0: 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啊、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公众微信账号，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这5个字，马哥购房帮就可以呢，有图有真相的先和他一起通过视频看看房子，看看家，了解长春地产的大事小情，更重要的是一些前沿的资讯和信息都可以搜罗的一网打尽。
0: 嗯，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啊，买也好啊，卖也好啊，商品房也好啊，或者是说住宅也好，办公产品也好等等，装修啊，验房，只要是和我们房子相关的，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小马哥哈，让他帮您答疑解惑，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我们总说啊，叫看界饼，看界饼。长春呢，在房地产这一块也特别愿意看北上广的一些政策呀、新规呀，还有最后落地的执行。那么，我们今天来和欢欣一起说一说上海9月26号，也就是926新规落地马上1年了。那这段时间当中呢，你会发现整个上海的楼市有什么变化吗？我们有的时候总说啊，这个风向标，风向标，虽然城市的能级不是同日而语，但往往呢，在新规的落地之前就有那么一点风雨欲来，所以新出来的房子和过去完全一样还是不一样？那么阳台的尺度肉眼可见的是不是就直接变大呢？那么社区普遍现象的左眼能不能看得到呢？架空层不再是闲置的过道。那么926新规在上海落地了快1年，那么主打开放式的街区的项目是不是越来越多？其实啊，我们现在想，总的来说就是户型和社区环境变得更好了，但是在这背后的这些深层的逻辑，很少有人说我只看内里不看外表。我们往往有的时候说呢，像我们啊就看热闹，像马哥他们呢基本上都是啊看热闹又看门的。
0: 哎，对，有的时候就这样，就像我们说最开始看他好，真的是被他的这个外形啊、造型啊、外表啊，就是打扮啊所吸引，但是相处久了之后会发现，哎，他的骨子里内里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交的一个朋友哈。这个房子像面是可能有的时候他的外在装饰的实在是太漂亮，或者说真的就是长在你的审美点上，你会发现 哎我这么喜欢他，但是可能有一些项目你相处起来会发现，嗯，他里面的小毛病是不断的，让你住起来的烦恼比较多。
1: 所以我们说呢，找一个专业的人问一问，这里到底的热闹背后有哪些门道。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肉眼可见的产品的迭代也并非是开发商单纯的主动升级，而是在一场关于上海高密度城市的空间革命，它受制于在过去当中这种严苛的计容规则。那么大量本应该属于住户的生活空间因为开发指标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新规直接打破了这套旧的逻辑，挤掉了行业原本通过什么压空间呢、挤次卧呀、缩阳台呀这样的方法来换利润的开发的一些弊端，或者是呢叫做瑕不掩瑜的瑕。那么把这些被规则挤没的空间再一次还给居住者，再一次还给消费者，我觉得这是一种还原，或者呢叫一种还真的力量。
0: 回归到我们最开始房子这个住的本身，住的概念，不要因为说是哎，我为了得到怎么怎么样的利润，然后让我们的居者变得不那么舒服，不那么舒坦，住在家里面。
1: 而且呢，像你挤出来的这些你的利润空间都在因为消费者的拮据啊、瑟缩啊，压缩了空间和体验和舒适感而被你买单。那么这些被动的也是在引导开发商呢要跳出只为售卖面积服务的开发逻辑，那么真正实际上能够回归像我们刚才说的人呢、和居在建筑本身之间的匹配，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够把这些产品兼顾实用和审美的同时，在这一场规则层面的深层革新的前提之下，重新又塑造了

0: 上海开发的逻辑和一个新的人居标准。
1: 哎，有的时候就这样，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产品和审美和我们的大众需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如果你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话，这个项目这个产品应该一定非常的受欢迎。
0: 换句话说，那地界上的人已经很多了，那房价已经挺贵了，那住的还能再这么小点吗？还敢不敢再小点再压点？所以我们说，作为高密度的极致发展的一线城市，上海土地的这种资源的稀缺性，计容指标行业严控，这也是导致过去呢市面上绝大多数新房住宅最大的一个居住的痛点。它不是开发的痛点，它是一个居住的痛点。那么它也是室内空间被压缩极致当中几乎没有生活留白的感觉。但凡一溜水，我们说啊，一溜水需要设计师在设计的同时的前提，好多就基本上70%-80%的消费者的意愿之一就是兼具极多的收纳功能。
1: 哎，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关于收纳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收纳，你不要管，但我们的房屋的设计者一定要考虑到大家对这个对于收纳的这个需求，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我们家里人口比较多，或者说家里有老年朋友，因为我们感觉大部分的老年朋友还是喜欢攒一些我们年轻人所谓的破烂，
0: 对，
1: 喜欢哎这也留着这也有用，可能那件衣服已经10年没有拿出来过了，但是还是要留着，就是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因为生活我感觉日子越过越有，这个有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也是说我们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
0: 甚至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感觉没怎么点外卖，但是为什么外卖配送的一次性筷子越来越多，
1: 外卖的包装袋越来越多，是吗？
0: 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大家都在急需收纳功能，除了我们说啊，是日子越过越有，东西越攒越多，这叫家底儿底万金之外，就是在上海本土的这种高密度的人群之下被压榨的，或者我们说压榨本身啊是引号啊，引号里的浓缩空间受限，所以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啊，你一定要给我多一些的这个收纳的功能。那么在旧的体系之下，阳台的尺度是严格被限制的。你说开发商我大的方方想多送点，不好意思，送不了。哎，因为连阳台的尺度都会被严格限制，所以你想打这个阳台的价格战，阳台的核心战，对不起，你打不了，别人也打不了，还要占用核心计容的面积，那就更不可能了。
1: 我突然想到一个东北词儿，叫抠抠搜搜。
0: 对
1: 啊，就是感觉这个房子住的抠抠搜搜的，钱也没少花，这个我也没少花心血去挑去选呀，或者说去装修去怎么样，但是总感觉这个房子住的有点憋了吧屈的。
0: 所以我们说啊，就这两年连伟峰都在做这个阳台啊，阳台都在做赠送，在设计之初都设计出了阳台，就可见东北人啊，或者说我们说人居对于这种赠送面积的需求，就是我可以不用，我也可以不改，我可以不放，但是送不送就是你的格局了，
1: 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我们经常说东北小孩都大大方方的，对，就是送的我们都说也要大大方方的，让我们觉得哎，我非常心甘情愿掏这个钱买你的项目，住起来我觉得特别的敞亮，心里也得劲儿，然后住起来很舒服。这样的话可能会我再次换房的时候，或者说有朋友想换房的时候，我会首选啊，
0: 对，
1: 我自己的这个项目。
0: 而且有个阳台，我们说生活的这种格而不离啊，用小马哥的这个词叫格而不离性就更多了。什么叫格而不离？就有了这个赏出去的阳台，我们东北话说，你给我赏出去一部分，有这个阳台赏出去一部分，你可以把自己的小爱好放在这儿。你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变成隔音棉的小的这个音乐室，我可以变成茶室，我可以变成小的瑜伽的空间和角落，我可以放一台什么呢？椭圆机啊，或者跑步机啊，或者是这个单车呀等等，整个的这一块，哎，你想做成什么力量区啊？既不影响女主人在收拾空间的这个整体的布局和美观，又可以多出一块你自己可以沐浴阳光时感受到的这种快乐。
1: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些小户型来说也非常实用，就是我们不用买冰柜 柜，冬天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完全做一个天然的大冰柜来使用哈。哪怕我说隔出一个很小的空间，做一些架子，然后放一些冬天的必备的，尤其是家里有长辈，

0: 现在可能年轻人感受不到就是出大白菜那种状态、嗯、状态了，但是我们小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尤其是
1: 邻居都会，
0: 对，都会出白菜买很多呀，老人也会喜欢说腌个酸菜呀，但是现在年轻人变少了这方面的需求，但是还是依然会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家里有小宝宝，我们说啊不方便领小宝宝出去啊，但是阳台上你开放式的下雪了，
1: 哎，
0: 这个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很温馨的很安全感的一个小的独立的室外的仅是宝宝来用的一个空间，
1: 哎，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有这种印象，就是现在一储冬储菜、
0: 嗯、
1: 晾晒的相对比较少、
0: 嗯、
1: 小的那会儿基本上家家都晾晒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蜻蜓也特别多
0: 啊，对，
1: 就会落在什么大葱上啊白菜上啊什么茄子干上啊，你真的不用到处走你就能够扑一只啊正在小憩或谈恋爱的蜻蜓。
0: 对，现在可能我们需要特意去找一找，或者是去到特定的区域，可能才会有那么多的小昆虫出现哈。
1: 所以我昨天在晚上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了一只我们东北叫讨鞋底啊、小蜈蚣啊。
0: 啊，草爬子、
1: 啊，草爬子，对，哎呀，
0: 钱串子，
1: 那钱串子，我
0: 这个是
1: 这个名字好啊，
0: 对，叫钱串子，
1: 哎，我还觉得挺新鲜，以前我就怕的不得了，我现在又觉得，哎，看看什么，好久没看到潮虫了啊，
0: 嗯、
1: 我就觉得能除了蟑螂之外啊，狼哥，对不起，
0: 你不在我们的喜好范围之内，
1: 哎，然后就是这个、看着一个就你刚才说的钱串子啊，我叫草爬子，我叫它讨鞋底子，
0: 嗯，
1: 还觉得挺新鲜，
0: 嗯。
1: 不由自主还跟他说哎呀上我家玩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说啊，这个阳台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0: 嗯、
1: 它真的给了生活无限的一种可能性，采光也好通风也好空间的通融的这种通透感也好，像刚才欢欣说的，如果是室外的你有的时候真不用非得把它封闭
0: 对对，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阳台足够大，你封闭出两个区域也可以哈、
1: 哎
0: 啊，就是尤其是像我刚刚提到，冬天我需要冻一些东西，
1: 是
0: 保存一些东西，让它保存新鲜感，就是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自己的阳台，嗯、但是前提条件你得有这个，
1: 对呀、
0: 啊，你得是空间足够的情况下，
1: 而且你知道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像东北都开始有梅雨季了，有一半不封闭的阳台，你晒晒被褥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
0: 我的天哪，我觉得真的是啊！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哦、啊，这是一种阳光的味道，后来经过科学验证，这是这个什么螨虫。但是不管怎么说，晒过之后即使它带的是螨虫的味道，它也是非常舒服的、嗯、
1: 哎，对，就这种味道啊、嗯、说不清哪里好，
0: 就是
1: 替代不了，
0: 对，就是感觉得劲儿，盖起来非常的舒服，
1: 所以我们说你说这个阳台的赠送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
0: 嗯、
1: 你说我用不用，但你得给呀、啊、你给了我才能用啊，这种居住的体验感始终在上海被指标束缚着。那么新规从采光通风到空间利用了这些方面等等，全方位的优化了居住的空间基底。如果你记住了这个词的话，你在南方再去买房看房，特别是高考之后进入到了一个报考季吧、
0: 嗯、
1: 那么你对这个报考季当中的城市的选择也有所了解，你可能呢通过这孩子上学的这四年三年的时间想布局一个新的城市和生活半径，那么作为高密度的社区当中最稀缺的就是户外的留白空间。
0: 嗯，
1: 什么叫户外？就像刚才欢欣说的，我足不出户能感受到阳光，沐浴到晒背对于身体来说有多重要，而晒背当中就是指阳光直射，而不是说我隔着玻璃啊我隔着一层衣服啊，就是直接沐浴这种阳光浴。那么阳台刚好补充了小户型这种室内压抑空间局促的短板，
0: 对，尤其是说像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正在备孕正在孕期的这些妈妈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们要通过一些外力补充我身体缺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自然大自然带给你的这种阳光，
1: 嗯，
0: 这种新鲜的空气这种感觉，嗯，很多时候可能是这种外力是代替不了的，
1: 没错，
0: 你可以食补，但是说有一些朋友说吃一些保健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种阳光不花钱的纯天然的这种东西对身体来说是更好的，尤其说一些家长现在很重视小朋友的这个眼睛的健康、
1: 哎、
0: 啊，可能在学校的时间啊这个没有太足够的让你接受阳光照射，但是如果你回到

0: 到家里，或是平时周末的时候，哎，在阳台上那么躺着，闭着眼睛让阳光晒晒，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哈。
1: 而且这种大自然呢，我们说啊，它是不花钱的风景。
0: 嗯，
1: 你何必又说我们去烤灯啊，去晒背啊，去拍背啊？有的时候你像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从去年开始，长春不就有那么一大段的时间，得有一周半或两周的时间，就处于梅雨的天气当中。
0: 嗯，
1: 之后我就说，这个紫外线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今年又是这样，连续着得有半个月或者是三周的时间都在不断的下雨。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家里有个变化，就无论你家开不开窗，如果有除湿机的话，你今年用的是最多的，而且没有除湿机，你就会格外的盼着太阳哪怕晒一点。这就是我们对于阳光的这种需求。所以你说对于一个小户型的这个开放式的阳台重不重要？真的是很重要。为什么现在楼下家里的小区但凡有老人地儿，他都会拉绳子，他们愿意晒这个背啊褥啊，
0: 然后还有晒那什么萝卜干儿啊、哎、地瓜条啊、黄瓜片儿啊。
1: 其实因为有这些呢，好一点的物业他可能还会劝，但实际上你说劝他不等于执行，不等于不需求。那么在这种需求的情况之下，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在于上海落地之后，这些需求又应该在新规之下怎么落地执行。
0: 嗯，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哈，号码是364-9323，三六四九三二三，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有关的，大家都可以来问一下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上半段呢，黄金和瑞雪说了一个上海926新规落地一年了，对于整个上海楼市的变化，其实对最多的就是人们在感慨，哎，在阳台的面积上给了足够的空间。那么通过一部分的得房率和赠送面积，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全方位的优化居住空间的这个基底的概念，给了一部分新人，给了一部分开发商新作品和新项目的一些自我收放的空间。那么实际上呢，他当时还提出了一个0.75开场式的阳台，那么也就是在业内俗称的一步阳台。那么尺度有没有克制？当然有克制。那么定位呢，却很纯粹，只适用于什么呢？观景、休闲，无法封闭改造，不能私自搭建。也就是说呢，上海926的新规当中明确阳台的两大核心尺度的红利。那么一步式的阳台，也就是进深要小于0.75米，全部呢不计入到计容面积当中。那么标准的阳台呢是0.75小于进深小于等于呢1.8。那么在整个超规的阳台当中呢，全部呢要计算面积，没有赠送红利。也就是说，开发商在926新规当中，只要你符合一步式阳台的这个尺度和面积，你可以建，也可以给，更可以送。
0: 哎，确实，可能这对于一些小户型的朋友来说，这个阳台真的是，我觉得解决很多大问题。
1: 哎、真的是，哪怕刚才我们说的，你看上海有一个步行街的这个网红，老式的这个网红，有一个奶奶坐在那儿，有大蝴蝶结，她那个就是开放式的小阳台。你说有一步吗？连半步都没有，可能仅仅能放一个座椅。但是为什么人们在看起来的时候，就是南方这种天气的实用度，我们为什么愿意封起来？就是别忘了，我们从10月份，可能今年更早，很多人都在圈里开玩笑说忍一忍，今儿早的天气感觉马上入秋了。
0: 确实哈，就是感觉昨天的天气，我们还和朋友在聊天说，哎，这马上真的感觉好像是夏天真正的要到来了，要感觉暴晒的那种状态了。但是今早一出门会发现，啊，好像有点凉，是不是需要加一个外套的状态？
1: 哎，这好像一种星座或者是一种亲密关系，就忽冷忽热，
0: 爱感冒
1: 啊。哎，对，所以呢，现在我们说啊，就是我们不是说个人愿意封阳台，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可能拿到了这种开放式的阳台之后，都愿意封。为什么？从10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才算是天气渐渐变暖，这么多个月，那实际上封闭起来的人会相对觉得实用一些。但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天气来讲呢，赠送了阳台不封闭，除了是我们说的硬性规定之外，它还是一个天气和当地节气啊、温度啊、湿度的一个需求。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新规，对于阳台这一部分，一方面是复刻了海派建筑通透简约的立面符号，打破了在当时我们说什么新房立面同质化的僵局，其实更契合了什么，在上海这样虽然一地难求，虽然人口密度高，但丝毫不影响城市和人的精致度的城市当中的气质。就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说它只是还原了一种气质的同时，另一方面的标准的尺度化的严格控制也有了一些秩序感。也就是说，在不破坏当地城市风土人情的情况之下，不突破容积率的前提之下，合规的开放了免费的居住面积。你现在就可以搜一搜，在这个某书上啊、某音上啊，改造这种小阳台，特别是顶楼，顶楼的这种改造的小阳台，它给了多少这种老式的、老户式的、老川式的、老余式的这个风土人情当中的生活的可能性。就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你在自己家这个玻璃窗外面感受吧，他真不是。就你一定比如说端个茶呀，举个咖啡呀，听个小音乐呀，喝个奶茶呀，
0: 就是，
1: 哎，
0: 就是单纯的发会儿呆呀、
1: 啊，单纯的发会儿呆呀、啊，然后自己弄个星空顶啊，但一定要有这种通透性。
0: 嗯，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种通透性，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会呢选择在自己家的这种露天的阳台上去发发呆。
0: 嗯，
1: 他有的时候更多的有一种什么，有一种边界感和安全的距离。你说有的时候呢，你像长春也有这种户外的酒吧，也有单独喝红酒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如果旁边的人他是一边喝红酒一边吃烤串，我就遇到过啊，我们两个在这儿喝的是干白，看后面呢点的这个红酒，但吃的是串，这种四五个人吃串加上红酒的感觉，和你说哎，我就想单独的在室外感受一下徐徐的夏风，然后干拉一点这个红酒白酒的啊，干白啊，然后你就感觉哎，后面又突然间吵，你就感觉那个兴致全无。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公众场合，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和你的需求量是一样的，是相似的，有的时候都比较难。那你又没有办法责备他说，你看对过是啤酒店，你为什么不上啤酒去吃串，然后我就想在这点红酒吃串，你没有办法同意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在自己家小阳台。
0: 对，就是当你接受不了，就是我们
1: 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
0: 对公共场合的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当我有一个这样的独立空间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我自己独立的空间。
1: 对，
0: 我不在这个公共场合我改变不了的现状当中，让我自己憋屈。
1: 哎，我自己干拉一点，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可能品的不仅是酒，我感受到的是这个夜晚带给我的这种安静和安顿感。
0: 嗯，
1: 有的时候这种放松啊，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你在大量的健身之后，也不见得是完全处于一个情绪放松，那么你就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同样在上海这样的地界当中，你会发现天气的因素它不适合凤阳台，然后呢这种城市小资的感觉也不适合凤阳台，人家就直接规定可以不计容积，但是呢你不能凤阳台。所以通过尺度和计容规则，对于空间进行了一个双重化的优惠和优化。那么你就会发现，在开发商思考如何把空间还给居住的时候，在引号里我们说啊，明目张胆可以赠送面积的同时，你就开始要告诉我，这就是适合你居住的整体空间，其实是超乎想象的，连续有一种看景的界面。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当真的是我买这个房子之后，然后他赠送给我，或者说我住起来觉得非常舒服得劲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房子真的买得非常的值。
1: 哎，
0: 但是如果我的房子住进去感觉哎呀，我哪哪真的都是可丁可卯，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余份都没有的时候，尤其是穿衣服大家说就一点余份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紧紧巴巴啾啾啾啾的感觉哈，不大方。所以说有的时候房子就是这样，大家一定要去实地去看看，多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定让你住起来更舒服更得劲儿。
1: 哎，你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需求，未来区域的红利是如何，都欢迎和小马哥取得联系，364-9323，364-9323。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日哈，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全国爱牙日。那我们一口健康的牙齿呢，能够让我们毫无顾忌的展露我们的笑容。那生活里的欢喜啊、释怀啊、小美好啊，很多时候呢都藏在我们的微笑里面。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歌声呢，一起来分享歌名当中含有孝字的歌，也愿大家呢能够拥有好的牙齿哈，时时的有笑容。那节目开始呢，就让我们有请海龟先生微笑。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没有迟到版。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多听广播有利于身体健康，多听广播有利于大脑发育。我们广播是一个比较信息比较不那么减防的这么一个，是吧？传媒，没事少刷抖音，少看快爪，是不是？多看多听我们广播吧。当然了，您可以通过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然后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了。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交流，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打字跟我们提问留言，包纸啊，语音不行，连线也不干。这几天呢，给大家提前通知一下，这几天呢，陈阳请假了，我搭档去外地参加厂商活动了，所以是开会去了。所以说这几天在可预测的未来几天都是我一个人跟大伙扯。但是又有一个问题，这几天呢我也挺忙的。这几天那个我老娘呢，因为前阵子大概10天之前，我老娘呢在辽源啊，我自己老妈在辽源被一个倒车的小傻子给撞了。那哥们倒车，然后没看着我妈在后面棒，给我老娘给撞倒了。然后问题不大，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呢肋巴颤子骨折了，肋骨折了。然后呢那个后面腰椎第一节压缩性骨折，第二节还不严重。这几天本来想做手术，我说净看别人老头老太太给他降了。因为呢现在两个治疗方案，肋骨倒无所谓了，现在腰椎这个骨折呢，因为被车撞的嘛，他就两个解决方案，一是躺那养，但是最少得躺一个半月。那你说你让一老太太躺床上，医院躺一个半月，这不现实啊。另外可能伴生其他问题，比如说

说肺栓塞呀什么的，他说挺麻烦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做手术啊，胃酸手术，往里搭骨水泥，但不是真水泥啊，骨水泥不是真水泥。然后呢，那个就当然也有风险，你上医院做手术，大夫一定会告知你风险的，对不对？啊，比如说那个骨水泥溢出啊，造成那个血管神经问题啊，比如说这个造成临近的那个什么骨骼那个影响那个强度什么，人肯定要把那个手术的那个好处和坏处都跟你充分沟通完的。这家把我老娘吓得死活胡搞哟！我说妈呀，你要相信现代医学呀，要相信现代医学呀。哎，我虽然我们算我们这个这个咱正常的事故，咱也不是说讹什么的啊，咱也不是说讹人家。另外对方呢，难得在我们辽源的小地方，他竟然有三者啊，三者好像200万还100万，反正指定是够了啊，看病指定是够了，他也不用花钱，我们也不是花自己钱，但是遭罪呀，真的挺遭罪的啊。我就是各位开车都注点意吧，啊，注点意吧，长点心吧。这是遇到我们这家算好说话的，对吧？这事故谁也不想发生，发生了咱就想解决问题，咱也不是说讹人家啥的，我们一分钱没管人家要啊，就看病钱你给我们，那就是该给的钱我们。收了就要了，没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拿人一分钱啊，住院的钱都是我们自己垫的，然后最后把对方保险公司给报。你要遇着个不省心的呢，天天跑你单位去闹去呢，你咋整啊？张嘴吃大开口啊，这七十四的老太太了啊，74岁老太太了，你给干倒了，刚一搬家我告诉你破家呀。所以说千万开车注点意吧，离那个走道那些老头老太太行人啥的远一点啊。天真定挑贵的撞，我说你可真是的。我他没那啥啊，但是我就说这哥们儿，你怎么就挑贵的撞呢？我们隔壁床的老太太给人干也是交通事故，我们隔壁床的老太太给人干个脑出血，开始都不认人了。这一天我就昨天又回辽源看我老娘，隔壁床老太太终于能认人了，正常交流了，这还行呢。我说这你净挑贵的撞，都70老80的，你们这些交通事故的这些肇事人群，能不能挑便宜的撞啊？你撞个树，撞个护栏，你别撞人呢。撞人你别等70老80老头老太太怼呀，逮钱了我告诉你，万一你没有三者啊，你没有保险，我告诉你破家，你卖房都不一定有公公给看病的，你这一天多少钱呢？一天请护理就200多块钱，吓死你，一天护理费200多块钱，不算吃喝拉撒看病呢。所以说都想点，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的时候都想一想啊，你家里有多少钱够霍霍的，可千万千万的稳当的啊。但必须买个电车，除了特斯拉还能选哪个品牌？我为什么要除了它呢？我就买它就完了呗，对吧？除了哪个我就买哪个不就完了吗？我为什么就是人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就是说买这个车判刑啊还是犯法呀？就是说他就买那就买呗，你拿啥当标准你就拿它，是吧？这个不至于啊。所以说如果非得买个电车的话，那我现在就买个特斯拉开呗，好修，因为特斯拉允许你在外面修，配件在外面能买到，这一点就解决很这两点就解决很大问题。比如说我这车有什么故障了，我不一定非得回四 S 店修去，我在外面买件能买到。比如四 S 店这个件要你10000，那我在外面修可能3000就修回来了啊，这个件外面能买到，允许你自己修。特斯拉是开放维修手册的，你一年交5000美元就可以成为特斯拉的那个，经过特斯拉的那个交钱考核的，你就成为特斯拉的那个做他的售后服务了。你也可以做，就跟那个电现在油车似的，谁都可以修，这点上就很好啊。你买那些只能回他厂里修，只能回他四 S 店修的，那你不废了吗？你完全被人家给拿捏了吗？对不对？你那两个 Plum 就被人攥在手里吗？想怎么捏？你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对吧？所以说我是那为什么要除了特斯拉呢？所以就我就会买它吧。啊，我表妹学的就中医，她说古人这种治不好能治好的病，不是这个中医呢，一般对内的效果比较好一些啊。中医外伤处置，你比如说也有名的，比如说华佗是吧，关二爷啊，刮骨疗伤是吧，嘎下去。射骨头上了，你把剑拔出有毒，刮骨疗伤，这也有啊。这个不是说没有好，不是说中医不好，是你得遇上好的中医。中医对这个，就是医生的医德和医术要求非常高。你看有，我就见过有特别厉害的中医，真的有。他这你把脉问问切下来就知道，你真知道你有什么病，那就很厉害。但是这些呢，你很难遇到啊。中医是一个特别吃经验、吃水平的这么一个，你看。西医不一样，西医都是套路的，对吧？嘎口怎么缝啊？有个手术怎么做？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不能说都是骗人的，只是有各自擅长的。

的领域。探岳和昂科威 Plus 选哪个长期开？我肯定买大众啊，毫无疑问我买一汽大众的啊。别克昂科威，那你说大众和别克哪个混得好呢？对吧？有单位不让特斯拉进，那你就不进呗，那你不进就完了呗。你看北京某条胡同里停了一溜特斯拉，为什么单位不让进？人家把车停单位外头，中科院还是哪儿来着？你们自己上网搜一搜，抖音上有都是，对吧？你要相信科学家们的选择，呵呵，这个不让进就不让进，那就不进呗。这另外有几个不是有几个体制内混到不让特斯拉进的地方上班的，那你就不买特斯拉不就完了吗？啊，咋的？你就是牛肉。不要面和阿来，你们俩都混到体制内，都混到不能开特斯拉金院的地步了吗？那你俩个头子，爱买啥买啥了，谁也不敢惹你俩了，对吧？所以说你们看一看，人家中科院已经给出答案了，你不让我进，那我就停外边呗，是不是？这个抖音上已经很早之前就有这个这方面的那个视频了，是中科院还是哪儿的？反正类似的机构啊，特斯拉不让进院 ，OK， 没问题，我们停院外一排，你。要相信科学家的选择啊，这个就是不是啊？那不让进不让进呗。另外，一般人混有几个能混到那个地步的啊？13的时代考拉1.6自动挡能买吗？看车况啊，不提车况，不提车价，你跟我唠那个没用啊。咱别说13年的、23年的、33年的啊，穿越到未来去了，你也得是唠车况、唠车价啊。这两点不唠，不存在能不能买的啊？比亚迪很难买，比亚迪也可以啊，比亚迪可以啊，你也喜欢比亚迪买也可以，什么车买都可以啊，什么问界呀，啊，理想啊，这都可以买，爱买就买去啊，没人强迫你。特斯拉真省，特斯拉所有电车都省油啊，油车费油，电车省油，这不很正常吗？油车省电，电车省油，特斯拉真省，那必须所有电车都省，不止特斯拉省，别的也省，一分钱油都不用加啊。比亚迪也很厉害，那比亚迪也必须厉害，谁敢说他不厉害？你开玩笑吧，就目前国内所有这些电车品牌，你敢说它不厉害，牙给你掰下去，都厉害啊，都厉害。比亚迪如果放个维修钱，我估计他，那你是让他破产吗？人就只售后服务挣钱呢。现在基本上这些电车企业售后服务产生的利润大于他卖车产生的利润啊。这是很正常的。一度电七块钱就老实，那不可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度电七块钱，你家开灯都得数着秒开，那可能吗？啊，汉兰达只做防火墙隔音效果怎么样？相当于没有啊。你汉兰达只做防火墙隔音效果相当于没有，只能把发动机噪音减那么一点点，效果特别极其不明显，没用啊。做那干啥呀？还得1000多块钱贴起来，很麻烦的。防火墙隔音，你要么从里边装，要么从外面装，一边都从外面装，下不去手，撅着屁股趴发动机上贴一天，你给。500块钱工钱不老费劲了啊。买个车发德找单位去了，很正常嘛，是这么回事儿。那哥们买了个车，买了个某界，买完之后呢，没交车，他就不乐意了。你看我钱都交了，我预定了，比如说你说7月份交车，结果到9月份了，你车还没给我呢，我发抖音怎么了？结果呢，人家4S店咔咔跑到单位去了，找单位领导，让他去领导施压，让他把那条抖音删了，逗死了啊！我这边油价又上去了8.65，我从来不爱油价，油价多少钱不知道，加不起我就不加了，我不操那个心了，算了，够了啊。昨天差点叫救援了，电开到停止为止，离充电桩3米了，推一下就完了呗。你为什么一定要把电跑了呢？对不对？提前预留出来。一般呢，电池建议不充到100%，不管是3元锂还是磷酸铁锂啊。现在的电池都是的，不建议你把电池充满，除非是一个月做一次彻底充换电循环，校准这电池的 BCM 的那个电量，否则的话不建议电池充满。你如果长时间不开车，把电池充到92%、95%，哎，不超过95%，搁那放着啊。或者平时充电也尽量充到92%到95%之间，不充到100%，不然的话电池特别不好。放电呢也不要低于10%，它过度放电对电池也不好。所以说，其实你可用的电量区间只有10%到80%几这个区间，也就是说100度的电池你有80度电可用啊。很多75度的电池其实你只有65度电到70度电可用。就尽量别用到一点电没有啊。打了400交了怎么操作？推了3米就充上了，你挺厉害。1吨多2吨多的东西能推3米，那个凌驰电动 TI 是不是比好顺的强？我也比好顺的强点，我真觉得比好顺的。给我邮了样品，这几天总跑辽源嘛，我他给凌驰邮了的样品，我一直在用，我觉得还可以，对得起20块钱的价格。主要是他这个凌驰这批货卖了就没有了啊，真的很便宜。
20块钱啊，你买瓶啤酒还多少钱？

0: 20块钱很便宜了，它大概有4000瓶卖了就拉倒了，没有了，这波便宜就没有了。它跟那个125的和那个49那个没什么差别。网上都说特斯拉显示0公里还有10几公里可开，主要是没有注意，不是你注不注意的问题，电池不要过放，电池不要过充，电池过充是可以通过车那个充电桩或者车本身的这个充电管理系统 BCM 系统来管理它的，你过充我就自动断电了，不让它过充，但是过放是管不了的，电池特别怕过放就饿死了。比如说你这个车停了一年没开，油车没问题，还你收拾收拾还能开，但电车如果你停了一年没开，中间没充过电，很可能造成电池过放就坏了。哦，所以说电池特别怕过度放电，大家尽量的不要把电池就开到零啊，尽量不低于10%。吉利的甲醇汽车怎么样？那哎呦我的妈，那有什么好说的呢？甲醇这个东西跟乙醇对应的，甲醇是什么？也是酒精的一种，醇类的一种。乙醇就是喝的，甲醇喝完就瞎就死。所以说甲醇汽车就是咱们现在乙醇汽油往里加了10%的乙醇，甲醇汽车就是烧纯甲醇的。优点是甲醇那玩意儿便宜，2-3块钱一升，但是呢它热值低，也就是说你油车啊跑1公里可能需要2滴。汽油，但是甲醇车同样是跑的1公里，可能就得需要5滴汽油，不是5滴甲醇。它的甲醇销量高，但单价便宜。这一算下来呢，还是比汽油便宜。这没什么好稀奇的。对发动机稍微进行一下改进，烧甲醇的汽车的发动机跟烧汽油的汽车发动机是一样的，只是针对烧甲醇进行了优化啊。它要300，我不加92，加95的行不？有没有好处？如果你加92的就不对了，你的车它要300。所有大众的涡轮增压车必须加95号油，听懂了吗？所有的啊，大家在道上跑的这些涡轮增压的车，建议大家毫无疑问的必须加这个95号油啊，不用研究，不是说加95的行不行啊，而是你就应该加95的。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直播间，进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交流啊！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4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大回小回直播间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跟我们交流。大龙说300可以加92的，是92号及以上汽油，你非得加92的可以。我非常真诚的建议你加95的，你加92的新闻值不够，它是会调整点火提前角，你车的积碳呢、油耗啊会增加一点点，对发动机不是很好。所以说你不要说大众都说300可以加92，是92号及以上5000汽油，看清楚及以上。其余标92的涡轮是不是得加95？你自己看油箱盖是92号及以上没？及以上那几个字看着没？我建议你看一下，反正我建议你加95的。那 2.0T 的油箱盖标92是不是能不能加？可以啊。你我不说92的不能用啊，但是我不建议你所有的大众的涡轮增压车都不建议你长时间使用92号汽油，因为它的辛烷值对于大众的涡轮增压值来说不太够。最好是加95的啊，92级以上5000汽油，60分及格，100分满分。你儿子考60，给你气个倒眼；你儿子考100，给你乐够呛。92级以上，60分及格，就一定要非得及格才可以才好吗？对吧？那营时20块钱，那张添加剂主要管啥的？就是去个积碳的，别听他说什么省油啦，什么那个这那的，你就是个去积碳啊，减少缸内积碳的产生，没有别的作用啊，才20块钱，别调那么多了，兄弟，20块钱，真的，现在这年头能卖20块钱燃油添加剂太少了，这是第一。第二呢，营驰这个牌子呢也是老美的大牌子，你到美国去是能买到这个东西的，跟你在国内买的是一样的，它才20块钱，能有点用。你要说那玩意儿跟100多块钱的作用一样，我那我觉得我骗人。但是20块钱真的有20块钱的作用啊，他不是说那个砸牌子搁那糊弄人的。摩托车有的95以上，那不那更不一样了。摩托车压缩比本来就比汽车高多了啊。马上上市的当 T6 说一下您看法，谢谢。我看不了，我咋看？ 看呢，它没上市呢，兄弟，它上市了，过了一年了，过了半年了，哎，咱再总结大家用车的体验、用车的感受，说它说好说坏。没上市的车或者刚上市的车，就一帮车评人搁那评这玩意儿好啊，这玩意儿太好了。怎么评的呢？摸摸方向盘，哎妈，这方向盘太好看了；摸摸内饰，哎妈，这屏幕太大了；坐沙发，哎妈，这沙发这个车座椅在按摩的，在通风的，在加热的，这车真好，这就好了。处对象还得处个半年一年以上，知道人品咋样吧？你们可真是的，不管他是大众也好，啥也是啊。那个，反正我是不那啥。MPV 买啥车随便啊，看你有多少钱啊，对吧？看你有多钱，有钱那阿尔法都买了。利摩和英驰哪个叫好？差不多啊，你没法比呢。那利摩卖了七八十块钱一瓶呢，英驰便宜的卖20块钱，他俩差好多钱的啊。而且利摩呢是从德很多利摩当年啊是从德国原装进口的，后来是在德国进口原液在国内灌装的，英驰也是的。最开始卖那批英驰都是美国进口的，后来英驰也变成大船，拿大船把那个大罐子拉国内了，在国内灌装了啊，都几样的，一个是德国品牌，一个是美国品牌，没什么差别。你去欧洲看，到处都利摩，各种欧洲的好多汽车比赛都是利摩赞助的。你到美国去，到美国那些商店 AutoCare 或者什么那些商店里看，英驰也摆货架上卖，无所谓的，不用比好赖啊。唐个500和方程豹5买哪个？这俩都太好了，我可比不了啊，这我。你别问我，我比不了。我去买个，我有20多万，我去买那啥去了，买那个叫什么来着？吉姆尼。我有20多万，我买吉姆尼，我买坦克三百，坦克三百我也不买。我有这钱，我买吉姆尼开去了啊。孩子刚开学，学校住宿舍刚刚装修完，味道很大，有什么办法出味？没有，开窗放，开门放，什么这那的都别信啊！就是一帮人搁那甲醛的，哎呀，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对你太好了啊，装修也好，车内就是家装也好，车里边车内空间也好，哎，就天天跟你宣传甲醛。那其他的强致癌物、有毒有害物质可多了，车里边也好啊，家装也好啊，只要你用胶了、用人造材料了，那几百、几十种各种有害物质，大家搞化学的都知道，强致癌物里头有一个叫苯的，苯是一种强致癌物，苯酚就常含于胶、胶合板啊、壁纸等等这里边啊。而且甲醛这个东西本身正常情况下是无色无味的，你能闻到的味儿很可能不是甲醛。那为什么所有的装修家装和那个车里边都在把甲醛拿出来说话呢？因为甲醛是最好欺负的，比如说你拿个试纸，甚至拿一个东西就能检测出来甲醛来，不接触就能检测出甲醛来。你检测出个苯我看看来，你检测出个苯酚我看看来，你是不是得采样送到实验室检测去，检测费用可能很贵。那甲醛不一样啊，甲醛很便宜，很廉价，很快能检测出来。所以说有100种有害物质，哎，有甲醛是这100种里的一个，特别好欺负，好检测，好治理。你开门放它的自己都蒸发，都自己都会消失掉。但是苯酚很多东西不一样，你不用其他化学品中和，它很难，就像酸加碱形成盐。这个东西就特别好欺负啊，甲醛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东西。所以正常情况下甲醛就是无色无味的，搞化学的除了就正常情况下啊，你要说甲醛里有杂质那我们不说，就说搞化学的朋友出来来给我背个书好不好，甲醛是不是室内装修有害物质里头最不起眼的一个，剩下比它强的致癌物有都是啊，啊，醛类的、苯类的，那苯是强致癌物吗？结果呢，为什么没人提，就是我说的甲醛好检测好清理，我用甲醛分散了你们的注意力，别信那个啊！那甲醛都没有了，剩下的99个致癌物、有害物还在，有什么用？别靠鼻子闻啊，没有用。吉姆尼的去哪儿买？天津港道路多，只能去天津港买啊，别地儿没有。现在吉姆尼价格在20出头，三门版和五门版是那个印度生产的，三门版是日本或者是那什么那哪儿生产的啊？买了个吉的是胶合板的，可愿意闻那味儿了。你再给自己整出毛病来，别闻那个啊！V 三百、D 三百。座椅改个能放倒床座椅现实吗？那实际往往能做吗？你不怕交警摁你，你就改啊！因为属于你要把座椅拆了，肯定是不行的。检车是个问题，然后走到道上被交警摁那儿，属于你改装让你恢复原状或者罚钱，很麻烦。所以说你要把能放倒的座椅，你就自己把那个，如果你愿意改的话，上网买去，有套件啊，把第三排座椅买能放平，座椅靠背放平，然后自己买个那个充气垫子往上一铺就变成个床了啊，就挺简单的，你自己。 己上网搜一下，但是座椅不能拆啊。轩逸的 CVT 能用住不能？你不使劲踹能用住？保持四万公里左右换一次变速箱油，四万公里换一次变速箱油，不经常急加速，你用去吧，没事啊。GLC 三百那有啥了？新出的 CR 什么 GLC 450自动挡质量怎么样？适合长途模拟？

称 CLC450， 我也不知道刚出的，我也不知道。春风的摩托闭眼睛买啊，春风国内自主品牌两个，一个是春风，一个是豪爵，他俩闭眼睛买啊。C25现在途胜、本田 CR 1.5纯油都是最低配的，市区代步单程35公里怎么选？别买车了，代步35公里，你买的车干什么玩意儿？你就开去吧，一开一个坏啊。C25也好 ，CRV 1.5纯油也好，现在途胜也好，你代步单程35公里，打着火，车没等热到地方了，嘎熄火了。放心吧，机油乳化也来了，积碳过多也来了，发动机嘚瑟也来了，嘎嘎费油也来了，到时候你的车到时候就废了。痛快买个纯电去啊，愿意开车买个纯电或者买个混动去，别买这玩意儿，这刹车都不适合你。甲醛能再买得吃吗？太能了，阎王爷都给你鼓掌。小伙头铁啊，想上我这来的，想入编的心真是很迫切。甲醛再买得吃，真的，阎王爷给你鼓掌啊！你就那个黑白无常给你打 call， 快吃吧。GLC 300和 E 300选哪个？当然买 E 喽。GLC 没有 GLC 没有资格跟奔驰 E 比，他俩不是一个，就是价格可能相近，但是档次差了一个格。能跟 E 比的是 GLE 啊。神行者8行不行？你看你也知道叫神行者呀，奇瑞的，跟人路虎没关系，全车能找出个路虎标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买路虎了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内心觉得自己有点小小庆幸，小侥幸？我买的是路虎，跟路虎一毛钱关系没有。你就是买个奇瑞，别安慰自己了啊！什么神行者，你就是买了个奇瑞，奇瑞怎么就不能买呢？可以买。塞纳和汉兰达底盘同平台车型吗？有不同的地方？有。塞纳和汉兰达是同平台，都是那个 TNGA 平台、探戈平台的啊，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地方多了去了。研究那干啥呀？对不对？你要是买塞纳就别买汉兰达，汉兰达呢能稍微走点烂路，那塞纳是一点烂路走不了。但是家里人坐的，老头老太太孩子坐的，肯定是塞纳方便得劲儿啊。M4买了一个月，冷车需要热车的开走吗？常说宝马不用车，宝马本来就不用热车，但是你打着火之后，尤其是冷天，你咋也等个10秒20秒，让机油循环开的，不用等1分钟，不用等2分钟。但是你冷天的时候或者长时间停车以后，比如说已经停了3天了，停了5天了，你打火的时候等个10秒20秒，让机油泵把这个机油从油底壳完全抽出来，循环到发动机，让发动机油压达到正常状态，你再开，有好处，不差那10秒20秒的了啊！咱这么说，就是上车了，打着火了啊，然后呢，系系安全带了，照着镜子整整头发，小伙挺帅的，瞅自己迷一会儿了，10秒20秒不用多，10秒20秒，让这个油循环开就可以了啊！不用原地热车，宝马不要原地热车，宝马原地热车积碳的会很严重的。到时候你添加剂你就加去吧。50多岁了，任性一次，买了辆标致，新车味道是比大众小点，不能用这玩意儿判断这个好或者坏的啊，不能用味道大小来判断车这个东西好或者坏，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啊。极客8X1400匹马力，太好了，哎妈，1400匹马力，哇，这就太好了，快买吧，1400匹马力，就是现在马力这么不值钱吗？还是说现在人都这么厉害，大马力的车你们说能掌控就能掌控？可别逗了，那么多上绿化带的，你以为他怎么上的呀？大马力责任越大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马力越大，对于车电控系统、对车辆安全、对驾驶人的要求就越高。哦，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你平时开老破那个轩逸的啊，那破车卡罗拉的，你平时开轩逸卡罗拉的，我把我140给你开，你开半天你得上马路牙子，你都得上绿化带，你信不信？一脚油门你都把不住方向盘，你信不信？我那破玩意儿才300多马力，1400马力啊！我的妈，太高级了，这车不得卖1400万呢？真高级啊！那个是吧？半分钟到1分钟吧，用不着，哪用上一分钟？除非冬天大冷天车停外头。但是我相信你都买 M 四了，你能让车停外头吗？你连个车库都没有吗？就是10秒20秒，机油循环开完事儿就走啊，就开去。极狐怎么样？这位老师，就是古代啊，咱说古代一整那个料灾呀、啊、什么的，是不是？谁家你家生个孩子能叫什么什么狐吗？令狐冲哦，那反正也不是啥好省心孩子，就是不知道啊。大哥真不知道啊，几乎阿拉法这玩意儿，几乎阿尔法，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啊，挺高级的，可能是，我不买啊，我基本我就买什么比亚迪、特斯拉啥就得了。小平行车是不是跟大平车区别就是量不一样？是的，哦，是的，就是量不一样，没什么区别，20块钱，真的。嘎嘎便宜，你一箱油加一瓶或者两瓶，你用一下，真的还是有用的。我自己车一直在用燃油添加剂，我换火花塞，这都第3次换火花塞了。那火花塞拧出来之后，里边缸内真的很干净，气缸顶部基本是没有积碳。

这玩意儿还是有用的啊，发动机工况会好很多。奇瑞出个什么18000马力的，你大船，你航母得了呗？比亚迪夏和塞纳咋选？你开开玩笑吗？用户天赐，塞纳何德何能跟这么好的比亚迪夏去比呀、啊？我这种老灯，我这种小卡拉咪，我只适合买塞纳。你们有钱的，你们对那个新生事物理解能力更强的，你们去买比亚迪夏去吧。你比比销量，对不对？少数人，我告诉你，好车买的人一定少。好表，比如我卡西欧一个月卖出2万块的啊，卡西欧的表便宜啊，对不对？你看那个百达翡丽啊，江诗丹顿呢，一个月能卖出几块去、啊？对不对？所以说证明了，充分证明了那个小天才和卡西欧真的比江诗丹顿和那个百达翡丽好。下一个月才可能卖1000台，塞纳一个月可能卖2万台。所以说大多数人就买塞纳去了。这些像我们这种小卡拉米，人家那些认知程度特别高、认知水平特别高、社会顶层的人才会买下。所以说你看下的销量就不高嘛，对吧？嗯，咋选？太高级了啊！这俩车能放在一起比，我估计。塞纳本来是为美国市场做的啊，丰田塞纳本来是不卖中国市场的，在没几年前，塞纳你想在国内买塞纳，只能去天津港买平行进口的塞纳。当时的塞纳多少钱呢？50多万，高配的60多万。当时的塞纳是3.5V6自然吸气发动机，百公里油耗给你干到13、14个。但是为什么当年的塞纳没人说它费油呢？因为能花50-60万买塞纳的选手，他不差油。3.5的塞纳开跟那个现在的那什么车比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3.5四驱的塞纳卖60万，你们见过吗？没见过吧。但是现在塞纳便宜了20多万，嘎嘎便宜。所以说这玩意儿咔嚓一下来就可以跟比亚迪去掰手腕子了。丰田也是现在厉害了，能跟比亚迪掰手腕子了。现在修车的活是不是少了很多？啥活不少？你别说修车的活，修人的活都少了。你知不知道带医生和护士的活都少了？就笑比原来啊，很多医院混的效益都不好了，别说修车呀，修人都不行了。每箱加一瓶嘛，买了一瓶，是的，每箱油加一瓶。如果你油箱比较大，你一箱油可以加2瓶。比如说你那种大 SUV， 一箱油得干到70升80升的话，你可以加2瓶试试。它真的是气机太有效。但很多人说加了这个添加剂动力变强了，骗子，骗人的哦！我卖这玩意儿，我也不能说它加它之后动力变强，不可能。它是一个清洁工具，它怎么能让你动力变强呢？净扯啊！本来想买马达西亚502.5的囊中羞涩，没法买的标志，喜欢这两只都是小屏幕，标志挺好的。车真的，标志除了修起来闹心，它真的是很好的车。标志的安全性、驾驶感受、做工用料都相当不错了啊！忘带表了，不是忘带表了，我那个大金表有点夹汗毛。就是有点夹汗毛，我发现我这一圈哥代表这一圈汗毛不见了，我今天就没带，我看看是不是夹汗毛，它还不疼，但我汗毛不见了。老油车2.0T 之前开8.8个油，现在老婆开10.7，什么情况？是不是气门拆毁了？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你回来再自己开，就越不会开车越不好的人油耗越高啊！别吱声，这消停，你开和你媳妇开一样吗？你别逗了，3.5塞纳开了再说，咱能跟。你现在跟别人说啊、哦、大排量自吸车好，他理解不了，因为用烧油就是原罪，他加油加不起呀、啊、谁加得起呀、啊、3.5的呀，百公里10多个油啊，他做不了啊，美国人也买不起，那可不咋，他们不配呀、啊、刚才拿比亚迪夏和塞纳比的，美国人只能跟咱们一样啊，买那老破塞纳去，他想买比亚迪夏咱不卖他，这好东西能给他吗？没有啊。听说好多医院产科妇科是妇科，产科是产科啊，车就车正常嘛，很多乡镇小医院的妇科产科都没有了啊。高山八怎么样？好车，必须都是好车啊，没有别的答案，只能是好车。所以说修车活不好了，修人的活都不好了，兄弟，没人了，没有钱了啊。黄三20000公里换一回，不同的车换的里程数不一样，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跑7、8万、6、7万公里换的没事儿。现在很多高端涡轮增压发动机，像奔驰、宝马、奥迪、大众的发动机，要求你2万或者3万公里就换黄三，不一样。不一而足啊，看你自己什么车。3.5也没劲，那必须的嘛，3.5跟电车比啥也不是啊，真的。你别看你排量3.5啊，你一踩油门油耗能干到给你14、15升去，它加不起油啊，没劲，跟人电车比啥也不是，可别逗了啊。吉姆尼后期维修会不会不方便？会，但是能花20多万买这个玩具的人不会觉得不方便啊。第一，他买吉姆尼是因为他买了个玩具，玩具坏了修他不耽误他干别的，他不会拿这个车当家庭主力代步车的，他家里肯定还有别的车，所以说这第一种。第二种呢？

0: 就是真有钱买个这个东西，哎，接送孩子啥的，坏了没事，我家里还有别的车，所以后期维护会不会不方便？对，不方便。但是对谁来说不方便呢？对买不起硬上，非得买这个车当日常代步车的主力车的，它不方便。但你家里如果有好几台车，后期维护其实挺方便的，就是往修配厂一扔，该换件换件，该整整的，而且吉姆尼很难坏，这个车质量真的很好啊。这个现在初三的孩子，研究生毕业是十年以后了。张老师建议不报考师范了，因为到时候早就说过，现在很多幼教的都不好办了，因为孩子少了嘛，啊，以后也不好办了，这个东西咱不好说啊。可以参考呢，就是咱们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尊师重教，但前提是师多师少生多，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以前在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科学文化技术以及哪怕认证呢，咱包括在封建社会都是被统治阶级牢牢掌握在手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知道不？知啊，民可使啊，不是人可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一个断句方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又是一个断句方式。所以说可见啊，自古以来的统治阶级都希望把科学文化包括这个掌握在上层手里，以前穷人读书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对不对？自古以来都是的，你看古代那科考，对不对？一步登天，鲤鱼跃龙门，都是哎，那个都是从那个贫寒子弟里，寒门学子，首先你得有门。寒门学子，寒门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寒门指的是家道中落的贵族啦，或者官员，祖上是辉煌过的啊，是有正经的宅地的，这叫寒门。你家里地无一垄啊，房无一间的，你不配叫寒门，那叫布衣，连甚至连布衣都算不上。哎，所以说。以前这些科学文化教育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所以说咱们自古以来，中国自古以来就尊师重道，尊师重教。但是就是我说的原因，就是因为师少生多，我们一直人多。但是呢，有没有在美国在欧美上学的，欧美的老师的待遇、工资待遇还有这个社会地位都不高，跟咱们比啥也不是。尤其是美国啊，比如我同学当年在北美最开始打工的时候教汉语，他就说的没，老外的孩子几乎没有尊师重教这个概念，他觉得你老师就是一份职业啊，就没有自豪感。现在咱们老师是有自豪感的，啊，教书育人啊，传道授业。但是很多欧美国家已经没有这个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缺老师。他不缺老师，所以说就搞得这个也不能说不缺老师啊，这文化传统不一样啊，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慢慢也会变成这种情况的，因为老师这个职业越来越就是学生越来越少了，因为为什么学生越来越少了？因为小崽子们、小朋友们越来越少了啊，这个就不能那什么啊，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躬耕于长春。对，你布衣呀，你寒门都算不上，兄弟。哎，无地无房，视为流啊，那什么视为盲。所以说，古代说流氓，现在说流氓是骂人的。哎，你流氓，古代不是啊，古代说流氓是指大穷鬼，啥也没有的啊。马上回来，一会儿就回来啊。
1: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2: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1: 起起落落都是坑，
3: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1: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老师也走了，是的，袁腾飞老师移民美国了啊，袁腾飞老师去美国了，嘿，他这个啊，这个很正常嘛，这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人家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这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啊，大家就不要过多的解读，不要那个那啥的解读啊，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那个那什么权利，只要合理合法，人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人生而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你想上哪儿去的自由，你想干啥的自由，只要不犯法啊，前提是不能犯法，比如说这块话人家给你拦上了，这块不能进啊，这块危险，进去容易掉河里淹死啊，我不行我就要进，咕咚掉里淹死那不算啊，就是正常啊，正常是迁徙的自由啊，那个

0: 那个交易的自由，还有什么呢？反正乱七八糟的啊，你走就走呗啊。袁腾飞老师走了，其实当年我还挺乐意听他说讲的什么的，后来觉得他讲的有点夹带私货。那什么啊，最喜欢的自然科学和书籍是什么书？书看的太多，没有特别喜欢的。但是自然科学里，我特别喜欢的是历史和地理啊，真的特别喜欢历史和地理。没事也看啊，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教育，我姑娘上小学三年级了，我觉得现在教育呢，就这方面在减。我小的时候学的很多能提高科学素养、能提高那个民族精神的很多教材内容都没有了，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希望能改一改啊。但是只是一个做老父亲的一点小建议，对那个教材咱没啥发言权，所以说只是一点建议啊。我小的时候作为一个光荣的少先队员学的很多内容，现在发现没有了，这个怎么办？他都分析什么都有啊，就是人的精力呢是其实挺有限的。各种那啥的话，各种那个知识的话，你不可能都学全，只能和你自己喜欢的学啊。所以说尽量大家多看看，多看书还是有好处的。辽宁到版纳自驾，哈伦达跟塞纳哪个合适？乐乐，我想问你一嘴啊，你以前有没有开过这么长的长途？如果你没有开过，我希望你慎重啊，这是第一，慎重啊，慎行。第二呢，就是都可以，但是如果长途坐车的话，塞纳的空间、乘坐空间一定比汉兰达舒服，舒服很多很多。塞纳是 MPV， 它以拉人为目的的。不说别的，就说车身长度一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车头越短的车里边空间就越大？上下车的便利程度，塞纳是拉门，那汉兰达那个门怎么跟塞纳比上下车便利程度？只要你不去上那个荒地撒野啊，拖底儿那种底盘特别低的地方，塞纳要比汉兰达舒服多了。我呢是属于开车就是有空就出去嘚瑟那种选手，我开车的记录是从长春开到了广东，开到了广西啊，开到了很多特别远的地方，就是挺猛的那种的。长途开车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极其那啥的负担啊，我希望你能慎重选好了啊。
1: 长途开电车还有长途开混动，特别是你这个车超过几年的里程之后，大家一定不要做什么事呢，比如说现在电耗显示你还能开50公里，然后呢你就按50公里去计算你的里程或者是你到充电点的距离，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错误的一种选择。
0: 万一你显示的50实际只能跑30，你估算不到那20就把你扔道上了，这种事儿是经常发生的。
1: 对，
0: 你可别嘚瑟啊！
1: 就特别是一些电车开了两三年，比如说一些混动车型啊，这个电池电量显示，哎呀，显示你还有50公里，你就觉得我开30公里咱也能到了吧？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因为高速开车非常非常的危险，对吧？很多人说那这样式的我得投诉车，投诉厂家，对吧？
0: 那你跟关人厂家什么事儿啊？你自己干没电的呀？
1: 你说还有50公里，现在30公里，你就给我停到边儿。
0: 哎，放心，厂家你打官司打。打不赢，厂家告诉你的电量显示是估值，是估值啊，实际以实际行驶情况为准，你打官司必输，打去吧，你告厂家去吧，你看你输不输就完了，你开玩笑，车没交，都能上你单位找你去，让你把删了，还那什么，辽阳有青龙岩轨道了，下次去体验一下。长春宣传那么久没说，谁告诉你没落实？长春朝阳公园里那个青春号就搁那个欧亚旁边那个大胡同子里那个青春号啥呀？那不就是青龙岩吗？辽阳现在是国内首列啊，时速达，一共辽阳有2款青龙岩的车，第一款呢是慢速的室内观光车。啊，方方正正绿了吧唧的那个，我亲眼看见了，因为这几天天天跑辽源，那个是一个慢速的氢能源的，第一款是慢速的城市观光车，第二款是蓝白相间的啊，四节编组的城际快速列车，最高时速能跑到160公里每小时。辽源呢属于高铁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这么个地方，我们辽源是老工业基地，所以说辽源市内有很多当年辽源矿务局就是企业留下的铁路线，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啊，民国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时候，所以说辽源的铁路呢很发达，而且随着这个矿务局的这个嘎了，这些铁路一直在荒废着，不用重新再铺线路了。 直接把现有已有线路重新修吧修吧收拾收拾就能用，而其他很多城市想这么做做不了，你都没有铁路线铺那多贵呀、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辽阳那个青就选在了我们辽阳作为这个试点。另外

0: 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辽源附近建了一个投资了几百亿的制氢项目，天时地利人和全干一起去了。什么叫天时啊？因为留下了这些那个当年企业的铁路不需要重新建了，这点子太正了。什么叫地利？哎，紧挨着辽源有投资几百亿个制氢项目，不缺氢。什么叫人和？辽源作为东北的老资源枯竭型工业城市，尤其是矿业城市，它的一举一动代表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政策导向。哎，我们一直在喊振兴振兴东北，振兴东北，所以说是要有一些就提振士气的东西才出来的啊，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那为什么是一个氢能源动力的呢？这个就不足为外人道也了啊，这个就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呢，根本上来讲，我们可以从大政方针上，很多人看啊，只看我省油省了一升油省了多少钱。我希望各位能从大政方针看，现在在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氢能源，大伙儿心里还没个数吗？
1: 不是，我现在听到这个消息，因为吧，就是咱们普通人，你别跟我谈什么芯片儿，你别跟我谈什么 AI， 就我就想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行业，就每个人怎么能，哎，去做一个更好的、更长远的行业啊？确实是，那岂不是把电车和油车都推翻了？
0: 对呀、啊，但
1: 很可怕呀。
0: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目前一汽是
1: 新一轮的高峰未必有你啊。
0: 对，不，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啊，以一汽为代表的国内央企和国企都在默默的在搞氢能源，而那些像什么比亚迪呀、理想啊、问界呀、小鹏啊，他们这些企业未来呀，他们在搞电。但是你注意看，搞氢能源的全都是国字头的，比如说辽源这个氢能源列车就是中车造的，堂堂的央企啊，绝对的央企。而现在长春街头跑的这些氢能源的卡车和客车全是一汽的，妥妥的央企，是不是？你会发现电交给了这些民营企业去玩，而氢留给了这些国企央企去玩。而目前国内制氢产氢项目全是国家级投资，全是几百个亿的。你见过国家给电车投几百个亿建电厂吗？建储能设施吗？哪有啊，全都是自己投资的呀啊！所以说辽源附近有几百个亿的制氢项目，长春这长春早就做这个氢能源车了，一汽造氢能源车，中车造氢能源的那个轨道客车，你心里想想为什么？而且再叠加九月份开始，锂电池收2%到4%的税了，消费税了，啊，所以说国家在政策导向默默的、偷偷的在进行一些调整，不能说改变啊，进行一些调整，所以说心里有数。大家看看我说的所有都是基于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推测，而不是说代表了我能左右或者是预测国家政策的走向。我说的只是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氢能源这个一汽、中车、氢能那个轨道客车、那个货车、客车都在用几百亿的氢能制氢项目，辽源和农安哈都在做，长春和辽源都有了啊，所以说心里有数就好，大家可以想一想。
1: 是你能不能让我们赶上点啥大趋势？
0: 这就是大趋势啊，这就是大趋势啊！很多人视而不见呢，事实都摆在你面前了，还看不见吗？购置税是不是收了？车船税是不是要收了？锂电池的税是不是要收了？啊，哪个少收了你了？哪个少收你了？马上就要都恢复了。心里还没个数吗？下一步充电桩是不是单独电表了？下一步充电桩电阵给你涨8毛钱一个字儿，1块钱一个字儿，你服不服？你服不服？所以说心里有数啊，要对未来有一个那啥。
1: 昨天呢，看了这个纯电重卡啊，现在在中国的这个东西南北，就是这个那种特别是长途运输物流的这个重卡换纯电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0: 因为人家是真有这个需求。第一呢，纯电重卡的对那个燃料节省成本特别特别有利，节约燃料成本，它是真是不少油。再一个，这个物流呢，比如说我从长春咳到沈阳，用重卡咳4个小时，中间充一次电或者换一次电就够了，或者充一次电换两次电就够了。但是如果我用油车呢，我这一路咳下来油钱可能得1000块钱，我用电车呢可能300块钱电阵，一趟我就省700，到 到辽从长春到辽宁了，到沈阳了，直接进物流园，头一甩，下一波车接力，电车接力再往前跑，懂了吧？
1: 对。但纯电重卡，我看了这个车之后的，特别是拍了底盘之后，我真的挺替这个我们的很多卡车师傅啊，觉得你看不看，就是很粗很粗的那种电线，
0: 啊，
1: 就是很复杂的盘踞在车的下体。
0: 但是电路这个东西，只要一次布置完了，你布置合格了，它基本不会。

0: 对呀、啊，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什么，那个电磁辐射的问题。这个东西你要信，你要相信科学。就像昨天给我气了个半死，我让我妈手术，她死活不。我说你在医院躺一个半月，那不开玩笑呢吗？啊，你在那躺一个半月，就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啥？就是不治疗，活活搁那自己硬挺，躺一个半月，你不开玩笑吗？老人74了，那骨头他自己长不好，跟年轻人的骨愈合的能力差天差地别。年轻人可能还得躺一个月呢。我说你个老太太74了。你不躺俩月都好不了，躺俩月再整个肺栓塞，再长歪歪了，咋整啊？再做手术啊？我妈说护膏药，非得说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家的膏药不？我说妈呀，你这个当五六十年老师了，气死我了！你尊重一下科学行不行？同样，各位也要尊重科学啊！你不要觉得大电流和就那么大个电池在你旁边不是什么好事儿，真的不是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亘古不变争论的话题啊，这个话题绝对是亘古那个争论，就是永远都会争论，而且可能从现在讨论这个话题，十年以后还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电车到底能不能开十年哈？然后呢，这个问题我做一个我自己截至这个2026年今天的一个论断啊，就是理论上能开十年和体验上能开十年，它是两个概念。对吧？电车上理论上能不能开十年？绝对能开十年。但是为什么到6年以后，到8年以后，很多人他就要把电车换掉了？因为很简单啊，你这个车掉电，比如说达到这个30%以上的时候，对你的充电或你的高速的使用，它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不便利性。
0: 你一天不用干别的就充电玩。
1: 对，这个就是理论上和实际上是有差别的。而且呢，电车比如说收电车也是这样，就是你5年的一个价，3年的一个价，
0: 5年的电车很。可能都没人收了，
1: 对，
0: 5年的电车都可能没人出价了，这不好说啊。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选电车还是油车，要根据自己的什么呢，就是使用里程，
0: 每年里程数越多的买那个电车越划算。比如说你一年搂3万公里搂4万公里，千万买电车，绝对比油车省钱省太多了，根本就成本没法比啊。看见矿山重卡满载下坡充电，上坡空载，根本不用，基本不用。是的呀，这不就是动能势能转化能量守恒定律吗？但问题是哪个矿山，这句话你想啊，说我在山顶上采矿，在山顶上把矿装满了，然后哇往下出溜，动能转化成势能给它，给电机带动发电机旋转，发电机给电池充电，到坡底下，哎嘿，电充满了，然后再从坡底下往山顶上爬。请问哪几家矿是在坡在山顶上采矿呢？大部分矿不都是平地或者往下挖吗？你见着的矿是不是都往下挖？空车往下走，满载车往上走，你见过几个满载的往下走，空车往上走的？来，你告诉我。比如说现在国内的比较有名的露天煤矿啊，内蒙古神华啊，就我们老李家的内蒙古神华，他神华集团就是采煤的，挺有名的。你看内蒙古那几个露天煤矿，不是全是往地底下抠吗？他不是上坡的时候重载，那下坡的时候空载吗？你得是多么点正的那啥人，在高山顶端发现了一个矿，然后呢，空车开上去，用钩机把这矿装满车了，然后再满载车下来，你得多大的运气啊？上哪儿找那种矿去啊？啊，哪儿有啊？咱们见的煤矿是不是都往底下打洞？那我家原来开煤矿的，我太知道了。那我们家都不打耗子，太上老君坐骑嘛，是不是？你不是往地底下打的吗？你不是下是空载，上是满载吗？所以说谁跟你说的下来满载，上去空载的？你觉得这玩意儿合理吗？啊，你觉得合理吗？哎，我比杨哥说，李老师早就说过，以后绝对不能是电主流，以后绝对是电主流。只不过这个电是从哪儿来的？氢能是不是也是电能的一种啊？我进口530后桥插入器渗油才2万公里，现在给清理一下，说再观察，有概率以后不漏渗油，不管它，插入器有点渗油就阴出来一片，根本就不用修，啥事不耽误啊？看着点，隔个一个月两个月，隔个1万公里看一眼，只要不成滴的往下淌，根本就不用管它啊。宇哥当时挺漂亮，那你这不废话吗？它不好看，我能这不搭
1: 吗？那我工资你开呀、
0: 啊？那也必须的嘛，那台里给开钱，那必须挑好看的啊，反正不用花钱。那个手机不就这样吗？电池健康度达到80%，体验特别差，是的，是正常的啊。所以说，一般5年以上电车基本上就没有价值了啊。 啥时候秋季特卖啊？十月份，这是我们那个王远同学说了算的啊。大家有什么那个？
1: 对，你们听说过有种车叫矿卡吗？

0: 就说的就是矿卡，
1: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在人家行业内叫矿卡啊，矿卡前两天小米又做了一个测试，
0: 对，
1: 我觉得这测试真的是跟
0: 拉矿卡，
1: 哎呀，跟耍猴似的，真的
0: 滚动摩擦变成
1: 小米鹏程拉矿卡的一个实车的一个测试。
0: 但凡懂的，你别跟我说你那矿卡五十吨、六十吨没有用，因为你是滚动摩擦。滚动摩擦懂不懂？你咋拿座椅拉呢？座椅固定点拉，你咋不拿拖车钩拉呢？正常情况下不是拿拖车钩拉吗？
1: 对，这个车是 N90 Max， 用二排的座椅的这个滑轨，二排座椅的滑轨，在一个封闭湿滑路面上拖拽一台55吨的徐工电动矿卡，然后呢，这个总牵引质量是57.8吨。啊，然后呢，就是显示这个滑轨在拖拽后仍能滑动，而且无异响，没卡滞。
0: 你那个滑轨本身就是固定在，直接固定在车最坚固的底盘上的，它就应该结实。你正常情况下，你不应该说拿那个拖车钩拽吗？你为啥不拿拖车钩拽？来，有请。
1: 拿座椅滑轨拽，我的天哪！你
0: 座椅滑轨非常，
1: 从来都没有人这么测试过。汽车产业也发展了近百年，
0: 因为汽车产业发展近百年，傻子没有那么多，当时骗子太少，傻子。没有那么多，现在忽然发现傻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为什么没有其他车企拿座椅滑轨拽过这个事儿呢？因为在正常对，因为在正常人类的思维里，我们就没有用座椅滑轨去牵引东西的这个做法的啊。说王小强买了一口锅，我说你买锅要干啥？他说我要拿这个锅炒一头鲸鱼。我说不对呀，大哥，我鲸鱼多大，你锅多大呀？不对呀，不对呀，我的概念对不上了，我当时脑子有点宕机了，不对。所以你测试这个有什么用呢？怎么会有人用座椅滑轨去拽东西呢？正常人的思维不是应该买个锅做鲤鱼、做胖头，哎，胖头得剁两截，做嘎牙吗？你可好，你买个锅做鲸鱼去了，你牵引东西不是应该用你车尾巴的拖车钩去牵引吗？这才是王道啊，这才是正常人类的思维啊。那么你用你座椅滑轨去牵引一个东西，标明你座椅滑轨厉害。
1: 我跟你说，你的车真不一定行，你试试。你知道吗，人要滑不动的话，那企业老板不得倒立吃屎啊。
0: 不是，那就滑不动了又怎么样呢？因为没有人会用座椅滑轨去牵引物体去，那不是疯了吗？要拖车钩，要车尾巴和拖车钩干啥呀？那有能力你用拖车钩拽，别把拖车钩拽了。所以说我不理解啊，我不明白啊，生气爆
1: 这词儿我一点我都不喜欢。什么二排座椅滑轨拖动钢铁巨兽小米鹏程顺利通过徐工考试，咱不知道这俩老板肯定是平常私底下关系不错。要是我是老板，我要不认识他。
0: 另外，再多说一嘴啊。这个车50多吨，不等于你拖动了50多吨的物体，听懂了吗？
1: 怎么不等于呢？人家车上还放了一个小米鹏程那个 N9。
0: 因为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拖动啊？王小强喝多了没躺下，能走，离倒歪斜的。我跟王媛媛一人搀着他搁这窝，拖着他走往前，他自己能迈步。你能拖走他？王小强喝多了，人事不醒，咕咚往地上一躺，我薅他脖领子往家薅，搁地上拖动，你看费不费劲？所以说，你们看清楚了，这个拖动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走起来拖，还是这个东西停在那克服阻力拖？是这个东西轱辘转的拖，还是不转的拖？啊，你比如说啊，说咱说平道上你开个车，咱都不用太那啥的车，就说你同样开个小米的车，你现在车一不小心没电了，不是说小米的质量不好啊，而是说没电了，这不怨小米，怨你自己，你这车开没电了，电池跑一点都没有了，平道你能不能推动它？你能不能推动一台2吨多的小米？你能啊，你真的能推动。你大老爷们体力好的话，推动一台车太容易了。推起步那一瞬间很费劲，但是你发现没，拖车推起来之后就开始省力了。所以拖动五十吨，重量为50多吨的重卡，不等于你的拖拽能力有50多吨，好吧？但凡大家有点智慧的，能够明白这个点的，我相信都不会上这个当。
1: 他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这个耐久性，直接和你日后使用这辆车的耐久性，他是把这个两个要连接在一起的，对吧？
0: 又不对了，耐久性和强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手术刀强度强不强？手术刀老锋利了，一场手术上知道换多少个刀片吗？谁能一直拿个手术刀嘎嘎嘎一直夹？你家菜刀

0: 硬不硬？你家菜刀锋不锋利？那嘎几回肉，肉软不软？你嘎几回肉还得把菜刀磨一磨，荡一荡的，要不嘎不动了。强度不等于耐久性，强度跟耐久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强度是强度，耐久性是耐久性。子弹强度硬不硬？硬。那怎么打一发，打一枪，子弹就废了呢？弹头飞出去，弹壳抛出去，完事了，完事了。那子弹硬不硬？枪管硬不硬？打了多少发？打了几千发之后，枪管报废了，瘪了，不能要了。所以说，强度跟耐久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不是越硬的就越耐久啊，不是越耐久的就越硬，这扯淡。
1: 但是我觉得真的，一到这种视频，观看量、点赞量那高的就不要不要的了。我觉得小米真的是能带领汽车行业的话题，对吧？就是说，人家制造这个流量的能力太强了。就是你觉得，哎呀，这种东西像作秀一样，营销也好，耍猴一样，但是就是还有很多很多人喜欢。所以我们希望。就未来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是要很理性的买东西，就是未来我们会走向一个不锈车不锈房不锈包的那个时代了，大家要踏踏实实过日子，所以说你一定要会就是这个拨开云雾看彩这个看看蓝天的能力啊。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雅迪去拉那个就是半挂车那个，记得吗？记得这个视频吧，就是雅迪拉半挂那个
0: 最早的，大家可以看看大众拿途锐拉波音747的，
1: 哎呦我去，
0: 你们去比比，二十年前大
1: 众
0: 二十多年前
1: 拿途锐拉波音747，
0: 你们现在上网搜，我骗你们，我跟王远元姓，大众早在二十多年前，大概二十多年前就已经用途锐去拉波音747了。波音747多少吨？波音747满载起飞重量将近300吨，你矿卡多少吨？50吨。你比途锐大吗？途锐还油车呢，比呗，你也去拉747去，你用你座椅滑轨拉波音747去，去吧，没意思，就欺负你们这帮不懂的人，欺负这帮智力不够的人，欺负这帮书读少了的人啊，没有啥好说的，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途锐拖波音747的，来国内这些车企你们也去拖去，去拖去吧，波音747很好拖，到机场里租一个没多少钱啊。国航正好刚退一个 B27 那什么，国航刚退一个波音747，应该还没拆解呢。你们找个机场花点钱去拖一下子，拖车杆子现成的，都硬拖的，前起落架一固定，后尾巴跟你保险杠一挂，拖去吧，我看你能不能拖动。波音747哦，它的空重在100多吨，不到200吨，起飞重量加油加乘客加货物，起飞重量接近300吨，来拖去吧，哪怕它空重的100多吨，拖去吧，我看你们能不能拖动，好吧，就没意思嘛啊，所以说没意思，我是不喜欢这样的营销。而且你正常，我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很多车为什么不敢拿拖车钩去拖重物？一拖就折，那根本就不结实。现在很多车拖车钩直接固定在后保险杠，不是后防撞梁上，后防撞梁根本就跟没有似的，一点都不结实。你拖一下你试试，为什么很多车现在后面不给你安拖车钩了？没有拖车点位了。
1: 对啊，现在为啥很多车不给装备胎了？我觉得这点就是我特别不满。
0: 没地儿装，都被电池占了。
1: 就为啥大家发现现在几乎没有车在你出厂的时候给你个备胎？原来呢，很多车就是宝马有备胎，对不对？丰田有备胎。现在大多数车，包括国产车，不是包括那个 BBA 都没有备胎了。
0: 我要是厂商，我也不给你备胎，反正你们叫救援的多。我要是车企，我也不给你备胎，哎，你用不上，我坚决不给。一个备胎多少钱呢？再一个，现在很多车底电池没有地方放备胎了，能放车里边去啊？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盾眼科，易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盾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

0: 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4: 小板车拉货，无论装多少货，立即推动就没问题。是的，但是很多人就不理解，这家怎么就能拖动呢？太厉害了！只看那矿卡50多吨了，你咋不看用哪儿拖的呢？他用座椅滑轨拖的，座椅滑轨可能比我恶意揣测，某些车的座椅滑轨可能比他那个拖车钩还结实啊！你信不信？某些车的座椅滑轨比拖车钩结实啊！纯进口的有备胎吗？好多纯进口车也没有备胎，现在很多不，你以为国外车企都好饼啊？很多都没有了，很多都没有备胎。原神前那么好，他不身材不太好，他还长得好看呢。你开玩笑，我搭档能磕着吗？我当然可好看了，就我搭档最好看。我们电台，
5: 这是我跟你说，这是管理的结果，这是自律的结果。这个东西不是，就是很多人都羡慕别人，觉得这个人他所承载的优秀是天生的。
4: 我不行，我真是板不住、我看着好吃的真是板不
5: 住。但是你看我搭档不管怎么样，到现在他还就是男人的几大问题啊，男人的几大缺陷
4: 啊。
5: 第一，你知道是什么吗？
4: 啊，
5: 头发
4: 没掉
5: 啊，男人的头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肚子的问题。
4: 啊，没大。
5: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钱包的问题。
4: 那是瘪了，那指定是瘪了。那没啥说的，我老穷了。
5: 男人如果没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说，那男人就老完美了。
4: 那不行，整不了。钱包这事儿真不行，真不行啊。
5: 对，所以说我搭档呢，基本头发还在。
4: 昨天，
5: 然后呢？
4: 昨天我上，
5: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看看有些男的，你知道到了一个45岁之后，特别像一个什么样的画像吗？
4: 嗯，
5: 看没看过浪浪浪山的那个
4: 啊，浪浪山小妖怪，
5: 浪浪山里边那蛤蟆精，
4: 哎，身材什么的，
5: 小腿精细，小肚特别鼓，
4: 是的啊，戴眼镜看手机，对呀、啊，我老夫年逾50啊。摘眼镜看手机不正常吗？很正常。所以这位老哭球，那必须哭球啊！现在我们大回小回一直在往新发展，我们要买自己的门市呢，得攒钱买门市，300-500万啊！我不攒钱怎么办呢？
5: 我现在天天都吃土，
4: 我土我都吃不起。昨天上医院看我妈去，完我就唠嗑，跟我妈唠嗑，陪老太唠嗑嘛，就说那个要买那个门市房的事儿，我说得300多万、400多万。我妈说的，我能给你拿这些。我说啥玩意儿？我说妈，3万块钱呢？我妈说再加个零。哎呀，我真亲妈呀！我妈老敞亮了，说的没事儿，这将来都你的，啥时候给你都一样。
5: 我搭档在宋远那个房子，在辽远那房子，咱也值20000块钱。
4: 你开玩笑，我有两套
5: 啊，两套能值50000不？
4: 那差不多，那差不多。
5: 对，浪浪山那里边的那个蛤蟆精啊、就是现在很多中灯老灯的特别形象的那个。你看像不像浪浪山小妖怪里那蛤蟆精？
4: 头发没掉，肚子没大，钱包没鼓，嚯、啊、我谢谢你总结啊、但男人有钱必学坏呀、咋的？女的学坏就有钱呢还。你这么唠得了，不要搞男女对立啊，不要搞男女对，不要搞性别对立，谁有钱都可能变坏，这跟性别无关。但是变坏的他真可能有钱呢。不管男的女的啊，有钱就变坏，不管男女的啊，变坏了他就容易有钱了。
5: 我告诉你，未来大家一定会进入到，我们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踏踏实实慢慢理性过日子那个阶段了。秀房秀包秀这个各种东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秀车秀房。我跟你说，买车会让你返贫。现在你这个30万的车，很多人说，哎，我这车太费油了，我买了一个奔驰的 GLA， 这车当时买也全下来加上贴膜差不多30万，现在我想把这车卖了换电车，你觉得这条路是对还是错？
4: 对对对对，老对了。
5: 大哥，你里程不高，一个月花一年花个18000的
4: 我体验
5: 油费，
4: 我正在体验。
5: 我就问你，你买 GLA 之后，你能看上10万块钱的电车，你是不是人生当中

0: 中又拿出300,000去买车
1: 了。我看见女的说了，她老公开 AMG， 她开 GLA， 完了很多人问她为啥不换电车，她那意思说咋的，换电车你给我掏钱呢？我现在看上电车40-50万，你给我掏钱呢？啊，她那个破 GLA 能卖5万块钱不？能卖8万块钱不？咱就说这女的换，她看上车40-50万，她这个破 GLA 能卖个10万块钱不到，能卖个几万块钱？她再添个40-50万买车，这40-50万加油的话，能给她 GLA 加油的话，能加到她死。一年10,000块钱油钱，40万够你加40年的。这女的能给这女的加到90，能把她送走。所以说扯那里根灯，你想过没有？你现在10,000块钱破车买个那什么的，你中间加油的钱早就提前付出去了。所以说就别搁那整面不
2: 面、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认知啊，特别是中产，中产返贫非常容易。幸福和痛苦就在中产的一线间。嗯
1: ，Superman 说头发稀疏了，但肚子和还很平，钱包生活够用，中了一个，头发稀疏就稀疏吧。我给大家教大家一个个人养生的秘方啊，也不能说养生，就是我呢有个好习惯，就当年啊，当年记得那个在那个那什么点儿，在那个采访一个老中医的时候啊，当时是中医学院新楼刚盖完，中医学院新楼刚盖完还是啥时候忘了。很久很久之前，很久很久之前了。然后呢，那是想当年我还在东亚经贸新闻呢，那反正老长时间，这事都20来年前了。鹤发童颜一个老中医，我一看这老爷子就不简单呢。然后就是多少年不来吉林省一回，然后这帮人采访他，这老爷子头发是真好，虽然都白了，但是他有头发。然后这老爷子就告诉我，你没事啊，就跟我们这帮年轻人说啊，人家老爷子也是那啥的，就你没事就这样的，拿手啊，拿手这样的，看，就这样的，就相当于手指头起到按摩作用，就这么的去整自己头发，就这样的弄，然后说这样头皮呢就会变得活跃一些，就这个就是活跃一些，你就不容易脱发，也不容易白发，因为头发就像长在地上的那个植物似的，你没办法给它施肥，因为皮肤的吸收能力特别弱。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用手指甲在上面头皮里这么刮来刮去的，没事，这动作很简单。你去看个小说的时候啊，看个动画的时候，看个小视频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动作，一只手两只手都行。然后呢，就让头皮这个血液循环更好，你不容易脱发。你不容易白头发。
2: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头这么一捋吧，我跟你说，
1: 他不是让你捋，哎，他不是让你拿手指缝夹，他可不是让你手指缝这么夹，你手指都是分开的，他不夹头发，他不夹头发。
2: 完了那个一捋完了，一大把头发掉下来了，更焦虑了。
1: 就你那说明你的头发已经掉了，你一捋只是把掉的头发拿下来了而已啊。我少白头也是鹤发童颜，嚯啊，秃头组团怎么办？治不了啊！我的节目里一再说了，不要相信任何什么生发的养发的，治疗秃头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个假发啊，就像赵辉似的买个假发奔着往脑上一贴，哎，我告诉你刮风都不掉，两边脚粘上的，没有办法。你看国际上很多名人啊，国际上很多名人，就比以前举过无数例子，我说英国王室那是全球世界上最顶级的医疗团队啊，英国国王查尔斯他那两个王子是吧，那都是全球最顶级的医疗条件，他耽误他脱发没？一点都没耽误，没毛就是没毛啊。所以说别扯的没有用的啊，植发你不要搞老遭罪了，知道干嘛？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没有呗，啊，就抹酱汁没有用啊，没有用，别瞎整啊，别整那个偏方啊，别整偏方，这只能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都是有那个适应症的，不是说这玩意儿就一定就好使啊，只不过这是一个养生的小方法，没事大家这么揉吧揉吧有好处啊。
2: 好的，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啊，特别是我们吉林的朋友，有什么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我们啊。这个，我们在线上呢，大概就是做了很多年，就是我搭档很喜欢汽车、摩托车、飞机这些交通工具，所以说呢，通过这个自己的爱好呢，然后我们做了一档跟汽车有关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做了10年，大概自己的保养维修的一个这个就是做车辆售后保养的，包括汽车、摩托车，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聊天的，或者说有这个保养维修需求的哈，都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然后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 直接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和我们交流啊，就知无不言，答无不问啊，就这么长时间很难有问题给我搭档问到啊，这个确实是我搭档一个特别特别强的能力啊。就是说现在做主播很累，但是我觉得我搭档真的还没有那么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主播他是演出来的，就是说他今天拍一个视频。

0: 也好，做直播也好，他要做大量的文案工作。但是我搭档呢属于啥呢，从小就真的是自己爱好。我搭档是我见过拥有汽车杂志最多的人，大家还记得当年的那个汽车之友对吧？
1: 现在我们大会小会店里扔的那几百本汽车杂志都是当年我买的，全都是当年我自己花自己钱买的，这都散失了不少了，成箱子的扔，现在还得剩几百本呢。当然这些都是古董了啊。去通辽草原溜达了一圈，嚯，你上宇宙的中心通辽去了，跑那儿去溜达啥去？咬不死你！之前买的七号链接用上了，全是蚊子尸体。哎呦，大姐，你真有才呀！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在春秋两季去草原，那各种小飞虫什么的可吓人了，乌泱泱一片一片的啊！但是确实风景也好看一些，边捋头发边看直播，这个东西是有听清楚，我没让你拿手指缝夹往下薅，不是让你往下薅啊，是让你这个。按摩头皮就跟木梳梳头似的啊！三元中毒了怎么处理？加点三元催化清洗剂，有一些三元催化清洗剂，如果能通开就通开，通不开，咔咔两刀换新的，没有别的任何好办法啊！加上大众新出的捷达电车和大众 ID 5 S 值得买吗？不知道，刚出的，我要说值得买，我不骗你们，我收厂家广告费了，我说值得买。因为他刚出我哪知道好不好啊。张小费是说化身小迷妹一顿夸，不过有就是互相捧嘛，花花轿的众人抬嘛，对不对？以后你们凡是再夸我搭档好看的，必须在我们大会小会消费多少钱以上的，要不不给你，不让你夸啊。我还想弄个假发贴，看小强现在的光头那玩意儿是不是不好用，你说呢？那老塑料片，那老不透气的胶皮片贴脑瓜顶啊，你能得劲儿？你能得劲儿？你在脑瓜门，你现在在脑瓜顶上贴个膏药，你试试，它能得劲儿吗？
0: 大灯灯罩老化了，确实车开年头长了，大灯会发黄会发乌啊，灯罩会发黄发乌。正常来讲可以翻新，但这个翻新呢，其实这个活儿也没有什么太高难度。灯罩翻新主要是拿一些化学用剂清洗，然后呢抛光
1: 洗的。
0: 但是呢可能要再过一年之后
1: 还会
0: 发黄发乌。
1: 大灯灯罩发黄两种方法，第一种熏，两个小壶弄个啥一熏，哎呀它锃亮的，但是能挺半年，能挺一年。第二种呢，打磨，先拿粗砂纸打磨，再拿细砂纸打磨，再拿更细的砂纸打磨，再拿更细的抛光膏打磨，把打磨完之后呀锃亮真好，能挺一年就完了。所以说大灯罩发黄我教你一招，熏也好打磨也好，打磨完之后熏完之后找个地方多给老板点钱，让他给你贴一个车衣贴在大灯表面，这个车衣就能很强紫外线阻隔效果，能有效的延长大灯发黄的这个情况。可能说你不贴这个车衣一年就半年就黄了，你贴完车衣三四年都不黄。所以说该打整打整，该熏熏，该打磨打磨，然后找个那个贴车衣的地方啊。因为贴这个东西需要一定的手法，这个大灯没有规则平面的，都是急着拐弯的，不好贴。你给他点工时钱啊，料没几个钱，让他给你贴一层车衣就好了，就好很多啊，能挺很长时间。之前看汽车频道宇哥还上电视，那我啥地方没混过呀？广播、电视、报纸，这都混过。
0: 咋都黄了呢？
1: 我混哪黄？我混东亚黄了。我说混电视台黄了。我混广播，我现在广播
0: 也快了，
1: 一个月也开500块钱了。你店里能整吗？大灯熏完贴膜，你自己熏完，我们能贴膜？谁给你熏那玩意儿？我上哪给你整熏那玩意儿？
0: 对他这个不能保证你就是这种翻新，他不能保证你多长时间啊，这个没法保证。
1: 你不这么说吧，你熏也好打磨也好，不贴车衣半年一年又发黄又完了，你就贴个车衣。另外那个你自己能整啊，我们店里没有那个熏大灯那个设备，我们不是干的糊弄人活的。你干给人整完之后半年就黄了，你不骗人的吗？我们不干的活啊。就是打磨的话你自己来，我那个店里有那个研磨膏，你自己磨去吧。磨完之后那个我给你个车衣，你自己贴去吧，不要钱，都不要钱啊。到我们微山路店去，我们有那个研磨膏，我自己店里有，我自己用的啊。研磨膏有搁那放着呢，打磨机抛光机啊，有你自己抛去吧，抛坏了别怨我啊。抛完光之后车衣，你跟小强或者跟文静说，给你搅两块车衣，你自己整，自己往上贴去吧，一分钱不要啊。你这套活下来要我们整的话，管你要好几百呢。所以说你要自己有动手能力强，自己整去吧。现在感觉佛刹，本田的佛刹本来就那么回事，有点单缸的还觉得自己骑什么好东西呢，你就那么回事吧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年夏天感觉问摩托的特别少，往年问摩托都挺多，
1: 没钱了。 方面没钱，
0: 大家都兜里难哈，
1: 兜里难的，因为摩托这东西就分两个极端，第一种贼有钱大哥骑哈雷，第二呢就是小卡拉米骑个小电车骑个啥送外卖，基本上就这两个极端。中产呢买个像刚才那佛沙350或者什么的三百什么的，现在都没钱了，中产没钱了，玩摩托人少了。
0: 所以说摩托这两年真是啊，就是不是功能性不是刚需的东西，这个东西确实是你会发现在经济在这个大家兜里不是很有钱的时候，那些高享受的东西一下就会，就是它的销量就会暴跌。比如说保时捷的，从当年年销10万的超豪华品牌，变成了现在年销4万不足的，今年已经不报数了。保时捷今年已经不报数了。
1: 因为啊，再说一遍，因为当海水退潮的时候，露出来都是在裸泳的。你站在岸上，人家保时捷原来卖10万台，现在卖4万台，为什么？说明那6万是硬搭车的，硬往上凑的。那为什么还能卖出4万台呢？真大哥呗，人家以前买，现在也买呀，这就是真大哥呀，对吧？出新款卡宴我就换，出新款卡宴我就换，这是真大哥。砸锅卖铁，砸了好几年前买卡宴，那两个消费群体嘛。
0: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能买得起豪车，还不在乎豪车加油的，那绝对是，要不就是啥呢？我认为是回产的，就是人家就干了一个啥呢，又窄又小的那么一个行业，所以说人持续还能赚到钱。要不就是啥呢，真有积累，对不对？比如说很多人现在你开一个4.0的4.7的5.0的，你不用为加油去这个去考虑，每次到加油站你就没有那种别人看着你的情绪价值吗？那些看开50万电车的也好的那些人，他们心里真的
1: 不
0: 羡慕你吗？
1: 人家不去加油站，人家不电车不去加油站，
0: 他一定会羡慕你的，因为那种5.0排量4.0排量的那种豪华车，它的那种发动机的声浪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是很多车不能替代的。
1: 没事，现在电车有声浪模拟有声浪模拟，你知道吗？一踩电门，车音响喇叭发出发动机的轰鸣声，你还可以选法拉利的排气声，选兰博基尼的声，这玩意儿都有啊。
0: 对，因为我听说有一个词儿特别好，叫什么呢？虚伪的精致。大家听听这个词儿，非常非常的让你听了之后，如果你能听懂的话啊，你绝对是一个有深度的人。什么叫虚伪的精致？对吧？我觉得现在那真的是开个5.0、4.0、什么4.7、3.0的啊，这都是真大哥，就是那情绪价值绝对是很满的啊。这个就叫啥呢？在这种时代的浪潮的这个不断的翻涌之下，人家还能保持着自己的这个实力啊。
1: E300的变速箱油多少公里换？奔驰E300建议6万到7万公里换啊，奔驰就是这么要求的。0公里机油怎么样？就是小吴是女孩，咱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啊，0公里机油怎么样？这个机油为什么叫0公里呢？大概它号称好像说你用我们机油啊，跑几万公里还是能保持0公里新车那个状态。这个宣传，我觉得大家对宣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对这个那啥，一个你多少有点正确认知好不好？0公里机油怎么样？我比如说啊，那个我搭档说的啊，我20岁的时候是这样，我60岁的时候还这样，你信吗？你不信呢？人都会变的，20岁是年轻小姑娘，那60岁就老太太了，这是大家所有人的这个生理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呢。你买个车用那个机油说的，你用我的机油吧，你跑10万公里跟那个你刚买车的是0公里是一样，那不这不扯呢吗？你怎么能信呢？你怎么能信呢？所以说不讨论啊，这0公里机油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啊。本人喜欢保时捷911吗？咋你要给我买呀、
0: 啊？对啊，我觉得那真的是有钱的大佬，真的到现在人家还会买那个帕拉梅拉，
1: 我喜欢，
0: 对不对？
1: 兄弟，你送我一台的话，我就更喜欢了啊！我信宇哥15年前我看的这样错了，你知道为什么15年前我就这样吗？我家里有大冰柜，2米来长，1米来宽，天天晚上得费5度电，天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嘎往里一躺，哎，早上起来我都挂霜，一动胳膊嘎巴一声，一抬腿嘎巴一声，为什么？冷藏保鲜啊，火腿要冷藏。15年后还这样，那不一定，不好说，不 好说啊，反正是，反正你希望各位啊，学会跟岁月和解。我这正经说啊，我现在快五十岁了，我也就是觉得自己身体机能在衰老啊，顶峰从顶峰尿酸值到顺风打脚面变化很明显，但是呢，我希望各位学会跟岁月和解。跟岁月和解的意思就是你要正确的看待和理解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这个现实。

0: 要理解到一定年纪之后，眼睛也花了，胳膊腿也没劲儿了啊，抱着孩子也抱不动了，要理解这种现实，而不是说的我不服，我向天再借500年，老天爷不借你啊，不他借不了，向天再借500年。所以说顺势而为，滔滔大事顺势而为。我脸上有褶了 ，OK， 那就有褶吧。岁月给我留下的记忆，那就留下吧。我掉头发了，那就掉吧。
1: 对，顺势而为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家看到的 MPV， 以前我们觉得像阿尔法这样的卖100多万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不奇怪。什么叫顺势而为？人家极客新出的一款商务 MPV， 这款车已经来到了80万的价位。这就是大事，
0: 真有钱呢！我要说咋挣有钱人钱？有钱人钱真好骗啊！我电池电量还百分之，我刚才为啥卡了一下？因为他提示我电池电量低于10%了。现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个抖音直播这个设备，我昨天晚上充电了，只剩9%的电了啊！正好给我白活到11:30。身体到了加养护剂了，对大家一定要理解，跟岁月和好啊！觉得911和宝马 M3 哪个好？你在逗我吗？911能买俩宝马 M3 的，你不知道这俩车多钱吗？911上。差不多的911小200万，100大多 M3 才几个钱啊， M3 70-80万80-90万的东西，911能买俩 M3 了，俩，你在逗我吗？王一鸣今天穿的漂亮，他哪天不漂亮？开玩笑，我搭档是我们台最好看的啊，谁敢说他不好看？
1: 之一
0: 啊，没有之一，没有之一，没有之一。你我们台真没有啥好看的，你像什么、小强、什么赵辉、啥呀？
1: 车龄B70 急加速60到70公里的时候顿挫是什么毛病？
0: 变速箱的问题，去看看变速箱吧，18-19是变速箱的问题啊。
1: 本田锋范7年7万公里需要换火花塞吗？
0: 哎，7年7万公里大哥换一下吧，那火花塞几十块钱一个，咱说换3-4个火花塞也就是200块钱300块钱，7年了7万公里了，他兢兢业业拧在那给你干这长时间活了，换一下吧，你可能都拧不下来了，7年了那螺纹可能都锈死了，好不好？这那个 B70 急加速60到70顿挫，在一定速度范围顿挫，先找变速箱的毛病。为什么？因为如果发动机有问题了，它不是一个速度范围内出问题，发动机有问题一定是整个速度区间都可能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先从变速箱擦起，变速箱是不是打滑了，变速箱某几个档位的液力那个不是变矩，某几个档位的那个阀体是不是有问题了，先查变速箱，然后再查发动机，查节气门子，查点火线圈，查火花塞的，但是这些后查，先查变速箱去啊。网上评测最低配911不如宝马 M3 操控和动力好，
1: 哈哈，对呀、他俩比一下都是性能小车
0: 啊。我认为劳斯莱斯还不如俺们问界呢，他跟劳斯莱斯跟问界怎么比？你看问界车上大屏的老大，劳斯莱斯有吗？有吗？啊，我认为法拉利还不如小米呢，小米苏七奥创0%加速2秒多，你法拉利哪个车就行吧，是吧？我认为兰博基尼还不如俺们问界呢，还不如俺们华为呢，对不对？那你这么唠，那911最低配不如宝马 M3 操控和动力好，那真不如。你们都去买 M3 去吧，那为什么有钱人还买911呢？
1: 对，汽车当然数据对汽车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单纯的只看数据，对吗？
0: 就是这个话说的纯废话，那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买得起911和 M3 的？都100多万的东西，你去评测那个，完了得出个结论来，怎么去验证啊？你让我这种穷鬼去验证这个事儿，我们买不起呀！我买个911，我再买。
1: 那人家给你罗列出数据了，这不就是我视频拍的好吗？我不得有流量吗？那我这个数据你能说不是真的吗？
0: 那你那数据是唯心主义的数据。
1: 啥叫唯心主义？
0: 宝马给你钱，你就长了颗宝马的心；保时捷给你钱，你就长了颗保时捷的心，对不对？那、没那什么，500万最好就差不多吧啊！哎呀，一堆广告没放，10:25这么地吧，我还要上厕所，电池正好也没电了。
1: 好，感谢关注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和互动。你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啊。我们的直播地点在吉林的长春。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我们大辉小辉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辉小辉高原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辉小辉，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0: 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阳澄
1: 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高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

0: 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在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哦，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5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高 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为什么说

0: 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三两一只的、
1: 嗯、
0: 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一两多、
1: 啊、对，捆蟹绳子还一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嗯、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三两半和二两半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
1: 嗯，
0: 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1: 嗯，
0: 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
1: 嗯、
0: 十只五公五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十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啊，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不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嗯、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
1: 嗯、
0: 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啊，订
1: 3张哈，嗯，
0: 好，
1: 行了，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
0: 嗯、
1: 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3张。
0: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
1: 嗯，
0: 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啊、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001 1650431001
1: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2: 哎，尾号4777，王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1: 订几张？
3: 订一张。
1: 好嘞，
2: 好，
1: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0: 打不进来或者占线哈、啊，或者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三张的。1650431001，1650431001。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
2: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职工，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我别的都没有。
0: 对，
2: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止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0: 对，
2: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0: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2: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0: 对，
2: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0: 对，
2: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5两，母的是2.2两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0: 对，
2: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三张，好不好？
0: 对，
2: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001，1650431001。
2: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两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0: 对，
2: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五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三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2: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红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0: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2: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0: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2: 好，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我订三张谢卡，
2: 订三张
0: 哈，嗯，好，
2: 好
0: 行了，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2: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好，来，我们迎接四号线的叶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2: 哎，叶女士，
7: 是我吗？
2: 是
0: 你。
7: 啊。是食指是吧？

0: 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1: 好嘞，订购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两半，母的在2两半，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3: 嗯，好的，我们迎进4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3: 哎，订购吗，先生？
4: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5: 订5张，限购3张的啊。
3: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5: 你
3: 可以
5: 换个电话了。
3: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5: 啊，好嘞。
3: 嗯，好，订购成功。
0: 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嗯，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1: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5公5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10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10只膏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

0: 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嗯，好，来，我们迎进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王先生。
3: 哎，你好，我订3张蟹卡。
0: 3张卡，
2: 好嘞，订购成功啊！
0: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儿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年哈、啊，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您接1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4: 我订3张卡。
0: 3张卡。
2: 好嘞，订3张哈。
0: 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成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进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3: 订3张蟹卡。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1: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1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4: 订三个卡。
1: 好嘞，订三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九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嗯，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谢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前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们管不管？不过来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特别节目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也设一个主题，今天主题特别有意思，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什么意思啊？在空中还可以减压，还是门诊啊？到底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7865699和我们请到专家一同来帮助您释放压力。减压嘛，很简单，来自于学业、事业、家庭的压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专家的交流得以释放，得以缓解。那么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在我们很多专业机构有减压门诊，那这减压门诊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长春市心理医院啊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有关刚才大可谈到的减压门诊在做些什么，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又如何帮助更多的朋友减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在请进吴波主任之前，大可在这里呢介绍一下长春市心理医院心理学专家吴波副主任医师。他是心理调试与减压门诊的主任，兼任心理三疗区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医学研究生学历，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的委员，另外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 CBT 研究协作组委会组委员，吉林省癫痫共病焦虑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吉林省心理卫生协会的理事，吉林省康复学会的委员，另外长春市员工帮助协会的理事，专业从事精神心理科临床教学科研已经有15年了，擅长运用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擅长结合临床实际，将心理治疗技术整合运用，以解决职场压力、人际关系以及青少年心理问题。目标的研究方向是心身疾病的诊治与预防，诊疗侧重人格的完善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哎，说了这么多的简介，一句话啊，吴波主任呢是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这个减压门诊到底做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去医院就过医，没听说过有减压门诊啊。那么到底到了什么状况才可以去减压？它到底要达到怎样的预期？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哪些帮助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大家谈心唠嗑的时间，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您都可以随时拨通热线和吴主任和大可在这唠唠您的心理事儿啊，您的心理话，包括您现在和亲人朋友啊，包括您内心正被一些困惑啊，所弄得不开心啊，那么您随时可以和我们一吐为快。那节目进行当中，我们就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吴波主任。你好，吴主任。
1: 大可你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啊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啊。刚才跟那个吴波主任交流的时候，吴主任也觉得哎这个有意思啊。那么在空中怎么减压呢？当然了，在我们正式切入话题之前呢，还是请吴主任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心理医院有这个减压门诊，它是有怎样的一个职能，能帮助我们广大患者应对哪些疾病，请您给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减压门诊的概念，好吗？
1: 好，大可。其实我觉得很荣幸啊，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和大家介绍啊，我们减压门诊有这样的一个，在长春市心理医院有这样的一个科室。其实我们减压门诊啊，在设立之初的时候，也是基于我们在临床上就会发现，我们看到很多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病人啊，最初的时候，当我们在追溯他的病史的时候啊，发现，他完全可以在早期的时候啊，在某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进行早期干预，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啊，或者是延缓他的疾病呢往前进一步的进展，或者说，避免他发展成为严重的这样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这是我们在建我们减压门诊之初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减压门诊是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一直秉着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在我们减压门诊这样的一个运作，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那这我可以不可以理解，就是去减压门诊的人都是相对健康的人，还没有达到心理异常那个程度？
1: 对对对，其实我是想说啊，其实并不是，就是一定是来到医院啊，一定是你患了什么疾病啊，严重的心理、精神心理疾病才到医院来。其实，我们长春市这个心理医院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科室，叫心理调试和减压门诊。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我觉得可能我的情绪啊，或者我最近的心理状况，我觉得好像有点影响我的生活呀，或者工作呀、学习啊，其实倒不一定是达到什么疾病了那也可以到我们这里面啊来看一看。
0: 哎呦，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心里郁闷了、想不通了、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想找个人唠唠。哎，你可以直接来到医院的心理减压门诊。这您说这个事儿之后，在这里我们科普一下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专业医院有减压门诊，也就是说大家在生活、学业啊、事业当中遇到了压力、想不通的事儿，您直接可以到减压门诊。当然了，这得收点可能门诊费啊，那也不是很贵，是吗？
1: 对对，其实吧，其实有很多来访者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啊，就是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呢，并不是一定需要服药的可能有一半以上可能是不需要服药的可以就是单纯我做一下个体的心理咨询或者是团体的团体的咨询啊与治疗啊或者家庭的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你看。大家了解了一下什么叫减压门诊，我们今天都长了知识了。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啊，说我上医院那就看病嘛，我没病我去干嘛呀？没病可以到心理减压门诊啊，是吧？为了预防疾病啊，其实我们这里的这个工作，我觉得更加功德无量。在没有生病之前，自己在情绪低落或者我们叫心境低落啊这种情况之下，或者有什么事想不通，可以通过我们的门诊啊和我们的专家对话，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减压门诊其实还有很多手段，对吗？除了您刚才说药物，是不是还有什么器械或者是其他的更先进手段帮助人减压？
1: 其实压力管理啊，就是它会有很多有一些方法呀包括有一些理念呢我们会在我们最常做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压力管理团体包括人际关系团体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像抑郁啊、焦虑疾病的恢复的团体，这些康复团体都是有的
0: 就是还有一些康复的就已经是患病了，在那康复期的也可以在我们心理减压门诊
1: 因为
0: 帮助他康复。
1: 对，因为我们的预防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他没有患病之前我们可以做预防那么患了病之后他治好了但是我们还要预防他再一次复发
0: 巩固期
1: 对，或者是
0: 夯实一下的健康。
1: 对对，就是说可以提高他对疾病的认识，也是在自制力改善这一方面包括康复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其实这都可以是我们在减压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压力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工作。
0: 那吴主任，是不是咱们这个减压工作的时间成本比较高？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和媳妇吵架了我有事想不通我就到了这个心理医院找了吴主任是不是每一次有没有时间限制我跟你聊一下午也可以吗？
1: 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的咨询治疗啊通常是50分钟
0: 看有时间限制
1: 对对
0: 那不一定一次就达到效果是吧？
1: 当然他心理这样的一个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过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没错没错
1: 也可能是一个阶段可能要连续多少次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
0: 你看，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要付出时间成本当然不要有很多患者都把他自己去心理医院看病，就好像到这个去开感冒药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外科、内科去治病一样，不是这样的。因为心理的这个调节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因为
0: 你要常去。对
1: 对，因为他的问题呢，他不是一天形成的。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在心理康复门诊我们就体会到那句老话，病来如山倒，必去如抽丝，更加体会了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很多患者曾经在节目当中给我打电话说，大哥那哎呀那忽悠人呢，你看我去我都花那么多钱一个小时我也没好我当时就说，我说那能好，你要能好的话那你就不叫心理疾病了，它肯定是有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有些误区，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醒收音旁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主任吴波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理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谈到是减压的话题，但是收音旁的听友们，您也随时可以通过热线和大可和吴波主任聊聊您的内心的纠结啊，比如说和恋人吵架了，这个夫妻矛盾呢，啊，亲人之间有隔阂呀，上下级间相处有问题呀，啊，等等啊，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和吴主任和大可一吐为快。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探讨，那么在心理门诊发生了哪些事儿？那么吴主任会跟您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稍后我们再回来。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大可调解，专家在线，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哎，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减压热线85815677567865889来释放一下您内心的压力，和专家来自于减压门诊的吴波主任共同来唠唠您的心里话。吴波主任呢，从事心理学临床有将近20年的经验，可以说在这个精神康复、人际关系、青少年心理，也包括这个职场解压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所以，欢迎更多收音旁的听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您内心充满着压力，希望找一个人倾诉，欢迎您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7568856999。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吴波主任共同来分享一些精彩的故事。我们再来请进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主任吴主任，你好。
1: 嗯，大哥你好。
0: 哎，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减压门诊的功能，大家就了解了，因为这毕竟在我们节目当中是个新鲜的概念。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了，那每天你们减压门诊在忙些啥？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最近比较有典型的一些故事？
1: 在我们的心理调试和减压门诊呀，我就发现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其实比例还是蛮大的。
0: 哦，青少年居多。
1: 对，我发现现在，我们学生这个团体啊，他们的压力还是，还是大
0: 啊、
1: 压力还是大，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可能就比如父母就会领着孩子来，然后你说他怎么就不上学了呢？你说他怎么就这个就是不愿意上学了呢？就是之前一直都很好呀，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然后呢，我们看到的现象呢，就是父母可能没有更多的去了解。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原因啊在哪里啊，或者说父母也特别想去了解，但是孩子呢却不跟父母去讲啊，然后就导致父母强制你去啊，强制孩子去，但是孩子可能就会选择什么呀，就是我不去，要么我逃学，我去了到门口就走了，不进教室，要么还有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去上学的路上可能我头疼啊，肚子疼啊，这个总之是浑身不舒服啊，胃难受啊，就是这种现象其实非常非常常见的，就父母也非常头疼。
0: 您最近有没有经历，就是自己亲自经历的典型案例？能我举个例子啊？
1: 其实这个案例呢，就是大同小异哈，就是都是这种类型的啊，就比如说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
0: 啊，
1: 像就是这样的孩子呢，来了之后呢，就是。举一个比较，就是最近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哈，
0: 对，
1: 比如说一个14岁的一个女孩，是在初二，
0: 刚上初二，父母带着她来的，
1: 父母带着她来的，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就是尤其是在小学呀，初一啊，成绩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初二呢，在一次考试之后呢，成绩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理想，
0: 心里有落差，
1: 对，
0: 原来不错嘛，对吧？
1: 就是，觉得。可能到初中之后啊，老师也没有像小学的老师那样
0: 不习惯原来那种教学模式了。
1: 对，就没有像原老师那样重视自己。就是同学好像也不是，就是可能都
0: 那么熟悉
1: 啊，
0: 那么和谐。
1: 对，可能
0: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陌生的老师。
1: 对，可能这个孩子适应起来就多少有一些
0: 适应性障碍，就有点这个。
1: 有点可能适应性的这个问题出来了哈。然后这个孩子就发现，他到初一的时候其实就有点。迹象了，那个时候就，回家的时候就讲这个老师总说什么什么，然后同学可能，这个今天啊，可能觉得可能对我怎么样，他不愿意跟我玩儿，就可能就会谈到这些事情，可能还会谈及就是老师比较严厉，可能有的时候会讲一些话，他就比较敏感，然后到初二之后呢，就是说，现在正是初二的上学期嘛，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期中考试。就没有去参加，也不想去上学，
0: 就产生厌学习，
1: 对，厌学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0: 原来学习那么好的一个孩子，突然厌学了。
1: 对，父母其实是非常不理解的。
0: 对呀，
1: 然后父母说，我也在问他哈，我也问他，但是他也不说呀。
0: 这个确实让人很困惑。你要说原来他就不愿意学，我们也就理解了。他原来是那么一个优秀的孩子，学习成绩是在上游的。突然之间就不想学了。
1: 那这样一个孩子后来呢，就是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这个减压门诊在了解啊，在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从小到大呀，他的性格特点 啊，就是说、
0: 哦、你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去了解他？是对话吗？还是通过仪器？
1: 啊，不。不是机器、
0: 嗯、
1: 啊，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一对一的访谈、
0: 哦、
1: 啊，就是父母是不在身边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父母来了说是一回事儿、
0: 嗯，
1: 而实际上呢，我们在诊室里面和我们的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哎，发现和父母说的真的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哦。
0: 封闭的空间、哦，父母听不见孩子在说什么。
1: 父母听不见、嗯，我们也不随意的把孩子讲的问题，就是不经孩子允许去告诉父母。
0: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嗯。嗯嗯嗯，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孩子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啊，就是比较，追求完美啊，追求完美，就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做好，啊，如果做不好的话，他可能就会容易，而且就是不是单纯的这种完美欲啊，极度的完美欲，如果做不好，他特别容易放弃。
0: 哦、
1: 就说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因为从小学走过来呢，一路走过来都很好，
0: 嗯
1: 嗯，都没问题，因为老师跟家长和老师也比较熟悉，
0: 嗯、
1: 老师对他也很好，因为他成绩确实很优秀的，
0: 哦、对
1: 啊、嗯，就是同学关系也还可以，
0: 嗯
1: 啊也还可以、
0: 嗯，
1: 但是呢，到初中之后，突然间的就是，这个孩子呢就发现，包括从学业上一下子，就是。
0: 嗯
1: 因为比小学要多了嘛、
0: 哦、
1: 啊门绕多了、
0: 嗯、
1: 就是学习方法他还在沿用小学的学习方法、
0: 哦、
1: 可能就有点不太对他来说就、
0: 思维方式还没有转变过来
1: 嗯
0: 他已经都当初生了他角色还没有转变过来
1: 嗯因为小学呢就是小学的时候呢、
0: 嗯、
1: 可能就是老师比如说老师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0: 嗯
1: 可能他的主动性并不是很强、
0: 哦、
1: 比如说父母呢照顾的又比较多啊，就是有一定的依赖性在里面，
0: 多种因素。
1: 嗯嗯，然后到初中之后呢，因为初中生的学习啊，就是包括往高中过渡哈，这样的一个学习可能更需要他的这个主动性、
0: 独立性、主动性。
1: 对，所以说就发现，这一方面呢，他在适应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压力的，再加上呢，就是在人际关系这一块啊，这个孩子就是比较自我为中心啊，就是他是希望同学都跟他在一起玩、啊
0: 嗯、围绕他
1: 嗯对包括老师可能是不是很重视他、
0: 嗯、
1: 会不会让他做很多事情
0: 嗯嗯
1: 啊这些呢他都是很在意的
0: 哦、
1: 或者说比如说老师可能说一句话可能在很多其他同学听起来可能并不觉得怎么样啊比如说可能那你们现在要不好好学习啊那个将来就会、
0: 嗯、
1: 可能没有好的出路或者怎么样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就会对这些话题特别敏感。
0: 哦、
1: 当然就是并不是一开始
0: 这就是你们一直在了解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你们用了多长时间能了解孩子这么多信息
1: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一个是通过外在的就是和早期的时候和父母去交流、
0: 嗯、前面有
1: 个铺垫了解他的一个、
0: 啊、基本信息
1: 对对对、
0: 啊、
1: 一个成长的一个养育的一个过程
0: 啊, 啊
1: 然后呢再和他自己包括他对他这个家庭环境啊、
0: 嗯、
1: 学校环境啊包括和同学之间、嗯、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他的感受性是怎么样的
0: 哦
1: 我们要通过几次的这样的一但这个孩子大概是得有三四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0: 哦、
1: 就是说在了解和访谈的一个过程
0: 哦、一直在了解和访谈
1: 对
0: 并没有我们采取什么治疗手段
1: 嗯这个期间、
0: 哦、
1: 适当的会有的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
0: 嗯
1: 因为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生活可能就不太规律了
0: 嗯
1: 因为他不想上学
0: 哦
1: 有的时候甚至会胃不舒服有的时候会有点恶心
0: 哦、
1: 可能在上学前啊或者在考试前可能会有点这些现象啊
0: 这是心理作用并不是生理现象
1: 可以这属于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生理现象、
0: 嗯、生理现象
1: 对对对、
0: 啊、
1: 嗯所以说他的生活有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不像以前那么规律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更提倡的是什么在前几次在了解和访谈的过程当中啊、
0: 嗯、
1: 我们会和他去探讨就是说我们生活规律性的问题、
0: 哦、
1: 包括我们饮食的规律睡眠的规律
0: 嗯
1: 包括我们就是当然饮食这方面有健康饮食这在里面、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就是是否有运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呢，就是说在行为这一部分，因为如果孩子想要在我们这儿接受治疗的话，那要和我们达成一个联盟，并不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啊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0: 听什么，
1: 不是这样。
0: 就我们一起努力，
1: 对，
0: 你要跟他达成这一起，我们一起为了一个目标是共同努力。
1: 对，更多的是就是说我们和就拿这个孩子来说吧，我们是要和这个孩子一起来工作。
0: 他不排斥你们吗？
1: 对，嗯。 就是我们讲，就是来之前我们就要和家长和孩子讲啊，他一定是主动愿意来，我们才能够进行下去下面的一个工作。
0: 他的潜意识里，他也想改变自己。
1: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啊，他内心里面是非常渴望他自己好的
0: 啊，
1: 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0: 这个14岁女儿也一样，
1: 也一样。
0: 他内心深处是渴望自己好，
1: 其实他是渴望他自己好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就是说，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为什么就。我为什么就
0: 厌学了，
1: 就这样了呢？
0: 就
1: 是
0: 这样。
1: 但他最初意识不到，就是他要问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啊，他只是就觉得我就压力太大了，就是我就是，甚至内心里面呢，他并不是说真正的那种厌学，而是他，你说他厌学吧，他并不是那种说我回到家里我一点习都不学。
0: 嗯，
1: 其实他也还能学习，但是呢，他走进学校的时候就确实是很紧张、很困难。
0: 哦，嗯，
1: 就这样，这种孩子现在其实在门诊是蛮多的，
0: 特别多。好，那么收音旁的听友们，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关心，尤其家长朋友。那么这样一个有厌学情绪、有上学有障碍的孩子，在我们身边很普遍，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些孩子回到课堂，积极的去面对学业呢？
2: 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调解，我是您的朋友大可。今天节目当中的主题叫做空中减压门诊，我们请到是长春市心理医院减压门诊的负责人主任吴波主任啊，和您一起来探讨如何解压。那么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如果您在学业、家庭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强大的压力，现在内心呢无法释放，欢迎您随时拨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566885699。当然了，我们叫谈心唠嗑嘛，话题呢不仅是围绕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您觉得自己最近的情绪比较低落啊，甚至怀疑自己说得了什么抑郁症啊，我想和专家探讨一下，没问题啊，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和心理专家沟通的机会。三部谈心唠嗑热线。

0: 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正在为您服务。刚才呢，我们和吴主任探讨了有关心理门诊接待一个14岁的初中女孩的情况。现在很多家长发现孩子们有厌学情绪的时候特别苦恼，也是特别痛苦的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打了也打了，骂了也骂了，但是没有效果。那么心理减压门诊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帮助这个14岁的女孩重新回到课堂的呢？我们继续和吴博主任分享。你好，吴主任。
1: 啊，你好，大可。
0: 哎，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14岁小女孩在这个前期了解、后期咨询的一个过程。后来是经过你们多长时间，用了哪些具体的方法，她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1: 后来这个孩子呀，我觉得她配合程度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往往呢，这样的孩子呢，她自己不知道自己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我们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呢，需要和她一起来探讨，就是包括从他从小成长的经历呀、包括经历的一些事件啊，甚至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是受过一些创伤的。
0: 哦，这些你跟孩子沟通去引导他，他会表达。
1: 他是愿意表达的。
0: 哦，还愿意。
1: 就是在、就是我们就是在心理治疗室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是、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很多他不愿意和父母去表达的事情，他在治疗室里面，他相信心理医生
0: 啊，
1: 他愿意和心理医生去沟通。
0: 太好了。只要他愿意说。表达咱们就有信心了。
1: 对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要让他去理解自己啊，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经过的一个过程啊，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就是说那我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包括和我自身的性格特点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说包括和我成长经历的一些事情又有什么关系，所以说所有的等等这些吧，就是让他自己能更理解自己。
0: 这工作量挺大呀，你们得多方多多个角度去设置话题，然后引导孩子去思考。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会特别着急哈、说、哎呀，你看我们都做了几次了哈，这样心理治疗这怎么还不能上学呀、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呢，就是说我们会就是阶段性的会和家长去探讨啊、就是因为他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天形成的，
0: 没错，
1: 就是包括就是他也可能是他性格当中啊，就是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会让他导致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是他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就这些呢，这些就是一定是让他一点一点的能够自己去接纳自己、而且他能愿意去改变、他不接纳自己他就很难去改变的，
0: 就是说你们第一步工作一定让他接纳自己、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很棒、你能做到是吧、然后通过这么一个过程直到你们觉得效果差不多了，然后如何引导他回到学校呢？我现在很关心这事儿。
1: 所以最初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和他达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行为方式吧、就是说不要着急让他，有的孩子是很难回到学校的啊、就是不要让他着急说我一下子就上一整天的课。最初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可以建议哈，让他自己去选啊、你觉得哪天你能去上课，或者是一周里面比如说五天上课、那你觉得你能上哪天，哎，他可能说哎我周一去上课特别困难，那我可以周二去上课，
0: 好，
1: 或者是我可以周五去上课，因为周五上课、周六就休息了，
0: 自愿选择
1: 啊，对啊，然后他就可以这样选择，然后可以尝试呢，就是这个是由他和父母也要一起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对，就是不单纯是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制定，父母一定要参与进来的。这就是我们给留的家庭作业。
0: 你看他就接纳了、比如我接纳周四，那周四去吧。然后在周四他就认可那一天，也认可去。
1: 对、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可以就是说半天上，比如说、那我周一到周五呢，就是可能我只能上半天，我下午就回来。这样的孩子通常是可能对担心、这个作业多，我完成作业会被老师批评，他又很难再回到学校，所以还有这种现象的啊、就是我们可以采取呢，就是不同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予不同的方式。
0: 那这个女孩当时你们是让她先回去半天、
1: 我们是先她是先周五去的
0: 啊，
1: 先周五
0: 选一天你去，
1: 对，
0: 好不好？你不原来是一天都不去，现在你选一天，终于得选了。
1: 对，后来一周去啊，一周去三天，
0: 三天了，
1: 然后
0: 一天三天， 然后
1: 对就类似这样的情形，
0: 然后慢亲、
1: 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总会接诊类似这样的、嗯
0: 特别多
1: 这样的案例，对对对、
0: 啊、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回到学校去了、嗯、
1: 这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最后回到学校吧、
0: 嗯、
1: 一般问题呢是不大的，
0: 不大，
1: 就是说因为他是主动来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
0: 嗯 嗯,
1: 嗯，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是
0: 硬、
1: 这个、
0: 生拉硬拽，
1: 哎对，就是生拉硬拽他的心理治疗方式一定是不好的，
0: 一定是不好，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这个一定有个前提叫、嗯、您刚才用个词叫接纳、
1: 嗯、
0: 他得接纳心理医生这种对面对面辅导、嗯、
1: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啊，就是说我们心理医生在做这工作呢，但是我们父母啊就会发现他们往前进一小步，
0: 嗯，
1: 我们的孩子能往前进一大步，
0: 父母太重要了，
1: 对，就是父母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在门诊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父母很多父母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很多父母他也是愿意付出的，
0: 嗯，
1: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没错，你这个核心、
1: 哦、
0: 很多父母是当然疼爱子女之心，可怜天下父母亲、
1: 嗯、
0: 但是很多父母确实有个误区，就不懂得方法，
1: 对
0: 啊，您说这个方法问题、
1: 嗯、对，然后他又很着急、
0: 嗯、
1: 然后说了很多话很多行为呢又让孩子觉得特别有压力、
0: 嗯、
1: 觉得你是为我好但是我却很难接受、
0: 啊、
1: 所以这就比较麻烦，
0: 没错，
1: 所以可能我们就要找个中介，就比如说像、
0: 啊、
1: 像找
0: 咱们一心理医生可能就是
1: 对对，我们在中介呢、
0: 啊、
1: 就是说确实是需要在这里面要做一个沟通的、
0: 哦、
1: 嗯嗯，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去学习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
0: 嗯、
1: 啊，不互相伤害，因为本来是彼此是这个
0: 都爱着对方，
1: 对对对对、
0: 啊都爱着对方，孩子爱父母、
1: 嗯、
0: 父母也爱孩子，但真的需要一个第三方中间人、
1: 嗯、
0: 站在中间，
1: 对，
0: 帮他们搭个台阶，
1: 对，所以这个案例呢就像这个女孩呢，其实我发现后来这个女孩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父母慢下来了，
0: 哦，
1: 父母不着急了，
0: 哦，
1: 就是不急着你一定要做什么啊，就是说、
0: 啊、
1: 就是说像从小到大一直是父母替他做决定，
0: 嗯
1: 啊，有什么事情可能很少去采纳就是孩子的意见、
0: 哦嗯、
1: 所以这个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就是他的话语权也不是很多、
0: 哦、
1: 所以说让这个孩子感觉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像没有站起来的一种感觉，
0: 实际上你们在辅导孩子同时也在、
1: 嗯
0: 辅导父母，
1: 所以我们在
0: 父母这边也要沟通的。
1: 对，我们在其实减压门诊里面，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我们个体的咨询，
0: 嗯、
1: 也有家庭的心理治疗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个体咨询里面，就是说我们在做青少年的这个心理的辅导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就发现，就是和父母是要做工作的、
0: 哦、
1: 啊。很多的案例里面，父母不做工作的话，这个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很难得到最终的一个解决的。
0: 你看，这个非常核心啊，就是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心理咨询。咨询师啊，常常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榜样的力量啊，作为父母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吴主任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最终呢，经过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引导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心理调试，女孩回到了课堂啊，但是父母呢和医院紧密配合的结果啊，并不是我们把功劳全揽到我们身上，但如果我们不到减压门诊，恐怕我们的父母就永远没有这种认知，哎呀我还有问题吗，我们有什么问题是吧，通过这个减压门诊和我们的心理专家沟通，孩子的问题找到了，父母的问题也发现了，然后说三方在一起是吗，
1: 嗯，其实我还想说一下哈、啊
0: 嗯，
1: 就是呢，就是在这方面呢，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啊，
0: 嗯
1: 如果说在发现孩子就是不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0: 嗯、
1: 特别是不愿意去学校的时候啊、
0: 嗯、
1: 不要着急
0: 啊
1: 一定要耐下心来啊，问一问孩子，就或者和孩子谈一谈、
0: 嗯、
1: 就是说你在学校究竟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对、
1: 嗯、啊让我们现在不能去走进学校，
0: 先缓一缓、
1: 哎、对对
0: 啊，
1: 别
0: 拿大棒子说你不回去我怎么怎么地哈啊你必须得怎么怎么地，不是这样，不要强迫你，越就像这个弹簧上你越往下压它弹力越大，
1: 对
0: 啊，
1: 就像我们孩子有的时候说的头疼啊、
0: 嗯、对，
1: 就是胃不舒服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不要忽视、
0: 嗯、
1: 啊，往往有很多孩子他的一个压力啊所致的一个情绪的困扰、
0: 嗯、
1: 也会出现这样的生理反应、
0: 嗯、
1: 所以说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这个医院看、嗯、那个医院看啊，结果很
0: 多
1: 检查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嗯，
0: 结果还反而造成了次生灾害、
1: 嗯、
0: 孩子又增加了心理、
1: 嗯、
0: 这本来没有心理压力，
1: 对，
0: 反而心理压力，我是有病了、
1: 嗯、
0: 啊我是得了什么重症啊，
1: 对，或者是他可能就有一点小问题，他不至于导致他那么严重的一个那么明显的症状，
0: 父母嘛总是愿意无限放大，因为疼爱孩子，所以呢我们希望 通过我们刚才的对话提醒收音旁的听友们，当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就医，可以来到我们心理院的心理减压门诊，是吧？这个减压门诊啊，今天大可也是第一次接触吴主任啊，这也是第一次感觉这个概念非常好。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567885699和大可一吐为快。来问候5677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您啊？
1: 嗯啊，你好，你好，两位老师。哎，是这样的，那个我有点家庭方面的事想跟您请教一下。
0: 好，你跟徐主任主说，你跟徐主任唠吧。
1: 好好好，
2: 您说吧。
1: 你好，
2: 哎，
1: 是这样的，那个我跟我老婆是去年7月份结的婚，然后我们结婚之前吧，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的，因为我父母身体不是很好，我爸眼睛看不到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吧，就是我们俩之前也在商量过，说结完婚之后能不能把我父母接到我们家来住，然后这个之前也是很愉快的商量，就是结束了，说答应同意没问题，因为我们俩在一起住了2-3年了，然后这时间没结婚之前对我父母都很好，但是结完婚之后吧，就是结完婚第二天就说了，说这个不能跟父母在一起住，我说不住可以，我说那不住的话，在我家附近给我爸妈买一个房子行不行？就是让老人离我近点儿，我能看着点儿。然后就是那个也不行，不想跟老人离太近，我就觉得就像被欺骗了一样，心里边特别不舒服。特别我父母，我们家就我自己，就是我爸眼睛还不好，我妈年纪也大了，60多岁快70了。我说这种情况还不行。然后您听我说完，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家刚有了小孩儿，有了小孩儿吧，你看我爸我妈也照顾不了，然后他家人也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吧，他母亲过来了，过来了，然后照顾小孩的时候吧，就是，在我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就像说一些就是特别要情的话啊，我照顾孩子怎么怎么着啥的，然后我就说行，我没有跟老人跟他妈发生过任何说是语言方面的冲突，我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我就一样像。谁家都有老人，对不对？他说之前是想一起住，后来不一起住，我也考虑到是不是他是女生女孩，可能是自己自由惯了，之前我可能强调有点过分怎么着的，后来我也没有跟那啥，我说那这样吧，不行，我就跟他私下说，我说不行，咱去秦月嫂吧，然后他说那个不行，就让我妈在这儿，那个让我妈照顾我跟孩子这那的，然后我心里边就挺不痛快的，实话实说，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对我从小到大的话，可以说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我心里边就感觉现在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很不舒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是我怎么去
0: 理解妻子的行为，
1: 怎么去解决
0: 啊？
1: 对，两位老师，
2: 我就说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哈、啊，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您的父母还和您一起住吗？
1: 没有
2: 啊，是在你们家附近吗？
0: 不在乎
2: 啊。那么现在是
1: 都在一座城市，但是不是离得很近
2: 啊？那你就是啊，一座城市，然后您就是多长时间定期的时候去看一下父母是吗？
1: 我有回去
2: 啊，
1: 他也有跟我一起去，也都很好。但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家我妈不会做饭，然后我妈照顾我爸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挺困难的。到这边来也不是为了照顾我爸妈，就是我离得近点，回头我白天公司那边不忙，我就回来了。
2: 啊，
1: 这样。
2: 您和您妻子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您觉得他的这个品行都非常的好是吗？然后这个问题也事先沟通过了是吗？
1: 品行是很好，但是他是单亲家庭，他妈是后找的他这个后爸。
2: 首先是这样的，我觉得您的这份孝心呢，我是非常的理解的，因为这种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美德。那么也有句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父母健在的时候，

0: 我们积极的尽孝心，这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像你父亲有疾病，是不是很方便，是吧？但是我在想，在家里的时候，您是否承担很多的一个家务，对你的妻子也很关心呢，也很照顾呢？
1: 我的家务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妻子承担的，就是包括就是公司再忙，平时我回的时候就是做饭、洗衣服，虽然是有洗衣机，但是也都是我来做。
0: 那你妻子提出来说，像您说的那种，就是不在一起住确实不方便这样的一个理由，在附近住，他我不知道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就不想离老人太近，他可能是怕照顾到我爸妈，可能是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们俩以前感情很好，但是感情好是基于是他对他父母很好，因为他爸本身就不是亲爸，我觉得这一个孩子能对他后爸，出于这种心，就是说话呀，各方面言谈举止方面都得到，都能让我看到一种尊敬的想法，就是基于这个目的，我跟他是认可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感情也是真的，就是他对我也很好，对他也很好，就是这两点。然后，但是结完婚之后，说不跟我父母在一起住的时候，我就挺纠结的，挺纠结。但是我也在没有怀孕之前，我也想过，不行就算了吧，我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想过这方面，但是。我的爸妈就是我没有跟说过这些事儿，因为本身他们年纪大了，我也怕说真的是我跟他分了之后吧，爸妈这边一上火，再有点什么疾病什么的，我就一直担忧这个事儿，所以说后来就是突然间有了孩子了，就这样。
0: 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这个问题跟你爱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过吗？首先的话，我是想你爱人说可能不在一起住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因为老人呢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对吧？你们呢，老人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其实也是蛮
1: 实际
0: 拘
1: 上，我
0: 束
1: 父
0: 的，
1: 母也是不想过来的。
0: 对。
1: 实际
0: 然
1: 上，
0: 后
1: 不想
0: 呢，
1: 过来。
0: 你们的那个这种新婚生活，因为有，就是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方便，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爱人的这种想法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可理解性。另外呢，我是在想，您是不是跟你爱人的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一个沟通，甚至没有深入交谈，在刚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由于两个人比较急躁，就草草的结束了，甚至是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已争吵，或者是争执，最后不欢而散，是不是？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方案，比如说相对来说住得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城市的在一个城市的两头会有一段距离的这样来回奔波，对不对？你可以多休息一下，用更好的一个精力来去工作。另外呢，你的时间多一点，可以承担更多的家务来照顾妻子和孩子。这样的话，我觉得基于以上的一点的理由，再加上你对我描述的你爱人既往的一个性格的特征。耐下心来跟你爱人好好的一个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需要耐心啊！我
1: 我
2: 觉
1: 能
2: 得
1: 说
2: 刚才我们
1: 服，
2: 专家说的那个，您妻子现在这个心态是有可理解性的，因为她年轻啊，而且刚跟你新婚不久啊，她过去
1: 这个
2: 了经历了单亲的家庭啊，所以我想她知道和老人之间有代沟，有些沟通可能也会有障碍。另外，新婚嘛，是吧，老师？他还是需要一个
0: 对，
2: 磨合期，
0: 是。
2: 他也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你不能给他，因为他这点做得不好，你把他所有的优点都否掉了，是吧？
0: 还有就是，作为你的父母，其实他们本身从主观上讲，他们也不是想愿意
2: 也
0: 和
2: 不
0: 你
2: 愿意
0: 共同
2: 来，
0: 生活在一起
2: 哎，
0: 哈，因为每个人生活都需要有独立的一个空间，这个是我们，其实都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你跟你爱人之间呢，还是需要一个。彻头彻尾的这种心与心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因为我觉得就你，刚才描述这件事情和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心境啊，我想你可能是在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气氛不是那么太融洽，
2: 方法不得
0: 对
2: 当
0: 对对，
2: 啊！
0: 所以说可能是也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尝试着跟你爱人，心与心的那种慢慢的一个沟通，互相理解。啊，
2: 对，
0: 一定会没有问
1: 我
0: 题
2: 跟
0: 的。
2: 你讲一个沟通的技巧啊，沟通啊要换位思考。比如说举个小例子，你晚上回来晚了，那么懂得和你沟通、不懂得和你沟通的妻子一定会指责你，半夜三更回来你干什么去了？跟什么人鬼混是吧？你没有责任心，一片指责。懂得沟通的女人呢，可能会跟你说：“老公啊，这么晚回来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我睡不着觉，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不同的表达方式换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是总是站在你的角度，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所以我想、您的妻子她也需要成长，也需要成熟。你的孩子还在她的腹中，对吧？
1: 已经生出来了。
2: 生出来了，等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作为母亲的角色感越来越强了，她就开始理解你的爸爸和妈妈了。很多女人是生完孩子之后，孩子成长一段时间，

0: 在这带孩子的时候，就是自打生孩子，我朋友包括我父母，我爸眼睛看不着，包括我父母在医院里帮着，就是也帮不上啥，就是跟着担心吧，着急生孩子的时候等着。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在床上躺着，或者怎么着，中间是一系列环节上，就是我跟他妈说过什么话，说过任何一些他们关心的什么，他妈没有只字片语跟他提过。而且在这期间，他妈还就是说一些有也好，没有也好的话，整挑事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没问题，我不行，我故意扫吧。但是我没有跟人在那个老丈母娘跟前我说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我直接说，我太直接说的话，这关系就闹僵了，是吧？本身我也了解这个事，但是像你刚才那个主任说的这个沟通的话，我有沟通，我们俩有沟通不下于15次，因为我自己自身做管理的，所以说这个技巧我是掌握的很到位的。但是就是一点，就是他就一认准一点什么呢？我就不想跟你爸妈在一起住。我说爸妈哪块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对你不好了，还是怎么着？我说你偷摸跟我说，老公给你报仇。我说我跟我爸妈说去。我说你有啥用讲？没有，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我说那是谁告诉你不想跟我爸妈在一起住？还是你自身原因？他说你就别管咋地了，我就不在一起住。后来我分析到的应该是他妈让爸说的，
1: 他
0: 知
1: 有
0: 道吧？
1: 猜测，
0: 因为。
1: 这位朋友啊，这样。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多唠了。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觉得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小宝宝，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不要因为这些相互的猜忌而伤害了夫妻的情感。信任是婚姻的基石，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您的妻子。她之所以犹豫，我个人觉得她还没长大，她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观点。我们刚才老师已经谈到了自己的观点，你需要和他耐心的沟通。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劝你和他离婚的。啊，原因很简单啊，孩子刚刚出生，你和他也需要在婚姻当中磨合和成长。相信大可作为一个过来人，给你个经验。我也曾经经历过你这样的阶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的磨砺，我妻子也在我们的相互的。这个沟通和理解和接纳之下在成长，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既能接纳老人，也又能够孝顺老人，很多事情和当初不一样了。这就是过来人送给你一句话，好不好？所
0: OK，
1: 以
0: 谢谢
1: 希
0: 老
1: 望
0: 师，
1: 你耐
0: 谢谢
1: 心
0: 老
1: 的
0: 师。
1: 经营好自己的婚姻，耐心的沟通好妻子之间的情感。我相信他会成长，也会成熟，好不好？好，
2: 我相
0: 谢
2: 信你
0: 谢。
2: 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1: 祝你们
2: 啊，
1: 一家三口幸福，好吗？
0: 谢谢
1: 唠
0: 老
1: 到
0: 师。
1: 这里。好，各位亲爱的听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道一声再会了啊！应该说，今天节目请到徐主任，大家都觉得很精彩，我们听到了很多知识，也听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更多精彩话题，更多出色的专家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徐主任，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我们今天没有说完的话题，好吗？
2: 好的，
1: 好，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精彩不断。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越。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

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4: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0: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1: 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顺其方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一起来进入到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今天已经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了，但我们今天是正常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休状态，我刚才说休息状态。因为下个周五啊，下个周五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中秋节，所以整个啊，大家一想，这一年又过得好快。今天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大家说：“哎呀，姐，马上要十一了，十一之后这一年又过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说的时候，就要到2027年了啊，真的。如果我说要跟着旅游的这个日记啊来看一年的速度的话，你会觉得超快，因为今年最后一个旅游的旺季就是十一。十一还有接下来的几天就要到了，然后今年的中秋节是25、26、27这三天来放假，然后接着28、29、30这三天来上班。如果您的条件允许的话，28、29、30这三天来请假的情况下，如果你可以来请假的情况下的话，那你的假期就会长达13天啊，就会一直一直一直在放假，放到10月7号。所以今年的假期了不得，但如果过了十月份这个假期长假之后啊，今年的旅游就进入到了一个大淡季了。每年从10月10多号之后，旅游就开始正式来进入到不旺的时间段。
0: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1: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我们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你没有听错啊！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带领大家出门去玩是在2013年，13年之前啊，13年的10月23号，我们的团队第一次出门远行，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来进入到国内的旅游推荐，然后这三年我们是国内和国际一起向大家来介绍。今天时间来到9月20号，整个十一的团队剩下的不多了，位置真的不多，就总有人问我说，我这个最晚什么时间来报名啊？其实我们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流程，不是说我们不告诉你最晚是什么时间，而是说这个日期啊，只要我们有团队票的话，我们都会来。就是欢迎你来报名，但如果这个团队票一旦是用完了的话，就是你现在用手机去查有票，我们也收不了你，因为现在票的价格整体要高很多。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旅行，我们手里用的都是团队机票，这个机票它不能够改签啊，不能够就是说你说马上要出发了，我不去了，换成别人去，这些都做不到，因为只要团队票出了的话，航空公司是不会给我们改签，也不会给我们退的。所以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您最晚哪天报名，只要有团队票你就可以走，没有团队票了，这个日期你就很难出发了。来说一下新疆啊，新疆8天的旅行，9月30号还可以出发，但9月30号现在给大家说的它是早班的航飞机，9月30号出发是早班的飞机了，之前9月30号是晚班的飞机，晚上19点的飞机直飞。 半夜十二点到乌鲁木齐啊，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了，就晚班的飞机用完了，现在我们要用的是早班的飞机，也是团队机票，是在早上出发，早上八点多。这个就是每个人喜欢的感觉不一样了。你这个早去的话，在出发的第一天，你晚上的话是可以去到乌鲁木齐，你想去的地方来进行溜达的。新疆现在的团队价格非常的低啊，为什么？因为十一并非是它全年非常黄金的时间，但如果您今年想去的话，那就抓紧它的新疆尾巴。9月30号出发，10月2号出发，每人价格7580块钱，7580，你没有听错啊，7000多的团，8天。9月30号出发，只需要来请假一天。9月30号出发，请假一天，10月7号回来。单人出发不需要补房差，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单人出发不需要补房差的只有两个团型，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贵州，但贵州早就满了，没有位置了。10月2号出发的贵州已经没有位置了，我们再推荐的贵州大概要10月10几号了。我们下周啊，下周大家在平台上再来看我们的内容的时候，你就惊觉的发现已经不推荐十一的团队了。为什么呢？因为十一的团已经报完7788了。还有朋友来询问一下，说十一出发和这个暑假出发到底什么时候人多？做了13年的旅行，可以告诉大家，十一的人肯定少。如果你拿十一跟暑假去来做比较的话，十一的人肯定少。所以如果你一个人想出发的话，单人可以出发的话，不用房差，全程没有购物，纯玩的团，真的是纯玩。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所有团队，我们说这个团它是纯玩，它就是纯玩。就是这个大家不用跟我来就是反复来询问说啊，这个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跟我会直接跟您说，跟我们介绍的一样。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13个整年了，播了13年，带领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出门去玩。好了，我们说一下9月30号出发的新疆，现在还可以走，可以去的地方是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去到天山、天池、火焰山，首选的是南航的飞机，全程是真纯玩，没有购物的团队，用车是2+1的车，2+1的车，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车它的常规模式啊。它是33到36个座位，33到36个座位。这个从2020年之后，我们才开始用这样的车。之前国内的旅行是没有这个车的。这个2+1的车，它不是最高级的，而且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行程里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7000多在十一出发去新疆啊。因为它本身的特点是，它全程住的是三钻的酒店啊，如果你对入住的酒店非常要求非常非常的高的话，那大家就不要选这个行程。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来推荐这个行程？就现在啊，就实话讲，我们整个推新疆的所有行程当中，这个报的最好，报名是最好，因为它的性价比太高了，价格很低。在国内的旅行当中，就是它比较高级的车就是1+1的车，一个车的话1+1一般最多就是20个座位，然后2+1的车一般的最多人是33到36，就是2+1它一般啊，一般我们讲的都是一般，你看说的非常严谨，前面加了这两个字，33到36。所以有人来打电话问我说，陆明姐，我想知道这个团他多少人，我们就会告诉你，就是他最多就是36人，现在来看就是这样，他用2+1的车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好，我们说完新疆之后再来说一下潮汕啊，10月2号出发，6天的旅行，10月2号出发也是不用请假的，2号晚上的飞机。这个又有人来问我，就跟我们青海甘肃的团一样啊，就青甘的团9月30号也爆满了，没有位置。这个我们来说一下啊，就大家自己愿意去查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飞机票，就长春飞兰州9月30号只有那一班飞机，包括我们飞潮汕。飞潮汕的话，我们现在选的是南航这班飞机，所以你去网上查，你也会发现只有这一班，只有这一班啊，我们是飞揭阳的。 潮汕这个地方啊，接下来就进入到它的黄金时间了。前两天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陆明姐，我是9月份去还是10月份去？我说你对出发日期有要求吗？他说没有要求啊，都是老年人去啊。我说那就可以再等等，等到10月份，因为每年从10月份、11月份、12月份、1月份、2月份来讲，都是潮汕的黄金时间啊！潮汕的黄金时间，在夏天的时候，在我的平台上你看不到推荐这个地方，因为它太热了，它真的是太热了。就有些地方我们不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它实在太热了，你本身去不舒服。但反过来啊，反过来你再说另外的地方的时候，就你要说潮汕的话，潮汕它的黄金时间从11就正式开始了，它的温度会很舒服。你就11月份去的时候啊，它的高温的时候也可以达到28度，就11月份去可以达到28度，然后整体的感觉很舒服。潮汕它是一个集美食和美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就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吃好吃的，就愿意来品尝美食的朋友，就大家一定要去一趟潮汕。真的，就潮汕路边摊的这个价格会超出你的意外的啊！就有时候我们想我去喝一个海鲜粥有多少钱啊，你这前面没想过前面那两个字吗？是海鲜它粥很贵的啊，所以你去当地的时候要问好价格。但是当地的东西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就潮汕的这个火锅啊，现在在我们长春这边，怎么来讲？倒退前几年之前，有一阵特别特别火，开了很多的店，后来这些店慢慢就没有了。然后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些潮汕的店，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再去吃的话，还会发现很好吃。反正我自己很好吃，很喜欢。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本身就包含了吃这个潮汕的火锅啊，潮汕的牛肉火锅，然后另外去的地方也是特别的漂亮啊，就去到的地方也是特别特别的多，什么汕头的小公园啦，然后我们还要去到就是说这个古城，另外这个行程也包含了南澳岛啊，南澳岛就是它的网红的地方，就比如说你要看潮汕这个地方来介绍的时候，它整个啊就是那个红色灯塔，它一直延长到这个海里面的啊，这个红色的灯塔就是南澳岛它非常非常出名的地方啊。然后整个行程里面我们包含的内容也特别的多，就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价格不贵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推的这款它也是一个三钻的，我们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当中向大家来推荐这款三钻的潮汕的团。但这个团别看它便宜啊，但它全程也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只不过就入住的酒店是三钻酒店5晚连住。我们平常来推荐的是希尔顿，就是在整个的潮汕的行程当中推荐的是希尔顿。希尔顿在平时是3000多的团啊，平时3000多的团，所以就如果你不是非要11走的话，你就关注我的平台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带出来10月份潮汕去希尔顿的入住的这个行程上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啊，但是入住的酒店不一样，5天不换酒店，我们始终来住在希尔顿。总有人问我说那个陆明姐你平常什么时候出门，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一般出门的时间啊。我一般出门的时间都会选在三月，就是在旅游来讲相对的淡季，还有就是在5月和6月之间，就如果我的条件时间和允许的话，我会选择在3月出门，或者选择在5月6月。如果整个上半年我都没有机会来出门的话，我下半年出门的时间就会选择在10月，一定是在10月20号往后，然后到11月。12月份我就不会出门了，因为12月份开始其实旅游就要出门的朋友就会更多啊，就我们会把更多集中的精力放在工作方面。今年可能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的原因，今年就是11月份并不会出门啊。但是往年的话，我自己在10月末和11月份的时候啊，都会选择出门去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好，每人价格4384380啊，这个票是需要现查的，如果你需要的话马上来联系我，有票你就可以走。我再来讲一下，有团队机票的话就可以出发。好，说完了啊，我们现在说到了9月30号出发，再说了12号出发的潮汕。如果你想住的很好，选我们在11期间出发的这个希尔顿的入住啊，它要比我们推的这个4380的团队一个人要贵1500左右吧，1500左右啊，就差在入住上了，因为。

入住的酒店会特别的贵。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十一期间可以出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十一肯定啊，就十一五一都可以出发，从9月27号开始到10月3号几乎天天可以出发。27、28、29、30，27、28、29、30，10月1、10月2、10月3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380。去往江南的团队，我们这个团呢，它是有杭州、有苏州、有上海啊，全程没有购物，4钻升级2碗5钻。这个团我们之前说的非常好，好多朋友都跟我们走过啊，但是他现在又升级了。就是我们的行程是怎么来说呢，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我们平常不会轻易改行程。我再来说一下，不会轻易改行程。为什么不会轻易改？只有一个原因，就这个行程走了太多太多的朋友，大家都帮你走过了，去看过了，真的很好。我们这个行程只是在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就是它之前你看我们这4钻升级1碗5钻，现在就是4钻升级2碗5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包含的是千古情表演、黄浦江的游船、上海的登高、古运河、苏州古运河的游船，这些依然保留，全在里面。在十一期间出发，每人价格4380元。4380，就这个地方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子都可以去啊。其实华东的旅行在早很多年前，如果现在我们要愿意回眸看的话，20多年前这个地方应该是在整个国内旅行最火的，排在第一位啊。后来就是好多好多朋友都去过了，它的热度就没有以前那么热了啊，就它的热度就没有以前那么热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老人家比较喜欢去这个地方啊。你看一下吧，就如果十一的时候想再带老人和小孩子出门，又不想价格特别高的话，那就选这个，就可以选这个江南的旅行4380啊，4380。如果就是你不着急十一出门的话，你平常家里老人也有假期，有时间可以帮您穿出来的话，那你就10月份之后，过了十一这七天之后再去就可以了。因为这些地方也进入到它的黄金时间啊。每年我们江南的旅行最开始推荐是从三月份开始推荐，但一般就推荐到11月末，12月份在我们的平台上就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很冷。就我这个人向来都有什么说什么，跟大家都说的非常的清楚，而不是说一味的跟你说你快去吧，这个地方你要去，那个地方你要去，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它的黄金时间。但十月份可去的地方非常的多啊，就如果大家就是过了这个十一的假期想要出门的话，依然可以来关注平台，因为十月份可去的地方非常多。有些地方如果你想在2026年出发，它就抓住它的尾巴，比如说贵州。贵州在10月20号之后啊，25号左右就没有票了，这个旅游就没有团队票了，你在平台上就看不到这个团了啊。但是现在十月份还可去，我们整个平台上推的所有团当中，贵州是第一个满的。10月2号的团早就满了，就现在有人在翻的时候跟我说，你怎么不推贵州，没有了，没有票怎么推呢？好，接下来说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去重庆，真的很好玩，好吃的好玩的啊，就是是一个一去再去的地方。目前为止我已经去了2-3次了啊，但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几年当中还会再陪不同的朋友再去2-3次。重庆在中秋开始啊，进入到9月份之后，它的黄金时间就来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它的温度、天气啊，都属于非常舒服的感觉。然后重庆和成都，大家又觉得离得很近，是不是这两个地方要在一起玩？实话讲，它应该分开，因为重庆它拿出6天去玩，一点都不亏啊，可以玩的地方特别多。然后成都我们是8天的团，那成都还有3天自由行，那更够您玩了。

好，接下来说一下去重庆的旅行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市面上最高端的重庆六日游啊。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旅行我说过好多次啊，它都是你在目前市面上看到所有的行程当中它是最高级的，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价全包啊，全程都是一个导游携程五钻的入住送当地最著名的表演。我们为什么没说它是全程携程五钻呢？因为有一天晚上去仙女山，这个仙女山它可能住携程四，也可能住携程五，这个并不确定啊。所以为了更严谨，我们就提到的是更多携程五钻，但保证其他的你住在重庆的市区肯定都是携程五的标准，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然后不去集散中心，首选的是南航的飞机啊。今年去重庆的飞机时间非常非常的好。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啊，29号、30号都是限票，现在还可以出发。10月2号现在开始没有票了。如果你非要走12号，你打电话过来，然后告诉我几个人，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申请票还是不是可以，就是这样的。然后呢，9月24、25、27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480。这也是赶上中秋节的假期，如果中秋节你想出门去玩的话，那重庆肯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啊，大家可以随来比较。重庆这个地方，它是你自己开车去旅行非常容易迷路的地方。这个咱们不用讲啊，就是你说你有导航，但这个导航在重庆这个市区它不怎么好用，因为重庆是一个桥特别多的城市，特别多到什么程度呢？是全世界被奉为桥都的地方，它的桥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啊，本身重庆就非常大，它的很多路都是从一个桥连到另外一个桥，而且它这个地方这个桥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你在过桥过那个山洞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里面都是有这个红绿灯可以分叉的，从这个路出去到另外一条路。这个我之前也有讲过，如果大家去重庆玩啊，就走不走团那都无所谓，您自己去玩的时候，你在当地一定要打那个出租车啊，就是它那个叫做黄色法拉利，它就是啊，不是这个车是法拉利啊，就是它有这个美丽的外号叫黄法，因为它当地的这个所有开车的司机都非常的厉害，真的非常厉害，大家自己一定要亲自感受一下啊，不是打滴滴，是要打这个出租，你要感受一下。然后他们会很多的近路，就自己会知道很多路，他上去会问你，他说你是听导航的还是要听我的，就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个回复，告诉他是听他的，他就会给你带你走很多近的路，很快就会到。但你要自己开车去啊，你自己租一个车啊，那你就逛吧，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导航可能在桥上，可能在桥下，你走来走去根本走不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你以为这个地方很远，实际上按照他们的走法，下了几个台阶，拐了几个弯儿，一下子就到了。但如果你要打车过去，需要5点几公里啊，就是这样的。就重庆这个地方真的，它外号是山城嘛。它真的是山城，如果你要是会走了，跟着团队去走的话，你就一路都在走下坡路，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一直在向下的走台阶，然后把这些景点都走了。如果您自己去玩的话，冒冒就去的话，你就一直在走上坡路啊，就是一直。

在走向上的台阶。这个看您怎么样啊，就是上坡路下坡路只是正常走路，跟其他的没有关系。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里面啊，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每个人都是进入到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这个加号，右上角有个圆圈，这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标注的是一档播出源自一档播出超过13年的广播节目啊，鹿鸣的乐游吧，就大家搜索一下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平台上有超过20000名的好朋友正在恭候你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团队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团是随便说的啊！前两天我朋友跟我说，他要去一个地方啊，然后说我们的平台卖了4000多，他说他啊，他老公找到了一个3000多的团啊，我说这个。就是亲爱的没有什么可比性啊，我说那还有2000多的呢，就旅行它是比的是什么，是整个的性价比，我们永远不会把最便宜的团推荐给大家，这真心话，因为当您拿出你宝贵的时间出门去旅行的时候，你是希望是有一个很好的反馈的，就是你出去玩是为了玩的好，而不是说选择最便宜的低价团，就如果这个团价格都低到你自己都一直在怀疑的状态，其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还要去这么来做，那就是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就前两天有朋友又跟我提到了说去云南，一个人又1500了，要900多了，还包含机票了，我说别说是1500，就2500你都去不了，别说包含机票了，就2500你到当地他也下不来，不包含机票，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他天数在这摆，他是8天的行程，您就放到把这个行程放到咱们家自己家门口，就是现在您自己在自己家门口，您去一个地方，就我们就举个例子，在长春，你来在长春玩，包含你的吃，包含你的住，包含你的旅游门票，你再合计一下长春一天你得花多少钱，你就非要说你说我就住50-60的地方，那50-60的地方跟我们的旅游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台上绝大多数的团都是在4钻到5钻的，携程4或者携程5，只有极个别的是携程3钻，然后我们都会告诉你它就是携程3的标准，剩下比它标准低的我们平台上没有，从来没写过说你要住的是精品住宿商务酒店，写不了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它连3钻的级别都达不到，所以旅行它是要看你的性价比的，如果你单纯的只是来去追这个低价团的话，那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考虑啊！而且如果你家里有人，就是说你真的亲戚朋友他是直接开旅行社的，你去找他报旅行的话，他永远不会向你来推荐最便宜的团，永远都不会，真的就是这样。好了，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先点开微信，然后看一下右上角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呢，我们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

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接下来说到这个地方啊，今年的价格非常的好，我们现在其实主推就这一个日期了，其他的日期价格会整体要高很多，所以就暂时放弃了。就是云南啊，云南我们9月28号出发，28、29、30，然后1、2、3、4、5，8天的团，每人价格5680，你没有听错，往返都是南航的飞机。最好的飞机时间啊，最好的飞机时间，长春独立，大小同价，小孩子不需要加钱，全程携程4钻的入住，升级了一晚携程5钻，必备的小交通都包含，而且升级为3飞啊，这个价格真是太划算了，5680啊，5680。8天的团，长春独立的团，然后是3飞，长春飞昆明，昆明回来飞长春，然后从丽江到版纳那段我们为升级为飞机，这样的话啊，你可以在这个版纳的时候就可以多住一晚的。所以旅行就是它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啊。

啊，就是云南的它能火这么多年，云南这个地方能火这么多年啊，不是空口白牙在这说的，就没去过的朋友，大家一定有空的时候会去一下，然后有时候大家就会拿一些个别的现象来说这个旅游。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旅行，正儿八经的旅行。就这个团我们已经推荐了，到今年是六个整年已经过去了，团队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它是在不断的升级。之前我们是携程三钻，后来升级到携程四，然后从整体的携程四现在又升级了一晚携程五，然后从两飞升级到三飞，就是它升级的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整个的行程还会有变化。到了版纳的时候它整个也是升级了，版纳新进加入到了水底世界的游览，更适合老人和小孩子的团队啊，大小同价。9月28号还可以出发，每人价格5680。今天已经是9月20号了啊，9月20号还有一周啊，还有一周就要出发了。我们这个行程在推荐几天之后，马上就要推荐10月份给出发的行程了啊！10月份行程跟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啊，价格是每人5180啊。

新生一模一样啊，大家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查看历史消息，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说了，失忆的团我们并不会推荐很久啊，因为绝大多数的团队都没有位置了，真的没有位置了。有时候说没有位置大家都不相信啊，但事实就是如此。再来说一个10月2号可以出发去往张家界的团啊，张家界今年价格上很划算的，每人价格4680，大小同价，完全不用请假的团队啊，需要这个日期的朋友大家马上来说，10月3号也可以出发，4380。10月3号你就需要来请假一天，9月28、29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4080。行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只不过就是出发的日期不一样，所以它的价格会有一些变化。出发的日期不一样，所以价格上会有一些变化啊，所以想走的朋友大家马上来喊我就可以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无自费、无请交、无超市、无苗寨、无同组，没有人数限制、无年龄限制、无区域限制、无男女比例。这个就是市面上更干净的张家界吧，而且它是携程四钻的入住啊，一价全包入住的是双古镇，有凤凰和芙蓉，所以就是在整个这个行程里面啊，它的优点还是特别特别的多的，所以大家喜欢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张家界也是它的黄金时间。张家界我自己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再说一遍，我自己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11月份。11月份的时候，它中午啊，它是可以穿这个半袖的。不夸张啊，11月份中午的时候他是可以穿这个半袖的。一早一晚的时候有点偏凉啊，但是可去。然后我们一般都会推荐到12月份，后期不推荐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下雪了之后，如果这个地方下雪的话它会封山。但是现在啊，现在张家界9月份啊、10月份啊这些季节啊，包括11月份都是它黄金季节，天气可好可好的了，景色可美可美的了。张家界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下啊，建议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是完全可去的，真的很好玩啊。当年阿凡达一那么火，大家一遍遍反复在问，就是他去的这个地方拍到底拍的是哪里啊，他的实景拍摄地是哪里，后来站出来又说了就是张家界。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的话，长沙也很好玩，好吃的特别的多，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就是很多南方的城市啊，就我自己比较推荐重庆、成都、长沙，就这些啊，就包括贵州我自己都很喜欢吃，就是它的口味啊跟我们东北这边很像，跟我自己的口味特别特别的像。但是你看包括说潮汕啊，潮汕它不辣不辣，但东西都特别新鲜，也很好吃。就是说你去一个地方玩，你去个地方旅行，它的吃东西和看风景真的是缺一不可啊，两者是在一起的，你才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魅力。再来说一下那个西安的团啊，西安我不说了吗，每次我说到西安的时候都会说这句话。有个家长朋友问我说，哎呀，领我家孩子去哪儿玩呢，还不耽误他学习，又学习到了知识还可以玩到。我说那就首选西安，就西安你是上了初中学历史啊，就是永远绕不过的地方。我们的西安团呢，它是跟亲子有直接关系的，全程入住希尔顿酒店，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啊，16人左右的团队送千古情的表演，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博加西安交大的入内参观，每人价格4980啊，每人价格4980。就是说如果这个10月1号大家想走的话，大家10月1号可以走的话，那马上来说啊。我们来说一下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陕博，在整个国内的博物馆当中名气非常非常的大。它虽然不需要花一分钱啊，但是你必须得是抢先约定，如果你约晚的话，这个地方你进不去了。大家可以随便去找行程，随便去找行程，你会发现只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行程才是包含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因为它是需要特殊来预定的啊，真的是这样的。如果陕博进不去的话，每人赔付300块钱。
我们在行程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然后全程入住的是希尔顿酒店，不需要来换酒店南航直飞的飞机。想要走的朋友马上来说，一个可以让孩子还可以学到知识啊，学好知识，真跟我们上学学习都很重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还可以去玩的地方，那就是它，就是这里啦。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啊，13个整年，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好了，今天周日啊，上班上大家都懵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

0: 以继续收听。
1: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1: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7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同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呢，依然朋友众多啊。我们前两天的红小鬼的广播剧在录制过之后呢，许多小演员来到节目里边分享自己的感受啊，讲一讲自己的心得体会。今天同样邀请到了许多位在红小鬼的长征这部广播剧里边饰演角色的这些小演员们来和我们一起度过这愉快的时光。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各位小演员吧，好不好啊？从谁开始呢？从哪边开始？这边开始。来，你把你的麦克风拽到自己的嘴边，然后向我们来介绍你自己吧。准备好就可以开始说话了。
1: 大家好，我是王星彤，今年7岁，上2年级，在广播剧《红小鬼长征》里扮演小梅。
0: 好，麦克风还要再近一点啊！麦克风还要再近一点。
1: 哦，
0: 几年级了？
1: 2年级。
0: 二年级啊，对着麦克风说话。你看，在我们《红小鬼的长征》的广播剧里边呢。小梅这个角色，王星彤饰演的这个小梅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能跟我去分享一下，在你心目当中，小梅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是一个，
0: 什么样的人呢？
1: 关心大家的，非常友好的，可爱的，
0: 可爱的。你知道为什么选择你来扮演这个角色吗？
1: 因为我感觉我就是活泼的，那种
0: 可爱的，
1: 对，
0: 关心大家的。哎，你的这个角色呀，和你本人的感觉呢，是十分贴合的。好，欢迎王星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同声美文的节目里边。那接下来谁来做自我介绍？好，来把麦克风拽过去啊！因为今天人比较多啊，所以大家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呢，要调整麦克风。好，可以开始了。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汇仁小学的郭倩涵。
0: 你在这个《红小鬼的长征》这部广播剧里边，你饰演的角色名字叫什么呢？
2: 我演的角色名字叫小满。
0: 叫小满，你能跟我分享一下你和小满，你对小满这个角色是怎么理解的吗？
2: 小满应该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
0: 然后呢？他在这个团队里边，他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你还记得小满干什么了吗？
2: 记不住了
0: 是吧？好，那你觉得你的性格特点和这个小满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
2: 我也是性格开朗的。

0: 啊，你也是性格开朗的，
1: 嗯
0: 啊，对，小满这个角色呢，和小梅这个角色一样，在整个队伍当中呢，都是给予队友温暖的帮助的这样的角色。而且呢，小满呢，在年龄设计上要比小梅的年龄要稍稍大一点，所以在小满的语气里边呢，是有一点点中不溜的小姐姐的那个感觉的，她还不是大姐姐的感觉，不是大姐姐去照顾这个队伍里。我们这一集里边真正的，这个老大型的那个角色，你还记得是谁吗？
2: 不像是石头吧？
0: 对喽，就是石头。那接下来石头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嗯，来把麦克风拿过来。
3: 大家好，我叫王雨清，我来自明珠小学5年4班，在红小鬼的长征里扮演石头。
0: 扮演石头，刚才呢，扮演小满的同学就讲了，说你在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这部广播剧里边呢，你所饰演的石头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哥哥的感觉。
3: 嗯，对。
0: 你自己是怎么体会的？
3: 我自己感觉这个角色比较成熟一些。
0: 嗯。哎，今天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哈，他说这个角色比较成熟，你是怎么理解他？你怎么觉得他成熟的？
3: 感觉他总领导大家，
0: 嗯，
3: 是领导大家的一个人。
0: 招人讨厌吗？
3: 不招人讨厌。
0: 不招人讨厌啊，行，招不招人讨厌呢？就是不能你自己说啊，这个当然你是角色里边的啊，不能是完全你自己说，还得找被他领导的人来说一说。比如旁边的那位男生，你是属于在这个角色里边，你是被他领导的是吧？来吧，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嗯，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学校的周牧阳。在本次《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中，我饰演的角色是虎子。
0: 虎子，你觉得虎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特点呢？
4: 挺直。
0: 挺直啊！哎呀，你看我一讲到这儿，大伙儿都笑了，是不是？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在讲剧本，我给你们讲剧本的时候，我说这个虎子的性格特点是啥来着？你们还记得吗？我用的什么词儿？
5: 虎。
0: 对，为啥叫虎子呢？就是他的性格有一点那个直愣愣的感觉，所以你非常准确的捕捉到了他的这个直的这个感觉。那直是不是傻？是不是讨人厌呢？你觉得？
4: 我觉得直并不代表这个傻和讨人厌。
0: 哦，对，他就是说话比较直接，
4: 嗯
0: 啊。然后你刚才要说什么？
4: 冲
0: 冲，哎，对，这个冲这个词儿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还专门为这个冲的这一段呢，还写了几段戏，是不是？
4: 嗯，
0: 你还记得吗，虎子？还记得吗？你不用烦，现在不让你演，别着急，别着急，你还记得吗？记得啊，要说话啊，不能光点头。
4: 嗯、
0: 那我们回到了这个刚才的问题了。说石头呢是这个团队里边呢有一点领导意味的这么一个角色。
4: 嗯、
0: 那我说呢，你自己觉得石头这个角色烦不烦人？他说不烦人。我说那你自己说了不算，咱们得让被领导的来说说。虎子最开始呢就有一段被领导的这个戏。你觉得石头这个角色？他管你的时候，你觉不觉得烦？你先说说，你觉得这个角色会不会感觉到烦？
4: 应该会，
0: 应该会感觉到烦。
4: 嗯
0: 嗯，好，你看就是很直的啊，虎子这个角色就是很直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这一期广播剧里边呢，这个女生里边的马上要向我们做自我介绍的这位同学了，你在剧中饰演了哪个角色？你的名字是什么？来自于哪所学校？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师慧人学校5年15班的侯木希，我是一个大方开朗、热爱朗诵的女孩。我在本次广播剧的录制中饰演的角色是春妮儿。
0: 春妮儿，那你来跟我说说你是怎么理解春妮儿这个角色的好吗？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人？
6: 我觉得春妮是一个善良热心肠的人。
0: 嗯，在整个这个剧集里边，他所承载的这个责任你还记得吗？有印象吗？
6: 卫生员。
0: 卫生员是春妮。那我们刚才听到呢，侯木希的这个声音感觉也是十分的温柔的。为什么会把这个春妮这个角色分给他呢？就是因为卫生员嘛，在我们听起来的这个感觉里边呢，他要给人安定的感受。如果受了伤了，如果生了病了，

0: 本来就很闹心，本来就很烦躁，如果再碰到一个抓抓抓抓抓抓的那样的声音的话，恐怕呢这个情绪会越来越差。但是最开始我们在试音的时候，当我听到侯木希的这个声音感觉，我觉得就和我心目当中的春妮这个角色呢就比较接近了。
1: 嗯
0: 嗯，你听起来感觉如何？
1: 当然就是跟这个角色是非常贴合的声音，
0: 对吧？
1: 嗯，
0: 而说到声音感觉，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刚才说这个虎子这个角色的选择。
1: 嗯，
0: 都说这个虎子这个角色他比较直，所以我也选了一个声音里边有力量的男生，
1: 嗯，
0: 来扮演这个虎子这个角色。
1: 嗯，
0: 对吧？好，那我们第一次第一轮的各自的介绍，
1: 嗯，
0: 都已经介绍过了啊。谈一谈你们在参加这个广播剧的录制的时候，你们的收获和你们的感受好吗？哪位同学先来？
1: 对
0: 啊，哪位同学先来？你看这个时候看出来的就不是剧中的性格角色了，是孩子们真实的性格角色了。
1: 对，
0: 你要先来吗？一直看看着我笑可以吗？嗯，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剧中春妮的扮演者侯木希来先跟我们讲讲你的感受啊，和我们分享一下，来开始吧。
2: 对，有请。
3: 通过这次广播剧的录制，我真切读懂了红军精神。红军不只有登上山顶的荣光，更多的是25000里长征路上的艰难跋涉。长征途中，每天都有人面临牺牲，有人冻死，有人饿死，大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年纪小小的红军小战士。很多小战士跟着队伍踏上征程，甚至没能走到终点就献出了生命，可他们依旧义无反顾地奋勇向前，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祖国的大好河山。录制之前，我觉得这次广播剧体验会十分有趣，可真正走进录音棚，体会到安静专注的录制环境，我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这次经历也成为了我一段格外难忘精彩的瞬间。
0: 哇，说的真好啊。
1: 对，就是来之前呢，
0: 嗯，
1: 觉得是应该是很有趣儿的，
0: 嗯，
1: 结果真正来体验的时候其实也觉得是挺辛苦的，是吧？
0: 辛苦体现在哪儿呢？
1: 嗯，
3: 就是在录音棚里时不能说话，然后呢要安静专注。
1: 嗯，
0: 啊，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在录音棚里要安静专注。
1: 对，
0: 一个呢是便于孩子们自己入戏。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呢他们是在戏中饰演的角色。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也是不要打扰到别人入戏。
1: 对，
0: 因为其实对于许多许多的我们的听友，
1: 嗯，
0: 包括孩子们啊，他们的老师，
1: 嗯，
0: 他们的家长，不是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录制的经验。
1: 对，所以呢，在录音棚当中呢，这个录音的收音的麦克它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0: 嗯
1: 啊，不用说孩子们发出其他的声音，或者说做其他的动作，那可能是现场翻纸，在我们翻剧本的时候，这个声音都会传出去，嗯，都会传进去，
0: 喘气儿大点声都能传进去。
1: 是的，所以说，孩子们在录音棚当中要保持，非常非常的安静。
0: 对，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跟你们说，我说这个咱们开录之前我先给你们道个歉啊，我说今天咱们进实录了，进棚里了，我说这个一会儿我在录制的时候，如果你们表现的但凡我觉得达不到要求的时候，我有可能态度会不太好，你们还记得这个事儿吗？点头了是吧？是吧？
1: 嗯，孩子们在点头。
0: 对，然后呢，我记得是某一局有这么一个小女孩，上回咱们做节目的时候走过来说，
1: 嗯，
0: 也没觉得有多不好嘛。但是呢，很遗憾，我还没录完呢。录完之后，大家都感觉，
1: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会要求的有多严厉，
0: 嗯，
1: 就是希望能够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把这个录制的标准我们要求的更严格一些，
0: 嗯，
1: 让我们录制的效果更好一些。
0: 对，
1: 所以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会反反复复的，就会比较辛苦，可能这一句话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或者是没有进入到这个角色的状态，我们可能就会反反复复的录几次，
0: 对，
1: 甚至十几次。
0: 对，
1: 嗯，
0: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一句话录了好多次的时候？
1: 有吗？
0: 有没
1: 有？
0: 有说话说话说话，
3: 有
0: 是吧？
1: 有，都有是吧？
0: 都有是吧？啊，都是因为什么原因？

0: 过好几次啊，谁来说说？
1: 对啊，
0: 你说说，
1: 你
0: 说
1: 说，
0: 来，小梅把麦克风抓过来，我就称呼你们戏中的角色了，好吗？
1: 嗯，
0: 你说，
2: 我就是语速太慢了，所以就反反复复练了，反反
1: 复复
2: 复复练了好几遍。
0: 小梅可真是，她的这个感觉很特别，
1: 对，
0: 她年纪小。
1: 嗯，
0: 他的语速就慢，
1: 而且呢，小梅的这个声音啊，特别的好听，而且呢，还能够呈现出这种小女孩的这种稚嫩和可爱。
0: 对，
1: 所以我们让她来饰演小梅这个角色。说实话，她这个声音特点和小梅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贴合的，
0: 十分贴合。
1: 对，但是呢，由于她的语速慢，因为你看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语速说起话来，它不会是特别特别慢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在录制的时候语速慢的话呢，听起来就不像是生活当中的说话，
0: 对，
1: 听起来感觉就是像背诵啊，或者是在读这一段台词，就不像是说。
0: 嗯，
1: 所以这一块呢，小梅确实是哈
0: 付出了不少辛苦，
1: 付出了很多，反反复复的练了好多次。
0: 而且这里边呢，因为我们都在给她导戏嘛，
1: 嗯，
0: 我发现小梅是一个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她日常说话语速就慢。
1: 嗯，对。
0: 但是呢，如果日常说话呢，我们的交流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可如果在一部广播剧当中，我们十个角色，
1: 嗯，
0: 每一个角色呢都有固定的拍子。
1: 对。
0: 到小梅这儿呢，她慢下来了。
1: 对。
0: 这就会显得很不舒服。
1: 对，这个节奏就会略显拖沓。
0: 哎，
1: 嗯，
0: 小梅很让我感动的一点呢，就是我咋说不急眼。然后他通过自己的练习啊，通过自己的这个练习，就这一句，
1: 嗯，
0: 就这一句，
1: 嗯，
0: 他的语速是能上来的。你还有印象吗，小梅？有印象，有印象，说说说，来拿着麦克风说，别光点头，别光点头。对，自己有印象吗？
2: 我还有。
0: 你看，嗯，这句话的这个感觉，
1: 节奏就
0: 节奏就很好了，
1: 很自然的。
0: 对，好，谢谢小梅。嗯，刚才我说有印象深刻的地方，虎子也举手了，对吧？
1: 嗯，
0: 啊，举手了吗？
1: 虎子
0: 来
1: 说
0: 说，
1: 来，虎
0: 子说
1: 说，嗯，
0: 说说你的这个感受。
1: 对。嗯，你哪说的就是反反复复录了好多次，
0: 反反复复录了好多次来着。
1: 嗯，
3: 就是之前就是有一句就是煤，
1: 嗯，煤，
3: 东北话唠太重了，妹。
1: 是的，一到这儿就控制不住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说了好多次妹，一说妹的时候我们就得重新来录，
0: 嗯，
1: 是吧。
4: 我记得上一期也有一位同学，
1: 嗯，
4: 直到在直播的时候我还在纠正他，说煤啊不是妹，哎，
1: 对，
4: 然后还有不是嗨，是孩，对，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日常说话就这样，
1: 对，
4: 有的时候呢，确实很难很难去调整它，
1: 嗯，对，
4: 嗯，
1: 对，就是你像我们在东北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
0: 对，大家都这么说，
1: 生活的环境
0: 口语就这样，
1: 对，大家说话就都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时候，比方说你怎么嗨这样呢，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都是哈，啊，发出的是嗨这个音，
0: 但是
1: 对，但是在我们录制广播剧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调职，我们的这东北音一定要收一收，就一定得说成还和没。哎，
0: 因为我们这个广播剧呢，不只是我们北方的朋友在听，
1: 是啊，
0: 我们未来呢是在这个，首先我们杰尼资讯广播的这个信号通过网络，
1: 嗯，
0: 我们可以传遍全球，
1: 对，
0: 全球华人世界，
1: 是的。
0: 还有呢，我们在关工委的网站上呢去进行播出的话呢，也是全国关工委的体系，大家都能听得到的。所以你们的声音呢，
1: 嗯，
0: 我们的要求就相对
1: 比较高，
0: 稍稍就高了一点点了。
1: 是的，
0: 哎，
1: 嗯，
0: 对了，刚才谁介绍了自己的感受？咱是这个春妮的演员介绍了自己的感受，是吧？
1: 对，嗯，
0: 正好到虎子这儿了，你既然都发言了，你就说说你录制的这个体会呗，行不行？
1: 啊，
0: 跟我们说说呗，把麦克风拽到自己嘴边，
1: 对，
0: 嗯，来吧。
1: 想分享，
3: 通过这次广播剧的录制，我真正的走进了红小鬼的故事，也深深的感受到了他们的勇敢和坚强。对比他们，我才明白，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太幸福了。我们可以安心读书，快乐成长，拥有温暖的家和美好的生活，这一切都来之不易。
1: 哎呦，是啊，这个分享的好深刻，这一切确实是来之不易，有这么多的英雄，无名英雄哈，
0: 嗯，
1: 他们的付出，嗯，用他们的鲜血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每一位同学来说，坐在温暖的房子里边哈，
0: 嗯嗯，
1: 然后我们能够吃饱穿暖，好像这个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0: 好像是很基本很自然而然的，
1: 哎，对，但是对于这些红小鬼他们来说，那这就是他们 心目当中的期待和向往。
0: 我在写这个广播

0: 剧的时候啊，您说到这个其实有一点哽咽，就是我在写这个广播剧的时候呢，包括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都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小孩儿，包括他们的父辈，他们的兄长，为什么要毅然决然地跟着红军走？明明知道自己有可能回不来了，我在家里起码说我有自己睡觉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家里边也有亲人，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去反抗，我要去打敌人，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其中有这么一个回答呢，就是想过上好日子，对吧？我也给大家讲过当年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然后呢我在看资料里边呢，就曾经有记者去采访士兵，就讲说你们未来你觉得你能赢吗？他说我们一定会赢的。然后接着问他，你赢了以后你想怎么过你的日子？你现在还这么年轻，你是要回家娶老婆，然后呢要买地，要这个要生孩子吗？他就淡淡一笑，说到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战死沙场了。你知道吗，童老师，就当时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浑身就像是被闪电击中了一样，就是这种我可能过不上好日子了，但是我要用我的鲜血，用我的生命，用我的牺牲去
1: 换来
0: 别人能过来好日子。
1: 对，
0: 可能这个别人都不是我的亲戚，因为这个都是孩子嘛。
1: 对，
0: 就当时的那个感觉真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
1: 太震撼了，特别的伟大，可能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形容都略显苍白，但是在内心深处对于他们这种崇敬，
0: 所以我每次在这儿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我们讲到长征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每一次去回溯长征历史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一次精神上的
1: 洗礼。
0: 好，我们邀请同学们继续谈一谈我们当时在录制时候的感受。接下来谁来呢？
1: 对，谁
0: 来
1: 说
0: 一说？小满、石头、小梅，你们谁来？来举手示意我就行。
1: 好，谁来？谁来？谁来啊？
0: 石头
1: 呢？
0: 来吧，把那个麦克风拽到自己的嘴边，然后接下来你们两个要做准备了啊！来，开始。
2: 参加这次广播剧的录制，让我对长征有了一些了解。我明白了什么叫信念。人的心里只要有了信念，就会有无穷的力量，遇到任何困难就能够解决。我也明白了珍惜，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红小鬼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而我们现在吃穿不愁，什么都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来自于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我们要勇于承担起这个时代的使命，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哎呦，说的真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长征，
1: 是的，对于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来说呢，就是像刚刚石头分享的哈，就是我们好好学习，这个就是让我们为，就是不愧对于这些英烈们他们的付出，
0: 在应该做的什么事情的场合，和应该做某些事情的年纪。就要去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件事儿，
1: 做好当下的事情，
0: 做好当下的事情。石涛，在录制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情节？啊，你有没有碰到过一句话录了好多遍的情况？
2: 我也有，
0: 你也有，啊？你还记得是什么词儿吗？
2: 有一次就是那个句子里面那个。走的那个音，我总拐弯儿，
1: 总拐弯儿。
0: 你还现在还在拐，总拐弯儿。
2: 然后老师说我山路十八弯，
0: 啊，
2: 老师说我那个这有点山路十八弯了。
1: 就是说在
2: 说话的时候，然后后来我重录了好几遍。
0: 对。
1: 重录了好几遍，就是在说话的时候，在说台词的时候，他这个音啊老是在拐弯儿，就不是像我们这样直接说出来的感觉，就是他带着音调的这种拐弯儿。
0: 对，因为汉语普通话呢，它的声调呢就四声，非常直接，
1: 是的，
0: 阴平、阳平、赏声、去声，
1: 是，
0: 就是三声的赏声，它有一个这个214的这调值的规范，但是在尾音这儿的拐弯呢，那就是个人说话习惯了，
1: 是的，
0: 在广播剧的这个录制的情节里边呢，是一定要把这个习惯呢要摘下去的，
1: 是的。其实你看刚刚啊，孩子们都说到哈，在录广播剧的时候，

0: 反反复复的录了好多次、
1: 嗯、
0: 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广播剧呢这个标准啊要求相对比较高，然后所以呢就是孩子们呢也是这样的不断的去突破，然后不断的进步、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孩子们的潜力是无限大的，你看我们的标准虽然高过了他们现在自然说话的这个标准，
1: 嗯，
0: 但是孩子们达到了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在每一次录制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会有突破，每一次都会有进步，最终呈现出了能够我们达到我们要求的想象当中这种完美的语句的这个录制。
1: 嗯，你说的是这样的。其实呢，坦白讲啊，
0: 嗯，
1: 当天在录制的时候呢，我是有点打退堂鼓的。因为我们的时间远超了预期的时间，对不对？各位同学，你们还记得吗？远超了预期的时间，
0: 嗯，
1: 我都有点打退堂鼓了。
0: 嗯，
1: 到后来啊，那真是浑身像水洗了一样。
0: 是，
1: 因为你们的每一句，我后来都是跟你们一起，每一句都是跟你们一起去表演。
0: 嗯，
1: 然后。到后面就很用力很大声的去讲，录音结束之后，录音师跟我说：“哎呀，师长呢，你可太辛苦了。”我说：“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呢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
1: 但回头再看，
0: 嗯，
1: 就像刚才童辉老师所说的那样，孩子们达到了这个水平线。
0: 是啊，嗯，
1: 这是非常欣慰的事情。
0: 对，这我想就是孩子们在这次过程当中，在这个录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
1: 还是一次突破，
0: 还是一次突破。因为他们在录制之前绝对想象不到自己能够录成这样，
1: 嗯，
0: 自己能够录得这么好，自己的声音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声音效果，他们一定是想不到的。但是通过我们不断的练习，我们去告诉孩子们，我们去围读剧本，让孩子帮助孩子们去塑造角色，他们真正的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了，他们懂了，他们理解了，而且通过他们不断的努力，他们成功了。
1: 嗯，
0: 啊，
1: 这个就其实是我们在学习体会长征精神的时候呢，一个很好的实践。
0: 是的，
1: 就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去向他低头，
0: 对，不退缩，
1: 不退缩。
0: 嗯，
1: 好，我们既然聊到这儿呢，我发现这个小梅的这个演员呢一直在很专注地看着我们。
0: 嗯，
1: 你是不是还没有分享自己的感受呢？分享了吗？
0: 没有
1: 呢，是吧？那现在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可不可以啊？
0: 嗯，
1: 把麦克风拽到自己的嘴边。
0: 嗯，
1: 啊，
0: 来，
1: 对，
0: 有请小梅。
1: 哎呦喂，这个把掉了，没关系啊，把捡起来，捡起来啊。
0: 嗯，
1: 你看他还是处在一个童声未脱的这个感觉里边。
0: 是的，非常的可爱，声音非常的甜美。
1: 是的，声音十分甜美。
0: 嗯，
1: 啊，准备好了吗？好，可以，这样也可以啊，离一拳远，来开始吧。嗯，
2: 很开心今天能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次录广播剧的一点体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广播剧录制，心里又激动又有点紧张。最开始剧本围读的时候，老师就发现我读台词语速有点慢。等到正式录音的时候，这个小问题依然存在，有时候我会不自觉读得偏慢，跟不上故事的节奏。
1: 好，结束了吗？啊，结束了。
0: 嗯，
1: 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克服了这个问题，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好。
0: 嗯，
1: 你看小梅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呢就是很生动地诠释了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那种状况。
0: 对，
1: 当我们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畏惧它，
0: 嗯，
1: 如果我们很用心很认真的努力的去克服它的话，我们是有机会战胜它的。
0: 是的。嗯，
1: 呀，就剩谁了？
0: 还没有分享的。
1: 剩谁没分享呢？
0: 对呀。
1: 嗯，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哦，来吧，主动一点，来上小满。嗯，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感受和体会好吗？
0: 好，来，有请。
3: 就是我在录制的时候总是想我会不会录得不好呢，但是我真的录制的时候我发现我确实挺棒的。
0: 非常棒。
1: 给你自己点个赞，我也觉得应该给你点赞。
0: 是的，
1: 这就是你全部的体会吗？小满，
3: 嗯，
1: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当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情况。因为小满他是一个比较

0: 较活泼的，饰演小满这个角色的同学呢是比较活泼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他就跑过来，我是第一个来的，是不是你啊？
1: 嗯，
0: 是不是你说的？对，啊、那来回忆回忆当天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1: 对呀、啊
0: 嗯，
1: 录制的时候哪些事情你觉得是让你记忆犹新的？
2: 嗯，就是录制的时候呢，我会把台词先读得通顺一点，然后再加一些
1: 情感在里边。嗯，是吗？
2: 嗯。
1: 嗯，好，其实呢我觉得你看哈，每一位同学在分享的过程当中都说出了他们这一次录制广播剧的收获。
0: 嗯，对，
1: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特别难得的。
0: 你说的是
1: 有很多的同学可能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会有进录音棚的经历，也不会有去录广播剧的经历、
0: 嗯、
1: 那么这些孩子们他们参与进来了，他们录制了，他们就感受到了整个录制的过程、
0: 嗯、
1: 他们不仅了解了广播剧是怎么回事，不仅了解了广播剧该怎么录制，同时呢你看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们还克服了重重困难，我觉得这也是在帮他们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过程。
0: 对，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请同学们在现场为我们来重现录音时候的一些段落、
1: 嗯、
0: 啊，你们手里边是不是都拿到剧本了？一会儿去看一下这剧本，复习一下这个剧本。
1: 对，
0: 然后一会儿我们来呈现给大家现场的这个广播剧当时录制的这种情节。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声美文。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1: 大家好，我是童慧。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嗯、邀请到的是红小鬼的长征这部广播剧里边的若干位小演员。
1: 是的，
0: 我们还是先请他们再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
1: 对，我们还是再来和大家认识一下、
0: 啊、对，打个招呼是吧。从哪先开始呢？从这边开始。哎呀，两边同时举手了，分别是虎子和小满。我们
1: 是有请小满先开始吧。
0: 小满先来
1: 吧，
0: 然后女生这边依次往下传来。哟呵，来把麦克风调好啊，那麦克风调好。
1: 对，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惠仁小学二年九班的郭倩涵。
0: 欢
1: 迎
0: 欢迎欢迎啊、嗯！往下传一传，来，
1: 在剧中饰演哪个角色？我们也说一下好吗？
2: 我在剧中演的是小满，
0: 饰演的是小满。
1: 欢迎小满、
0: 哎嗯，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师惠仁学校5年15班的侯木希，我饰演的角色是春妮。
1: 嗯、
0: 啊，你们都是惠仁学校的哦，真巧。
1: 嗯，
0: 来，
6: 大家好，我是王星彤，今年7岁，上2年级。在广播剧《红小鬼长征》里扮演小梅。
1: 嗯，
0: 你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呀、啊？
6: 我是吉大英才。
0: 嗯，吉大英才对着麦克风说啊、
1: 嗯，
0: 好，来这边吧，这边你俩谁先开始？好嘞，虎子来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学校的周牧阳，在本次《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中，我饰演的角色是虎子。
1: 嗯，
0: 好，来接下来。
1: 好，有请石头。
8: 大家好，我叫王雨清，来自明珠小学5年4班，在红小鬼的长征里扮演石头。
1: 嗯，
0: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呢 逐次的来请大家和我们还原剧本当中的段落了。这个段落里边你们自己能找到自己印象深刻的想主动还原的部分吗？还是我来帮你们选择？
1: 对，每位同学都找出一段自己印象最深刻，或者是说你觉得哪一段你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一段，好不好？
0: 对，
1: 来和我们展示展示，把你们剧中的声音在今天的广播当中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听，怎么样？
0: 谁先来？我点名了啊。可喜欢这个环节了，你知道吗？特别喜欢这个环节。
1: 孩子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都在认真的看剧本，他们是在寻找哪一段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哪一段是最能体现我人物特点的，哪一段是最能够体现我声音状态的呢。孩子们都在找哈。其实在这部广播剧当中，我觉得情节上是有几段非常有意思的情节的。
0: 这个广播剧是我们之前所有的这个内容里边啊，所有的内容里边呢就是笑声最多的。因为它没有那么苦。比如说我们在别的段落里边呢，有的是呢说是掉队了。掉队的原因呢让大伙儿觉得好笑。掉队什么原因呢？是天天在草地上天天吃那个草根树皮没吃的，然后上不出厕所来，结果这跑到队伍后面上厕所，眼瞅着呢队伍走了，站起来撵没撵上，就是这么掉队了。
1: 是，
0: 这个好玩的点呢是在这儿，孩子们一听这个内容呢，他们就开始还觉得很好笑。
1: 对
0: 可是后来演到雪山草地的这个情节的时候，就觉得不太那么好笑了。
1: 对，就是觉得
0: 很危险。
1: 对，一下就感受到这种危机哈。
0: 但是在这一集里边，就有很多情节上的，叫什么戏剧冲突。我在台词设计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很多做了设计的地方。比如说呢，有这么一段是这个，是谁脚磨破了？谁还记得？
2: 阿秀脚磨破了
0: ，对，阿秀脚磨破了之后呢，是这个咱们大家都帮忙，春妮儿是卫生员，是不是？春妮儿呢又帮着处理这脚上的这个水泡，然后这个时候，新来的那个角色叫小川，他就跑走了，他干嘛去了呢？他去找草药去，在找草药的时候呢，他喊了一句话。就和这个虎子的这个耳朵听的这个切实的这个话呢，中间就产生了冲突。小川喊的是啥？说我不回来你们别走。然后虎子说，他说啥？小梅说没听清。这虎子好像说他不回来让咱们走。
1: 对，
0: 就这个段落在这儿。然后紧接旁边同学说，你耳朵怎么听的？明明是让咱们别走。他是这样的一个冲突，一个矛盾。
1: 对，
0: 当时在讲这段戏的时候，同学们乐够呛，是吧？小马你还记得吗？
1: 特别有意思的一段。
0: 最开心。虎子，那咱来一下这段呗。
1: 行啊，我觉得这段很有意思，咱们可以来一段。
0: 等会儿你说啥？你那个小马，
2: 我说有这段的时候，我差点没乐死。
0: 好，我其实就是非常喜欢孩子们很及时的就把这个感觉就反馈过来。
1: 对，
0: 那大家找到这一段台词了吗？找到了吗？
1: 虎子找到了吗？
0: 虎子找到台词了吗？
9: 找到了，
0: 找到了啊！这里边缺人啊，缺人。小梅在现场对吧？小梅，你也跟着我们来上那么一句可以吗？小梅台词是没听清。看到了吗？找到了吗？找到了吗？小梅，
1: 好，
0: 让你先找一下啊。
1: 虎子，然后这段还有桂花和阿秀。
0: 桂花和阿秀，
1: 那
0: 就这个小满，你来帮个忙吧，行吗？小满，你来扮演一下，饰演一下桂花和阿秀的台词，行吗？然后呢，春妮儿就还是春妮儿，可以吗？你们三个女生啊，把那个麦克风可以用手持，这样
1: 传递得比较快。把那个麦克风拿下来，用手拿着。哎，
0: 对
1: 了，
0: 一拖，对了就行了。然后大家传一下麦克风啊。然后呢，这个小川这块啊，石头你来呀，行吗？你俩也可以把这个麦克风搁手拿着。小川记得啊，石头你要记着，小川这个台词呢是离远了往回喊的。我说清楚没？说清楚没啊？要表现好啊！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啊！来吧，这段台词， 首先是小川脚步跑远，小川从远处向回说话，开始。
7: 我不回来，你们别走。
0: 石头，
7: 他说什么？
6: 没听清，没听清，
7: 好像说他不回来了，让咱们走。
6: 你耳朵怎么听的？明明是咱们让咱们别走。
0: 阿秀来一个。
1: 可他跑哪儿去了？
6: 先别管他，先处理脚。
0: 哎，好。
1: 嗯，
0: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戏里边这一段啊。
1: 对，
0: 因为现在直播间里呢不是原版角色，
1: 对，就是有很多的孩子们呢，就是剧中这些今天没来的孩子们，我们是上一期节目、
0: 哎、
1: 他们进行展示的，
0: 是帮着搭搭戏
1: 对、
0: 哎、是帮着搭搭戏。
1: 嗯，
0: 这是这个虎子的这一段。其实呢还有呢，这个虎子这段一个特别特别搞笑的地方，就是小川和虎子刚刚出现、
1: 嗯、
0: 我们塑造的最直接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虎子。
1: 嗯，
0: 在这个在这个戏里边第一个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性格。
1: 嗯，
0: 你看前面呢就是有人说后面有一个孩子跟着我们，
1: 嗯，
0: 然后大伙说什么样的呀，哎，这个众人一人一句话说这个是不是掉队的呀，啊，说我刚才看了好半天了，这个时候虎子自告奋勇上去，我去看看去。然后石头马上就说说你注意态度，然后虎子知道。但是到那之后，虎子，你注意态度了吗？你说说。
9: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那你是怎么说的？当时
0: 你是怎么说的？这台词里啊，台词里啊，不是他这个演员真实的这样。
1: 对，
0: 台词里是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
9: 喂，你站住！你叫啥？
0: 对吧？就是特别横，特别硬。当时呢，这咱这同学呢，刚拿到这词儿的时候呢，还不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还是有点像朗读似的。你还记得当时啥样吗？
9: 不好意思，
0: 不咋记着了。就当时就是喂，
1: 你站住，你叫啥？
0: 对，我说不能这么说，你记住你的性格特点。然后这时候我说，你们记不记得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了？大伙儿，对了，我说所以你说话一定得直，所以必须得是哎。当时我都讲啊，你不要用喂，
1: 对，
0: 因为日常说话很少有人说喂，
1: 喂，
0: 一般都是哎，你站住，
1: 对，
0: 你叫啥？然后对方就懵了呀，
1: 对，
0: 一个小孩儿就跟着这个队伍走，所以当时对方就懵了，就没说话。嗯、虎子还要接着往下问，虎子你还记不记得你台词？接着往下问的那句是啥？
9: 问你呢，怎么不说话？
0: 哎，对了，然后这个时候旁边暖心的啊小满，
1: 小满
0: 就接词儿了、
1: 嗯。
0: 小满接的是虎子态度，你还记得吗？嗯、小满。
6: 记得，
0: 对，你俩把这句来一下呗，
1: 俩把这一段来试试好不好？
6: 行，
1: 来还原一下哈。
0: 来虎子啊，
1: 嗯，
0: 这个从阿秀你接一下呗，童老师。
1: 哦，好的，阿秀啊
0: 啊，对，
1: 行。
0: 然后虎子、石头、虎子、虎子、虎子、小满、虎子，可以吗？可以吗？
1: 嗯、
0: 啊，石头跟上啊，石头跟住了。来，从阿秀开始，预备，走。
1: 我刚才回头的时候，他就在这，都跟了好一阵儿了。
9: 我去看看，
8: 注意态度。
9: 知道。喂，你，哎，你站住！你叫啥？问你呢，怎么不说话？
6: 虎子，态度。
9: 知道了。
0: 哎，你看，
1: 嗯，
0: 知道了这句啊，其实刚才他在录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悬着一口气儿的。
1: 嗯，
0: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虎子那个知道了是知道了。
1: 嗯，
0: 我说我这不行。不能知道了，不能这今天这妈妈说今天冷干多穿点衣服，哎呀知道了，不能是这样，
1: 哎，不是不耐烦的，
0: 对、
1: 嗯、
0: 是知道了。然后虎子马上就调整了语气，
1: 对，
0: 他说老乡你叫什么名字。你看就是这一小段，我把虎子这个角色呢
1: 一下他的人物特点就出来了，
0: 他是第一个树立起来的。
1: 嗯，
0: 然后是小川的人物角色。
1: 嗯，
0: 那小川上一次我们讲过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看看在这里边还暗含着石头的人物角色。
1: 嗯
0: 啊，这个石头呢，不说虎子你该不该去，他说的是注意态度、
1: 嗯、
0: 说明石头对于虎子了不了解啊。石头
8: 很了解，
0: 很了解。你把麦克风拿过来拿到自己的嘴边好不好啊？
8: 了解，
0: 很了解是吧。
1: 嗯，
0: 那你刚才有没有选到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段落，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找到了吗？有没有找到？
8: 我记着是，
0: 对，离麦克风稍稍近一点吧，你可以手拿着麦克风说话。
1: 对，
0: 嗯，
8: 记得是小川找草药的那段
0: 啊，你记得是小川找草药的那段。
1: 好啊，
0: 找完了那段、
1: 嗯、
0: 就是你还是你教育小川的那段是吧？
8: 对
0: 啊，你那台词是啥？给我们，你找到没？
8: 嗯，小川以后想帮忙可以，但要先告诉大家。
0: 对，你怎么理解石头跟小川说的这句话呢？
8: 是在教育他。
0: 嗯，
8: 就是
0: 为什么要教育和帮助小川呢？
8: 嗯，因为小川他去找草药了，他不跟别人说一声，他有可能他会掉队了。
0: 嗯，对
1: 对，
8: 有可能会掉队。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在后面的这个台词里边，石头就讲了给小川讲述的更多的内容。
1: 对，
0: 他说你到了队伍里不能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对，
0: 然后小川会问为啥呀。
1: 嗯，
0: 石头会讲红军不是一个人逞英雄。
1: 对，不是一个人逞英雄，
0: 大家团结在一起
1: 才能
0: 打
1: 胜
0: 仗。你看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 嗯
0: 啊，虽然在这个时期呢还没有正式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这个歌曲和口号，
1: 嗯，
0: 但是在当年呢红军已经在这么行事了。
1: 是的，而且呢在这儿呢就能看出石头，
0: 嗯，
1: 这个孩子他的角色特点是什么呢，
0: 嗯，
1: 他是非常温暖的。
0: 哎，对了，
1: 嗯，乐于助人，而且呢能够感觉到他特别的懂事儿。
0: 嗯
1: 啊，似乎还比其他的孩子们稍大一点。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把这段
1: 来试试呀，
0: 帮着
1: 石头
0: 我们给他搭搭戏可以吗？还原一下可以吗？你们找到没？
10: 找找
0: 啊，你们先找找，这里边有春妮的，
10: 倒数第二页。
0: 对了，
1: 嗯，
0: 有春妮的，然后呢有石头的，
1: 嗯，
0: 然后虎子没你的，你扮演一下小川可以吗？
10: 可以。
0: 那你俩拿一支麦克风，你俩都离得近点，别到时候用手拿，因为中间就拖沓了。
1: 嗯
0: 啊，就离着近点。那就是石头还演石头，虎子去演小川，春妮儿还是演春妮儿。找到台词吗？
1: 嗯，
0: 你来个阿秀呗。
1: 可以呀，啊，
0: 行不行？童老师来个阿秀。
1: 嗯
0: 啊，然后是那个桂花，桂花，你找到你台词没？找到没？没找着啊？你啊？你要说话我听不到。
1: 小梅是说有他的吗？没有你的。
0: 小梅那就没你的了。
1: 对，这一段是没有你的台词的。
0: 那小满帮忙来一句桂花行吗？
10: 好，
0: 小满帮忙搭一下桂花可以吗？
1: 找到了吗？
0: 找到了吗？
10: 这个吗？
1: 嗯，好，找到了就好啊。
0: 来吧，来，从石头开始，三二一，帮石头搭戏开始。
8: 小川以后想帮忙可以，但要先告诉大家。
9: 知道了。
0: 桂花说你是想帮忙，这没错。石头来，到你了，你接着词儿。
8: 可是到了队伍里不能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7: 为什么？
8: 红军不是一个人逞英雄，大家团结在一起才能打胜仗。
9: 知道了，下回先告诉你们。
0: 春妮，
6: 草药给我先留着，等会儿给阿秀看看。
1: 小川，谢谢你。
7: 没事儿。
0: 哎呦，春妮儿这个角色声音出现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仿佛回到了剧中。
1: 嗯，
0: 因为呢除了石头在刚才的这个回顾里边是原版角色以外，
1: 嗯，
0: 春妮儿也是原版角色。
1: 对
0: 对，这个角色已经很熟悉了，我对这个声音已经很熟悉，所以他刚才说草药给我，我就好像回到了无数次的这个监听审听的那个过程里边。
1: 嗯，
0: 好，
1: 嗯，
0: 那我们那个再看看这边啊。
1: 嗯，
0: 春妮儿、小满和小梅，你们找到自己喜欢的段落了吗？
1: 找到了哪一段？
0: 谁先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扮演那个段落。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先开始了。你还没找着，那你等一会儿啊。小满，你找着没？
10: 我没找着。
0: 你呢？你找着没？你找着了，是哪段？告诉我。
6: 就是阿秀脚磨破了。
0: 阿秀脚磨破了，你帮他来处理那段。
6: 嗯，
0: 是吧？
6: 是的。
0: 啊，第一句是啥？
6: 第一句是等等。
0: 等等，你那是阿秀说的词儿吧？
6: 嗯。
0: 对吧？阿秀说等等，然后虎子问怎么了？阿秀说鞋磨坏了，脚也疼。春妮说坐下我看看。
1: 那小梅说脚都磨起泡了，
0: 对，
1: 鞋边也开了，等会儿得一起收拾。
0: 小梅啊，这有你的词儿了。
1: 哎，这儿他们几个都在，只有阿秀哈，阿秀可以。
0: 然后
1: 我们带一下。
10: 一下就打。
0: 找到了是吧？
11: 嗯，
0: 脚都磨起泡了，脚鞋边也开了，等一会儿得一起收拾。你找到那句了吗？你们三个传递好麦克风啊！你们三个传递好麦克风。小满，你找着了吗？小满，要不然你看那个春妮的台词呗，你看他那台词本，行不行？
1: 嗯哼。
0: 啊，阿秀，那个，你也可以看他的台词本，因为你们都在一段上，都在一段上。
1: 虎子给他们搭一下，好吧？
0: 虎子搭一下可以吗？
12: 可以。
0: 啊，然后那个石头。你扮演一下剧中小兰这个声音可以吗？你和虎子看，你和虎子看一个看一个本，你和虎子看一个本，你和虎子看一个本，没关系啊。你不说是女孩，谁也听不出来是谁啊，谁也听不出来是谁，
1: 感觉对就可以了啊，
0: 感觉对就行了。
1: 嗯，
0: 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你去看那个虎子的台词，你去看虎子台词本，你们三个人可以看一个台词本，因为你们用的是同样一段词儿。
1: 对，
0: 好吧，可以看一个本。
1: 嗯，
0: 对，你扮演一下小兰可以吗？石头。说话可以吗？
12: 行，
0: 行，好勉强，让男孩去演女生戏，确实在这个年龄段啊有点啥。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接下来要帮春妮来搭戏了。这是一段磨破脚的那一段，童老师还是你是阿秀，可以吗？
1: 好，
0: 来，三、二、一，开始。
1: 等等，
9: 怎么了？
1: 鞋磨坏了，脚也疼。
6: 坐下，我看看。脚都磨起泡了，鞋边也开了，等会儿得一起收拾。
1: 没事儿，还能走。
6: 脚坏了才是真的耽误赶路，先处理。别坐泥里，往旁边那块干地挪。
8: 我看着前面的队伍，他们动了我就喊。
6: 鞋底也磨薄了，我有块布，等会儿垫进去。
0: 哎，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谢谢童老师搭戏啊！谢谢童老师搭戏。
1: 我觉得这个石头，这个小兰这块，他说的是很好的哈，
0: 嗯、
1: 状态很好。
0: 对，这怎么样，小满，你找着了吗？你找着了。
1: 嗯，好，你
0: 那小梅，你找着你合适的段落没？
1: 对，你想说哪一段？嗯，
0: 有没有？行，你俩可快
1: 找，
0: 咱们节目快进入尾声了。
1: 对，来，那个小满
0: 找
1: 到
0: 了
1: 吗？
0: 没事，一会儿咱们再说。小满，你找到了吗？行，是哪段？你给我讲讲是什么情况？我们找的，一起找到那段戏。
13: 对着麦克风说
0: 。
6: 就是那个虎都说，是不是他问？听到那个脚步声了
0: 啊
6: 的那个、
0: 啊、这段戏是啥？你还有印象吗？
6: 嗯，你就是为了找这个
0: 啊？对，这段戏是这样的，说这个小川啊去找这个草药，但是大伙都没理解他是要干什么去、嗯、于是呢等了一会儿以后呢，大家虽然还想等，但是队伍不等，
1: 嗯，
0: 大家就只能先走。石头说的是我们慢一点走，边走边等他。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后面传来了脚步声，对吧，小满？
11: 嗯，
0: 是不是后面传来了脚步声？
1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虎子问是不是他，然后中间一片对话。小满说啊，你就是为了找这个？小川说我怕阿秀走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小满的戏呢，那就从那就从这个小川你们怎么走了这个开始吧，好不好？
1: 好的。
0: 石头，你可以再扮演一下小川吗？
14: 行，
0: 你对着麦克风说。
14: 好的。
0: 那你和虎子看一个本好不好？石头和虎子，你俩找到那段戏了吗？找到那段戏了吗？虎子，
1: 急促脚步声越来越近，
0: 急促脚步声越来越近，找到没？
14: 你们怎么走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们怎么走了？
0: 你饰演的是小川，虎子还是虎子，春妮还是春妮，然后呢这个小梅还是小梅，好吗？你们看同样一个剧本就可以了。
1: 小满还是小满，
0: 小满还是小满，就说到你就为了找这个，好不好？小满可以吗？好，来啊，从小川开始，这段戏脚步声，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小川，
8: 你们怎么走了？
9: 小川，
8: 我去找这个。给，
6: 这是草药。
8: 嗯，我们村里脚磨破就用这个。
6: 你认识？
8: 我娘教的。
6: 你就是为了找这个？
8: 我怕阿秀走不了。
0: 嗯，对喽， 哎，这是小满找的这一段。
1: 对，
0: 虽然这句这个这 小满挑的这一句呢，并不多，但这个情节
1: 对。

0: 他的话并不多，但这个情节特别的重要。小梅啊，你赶快找你的词儿啊，找着没？啊，找着了。找着了吗？你想要讲的词儿一会儿要说到你啊。
1: 嗯，
0: 这段落非常重要。
1: 对，
0: 因为这段呢就讲到小川刚加入这个队伍，其实他是非常想加入的，但是队伍并不能收他。
1: 嗯，
0: 还是像试用期的这个阶段，你就是跟着我们队伍走的这个阶段里，他

0: 纪律。
1: 嗯，
0: 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戏我其实想在这儿呢加上小川被石头批评以后呢，他觉得反抗，这我明明是为了帮助别人，然后我怎样，但是限于这个篇幅问题就没加这个情节。
1: 嗯，
0: 所以石头就又少了一段批评别人的一段戏。这小川呢就是当时就忍了啊，好，我就知道了。然后石头呢把这个道理给他讲得很清楚。
1: 嗯，
0: 这段戏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因为有了这段戏，小川呢才真正的从一个野孩子，或者叫一个山里边的孩子，慢慢的像一个纪律部队的小战士在进行过渡和蜕变。
1: 嗯，
0: 啊，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好，
0: 小
1: 梅，
0: 你找到你喜欢的段落了吗？对着麦克风来告诉我。
2: 就是，
0: 哎呦，你把它拿过来吧，拿过来，用手拿着。啊，我们同学们可以帮帮忙。对喽，用手拿着，行，跟我们讲讲。
2: 我就是喜欢，
0: 嗯，
2: 我就是找到最有趣的就是小兰说石头后面有个孩子，然后我说孩子，
1: 嗯，
0: 那句。最开始那段，
1: 嗯，
0: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是最开始这一段是通篇里边来决定大家会不会选择继续听你这个广播剧的最初的那几句。
1: 嗯，
0: 因为最开始你的声音如果不吸引人的话，
1: 嗯，
0: 是很难很难让人继续听下去的。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大家也一起来配合
1: 小梅
0: 一下，我们把第一段的这个台词呢来帮她完整的来表演
1: 一下，
0: 还原一下啊。
1: 啊，有虎子，有石头，
0: 有虎子，有石头，
1: 阿秀和桂花，还有小满。
0: 那你就还得是阿秀了。
1: 可以呀，
0: 是吧？
1: 嗯，
0: 小满，你来你自己的戏行吗？小满，来自己的戏可以吗？你自己的戏是可以的啊。然后呢，春妮儿在这一段没有春妮儿，你可以盯一下小兰这个角色吗？好的，那就是开始你先说，然后你和小梅你们穿换着这个麦克风要穿换好。各位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0: 了吗？
3: 好，
0: 准备好了。来，预备，从小兰这一句开始。来，三二一，脚步声。
2: 石头后面有个孩子。孩子，嗯，跟了我们一会儿了，是不是掉队的？
4: 不像，我们快他也快，我们停他也停。
0: 我刚才回头的时候他就在，都跟了好一阵了。
5: 我去看看。
6: 注意态度。
5: 知道。
0: 就是这个知道这块吧，就特别有虎子那个情节。
1: 嗯，
0: 哎，对，你看小梅刚才那话跟的就特别在点儿，特别在节奏里，特别在节奏里。
1: 孩子，哎，他那个声音的感觉。
0: 是的，哎，对，就是那种，你看有一些动画片里有那种特别萌、特别萌的那个小女孩的那个角色，然后就出现几句，然后就让人有很深刻的印象，非常可爱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另外，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刚才在表演阿秀那个角色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乐了？啊，有什么好笑的？这是角色。
1: 对。
0: 男孩可以录女生的角色，女生也可以录男孩的角色。
1: 是的，而且。其实孩子们你们知道吗，在配音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孩子的声音都是由女生成人来扮演的。
0: 对对对。
1: 我呢之前在录制小马宝莉大电影的时候，我录制的也是一个孩子的声音。
0: 对。
1: 所以呢就虽然我现在已经这个年龄段了，我录制的最小的小朋友呢是5岁。年龄稍大一点的小朋友呢，少年儿童青少年呢大概是17、18岁。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很多在剧情当中男孩的声音都是由成年的女生来扮演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哈。
0: 这个就讲到一个感觉叫声音化妆，但是我刚才并没有捏着嗓子变成小姑娘啊，我这个声音我也学不了那个东西。
1: 嗯，
0: 但是要跟你们说的是什么呢？首先呢，角色呢要找到感觉，各位爱朗读的同学要认真听。
1: 对，
0: 角色要找到感觉。
1: 嗯，
0: 然后呢，除了用你们真实的声音去扮演一个角色以外，你们还会在未来呢要学会给声音化妆。
1: 嗯，
0: 就是同样的你既可以扮演 A 角色也可以扮演 B 角色。
1: 是的。
0: 既可以扮演年龄相对 成熟
1: 一点
0: 的，
1: 嗯
0: 啊，也可以扮演年龄相对小一点的角色，
1: 嗯，
0: 声音要做改变，语气和感觉上也做改变，这是声音化妆的技巧。当然，
1: 嗯，
0: 这一次

0: 我们的红小鬼的长征呢，我们要求大家呢都是用真声真感觉来进行真实的表演的。
1: 对，因为红小鬼的年龄和我们现场在座的各位同学的年龄都差不多，所以呢我们要让大家用真实的声音去还原红小鬼的声音。那么非常开心的孩子们又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分享红小鬼的广播剧的录制过程。那么在这儿呢也感谢孩子们参与到我们这次的广播剧录制当中，也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童声美文的直播当中，期待大家以后还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我们更多的活动当中。那么这一次的广播剧呢，我们录制就圆满的完成了，而且呢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分享也今天告一段落，也圆满的完成了。剧中的这些人物角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了一一的呈现，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和欣慰。那我们的广播剧也即将在11左右的时间将与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到时候孩子们一定要关注和收听啊。
0: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下期节目见，拜拜。
2: 夜视顿演

0: 告诉我为什么。
1: 病，活细胞延寿命。所以说我觉得你想健康想治病，从根源上想断根儿，你就选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对了。啊，而且咱们厂家还有承诺嘛，是不是啊，无效分文不取，给你负责到底。啊，非常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也尽快尽早可以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咱们用了那么多方法都不行，不妨的用用这种好方法，好不好，这位朋友？
2: 哎，好好好，王老师，
1: 嗯，
2: 我听您说完，我这心里一下就敞亮多了。
1: 是的，
2: 我听说现在给大家这个补助活动，一粒只要2.8元，
1: 对，
2: 这太划算了呀。
1: 嗯，那可不，是不是啊？太划算了。我也希望啊，咱们能够赶上这个活动啊，赶紧打厂外电话报名，因为国外是8美金一粒，现在国内补贴之后只要2.8元一粒啊。是不是？而且是人民币啊，所以说咱们将迎来一片新的健康的新天地啊，好不好？
2: 哎，好，谢谢王老师。
1: 哎，嗯，
2: 我就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好起来，
1: 嗯，
2: 我不想再这么受罪了。
1: 没错，说的太好，太对了啊。好，那咱们不多说了，赶紧行动啊，我们就到这儿。
2: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4: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五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7分钟吸收，7小时净化，7小时排毒，7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100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美金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美金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元，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5: 听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652-8777，400-652-8777，400-652-8777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6: 是王老师吗？
1: 哎，这位朋友您好啊，您请讲。
6: 没想到啊，王伯爷呢亲自听到你的声音了。
1: 哎，
6: 我是你耳机临床的患者。
1: 哎，
6: 我家是长春南关区的。
1: 啊，
6: 我叫张胜海呀。
1: 哦，
6: 不知道你是否对我还有印象。
1: 您是我们二期临床的患者啊，其实您知道，我们临床当中啊开展了很多次啊，很多次临床实验，所以说呢，这个接触的患者太多，就是每一位都能记住，可能哎呀，这也是这把岁数了，记不太清，是不是啊？希望您能够谅解啊，这位朋友。
6: 啊，没关系的，王老师，
1: 哎，
6: 就算你不记得，
1: 哎，
6: 我也得感谢你一辈子，
1: 是吧？啊。
6: 我用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
1: 嗯，
6: 哎呀，受益受的大了。
1: 好，
6: 听到你在广播里给我们大家讲这个医学知识，给大家看病，
1: 哎，
6: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患者呀，
1: 哎，
6: 确实是有福了，
1: 好，
6: 都有救了。
1: 哎，好， 好啊，我呢感谢您对我的夸奖啊，确实呢，我研发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因为我们从里面提取出的双因子成分，它是在国内以及国际上绝无仅有的，能排除五脏毒素、排除细胞毒素的啊。那么咱们的 NK 排毒因子，还有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 KK 生长因子，它是可以把身体所有的毒素垃圾啊，我们讲了100多种毒素进行全面清除的。对身体多种慢性疾病呢逐一攻破啊，关键呢是让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呢应该说是从头到脚的改变啊，非常好。不用客气，您既然是我们二期临床的患者，那咱们这样也说说您是不是啊使用之前和使用之后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病情变化，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老同志？
6: 哎，好的好的，
1: 哎，
6: 我是20年前血压就高了。
1: 嗯嗯，
6: 一直吃个3种降压药，
1: 哎，
6: 有心疼，还有这个鸡米沙参，
1: 哦，
6: 安博诺，
1: 嗯，
6: 血压还总是在150左右最高，
1: 嗯，
6: 晃，
1: 哦，
6: 低压是98，
1: 哦，
6: 哎呦，
1: 你这个血压当时是不低呀，啊，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讲了高血压的这个很多的心脑血管病，可能就是接踵而来的，是不是啊？因为这最影响的就是心脑系统啊。而且呢，您肯定要吃降压药啊，因为所谓的降压降糖这种类型的药呢，就是西药，毒副作用都是很大的，对不对？药毒对类也是很多的，对吧？啊，
6: 对啊，我记得是22年那会儿吧，
1: 嗯，
6: 11月份。
1: 嗯，
6: 我突然这个嘴歪歪了，眼睛我给抽搐了。
1: 哦，
6: 哎呀，嗯，就没法，家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检查呗。
1: 嗯，
6: 医生说脑梗了，住院治疗了有半个多月吧。
1: 嗯，
6: 最后还出来还是偏瘫了。这个右手啊，没劲儿。拿筷子什么夹矿泉水夹不起来。完了还凉麻。这个右脚了，走路也不稳妥。有时候吧，着急，往厕所的方面吧，还尿裤子了。你说每年还得吧，复查这个些叫什么？脑核磁。那3个月以前做的那个叫什么？冠脉造影。也出现了这个冠脉血管钙化和这个狭窄了。你说我平时吧，都没什么大的感觉。就是偶尔的觉得这个胸膛这一块憋闷。就像吃东西被噎住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哦，其实你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你看心脑不分家，这是冠心病的表现，是不是啊？嗯，还有别的情况没？
6: 我还有浅表性胃炎。
1: 哦，有。
6: 白质斑瘤经常到这个嗓子眼儿了。
1: 嗯
6: 嗯。酸的那个真是火烧火燎的。
1: 嗯。
6: 吃不了东西。
1: 嗯。
6: 胃胀的不行，还疼。还有这个严重的便秘。3天、4天呀、也才解一回。有时候憋的这个脸红脖子粗的，也拍不出来，有时候得用这个开塞露，出来以后啊，就像那个晒干的那个羊粪蛋子似的，拿棍子扎好，扎都扎不动。
1: 哦，有啊，这个心脏不好啊，典型的这些什么呢？脂毒排不出去。啊，血液当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啊。那你当时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药啊？
6: 泰利科定，20斤长片。
1: 你这就是表面光的治疗了，对吧？心脑都有问题，而且非常严重啊，是不是啊？
6: 这个病让我，哎呀，接受不了。但是老板对我也没放弃，总给我买药。结果了也没治好。这机会上当次数多了，老板现在。买什么药都挺谨慎的。
1: 对，
6: 再也不听人家风就是风，听见一就是雨了。最开始的时候啊，听你说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时候，老板用手机上网就查了，确实像你说的，排毒能治细胞，细胞好了病才能好，
1: 对，
6: 不然这下去以后几十年的积累积累的毒素啊，就是疾病的温床。哎呀，最终是打听到王老师了。没想到这一次是彻底地改变了我这后半生或者余生的这个生活状态。
1: 对，那你用上之后效果。

0: 果怎么样？
1: 当前的时候晚上吃饭，我就觉得啊、
0: 嗯，
1: 这个胃没那么胀了，
0: 好，
1: 也没那么疼的感觉了。
0: 嗯，
1: 有一天早上起来，这个大便就有感觉了，
0: 嗯，
1: 排便也顺畅了。
0: 好，
1: 一直到一个礼拜之后吧，我感觉我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清醒了，
0: 嗯，
1: 也不那么迷迷瞪瞪的了，
0: 不错，
1: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0: 嗯嗯嗯，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发生改变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呢？其实你知道大便顺畅了，是不是就开始排毒了，对吧？这是排毒的通道啊，身体毒素不就排出了嘛，对不对？很好啊，哎。
1: 嗯，现在这不快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1: 效果更明显了。
0: 嗯，
1: 现在吃饭加菜都行了，
0: 嗯，
1: 这个手也有热乎气了，
0: 嗯，
1: 也不麻不凉了，
0: 嗯，
1: 这个营销收入了也比原来稳妥了，
0: 嗯，
1: 都不错，都挺适合的，
0: 嗯，
1: 好，也上个厕所也不尿裤子了，
0: 嗯，
1: 这胸口这一块现在是一点没有憋闷的感觉了，很
0: 好，非常好啊，表示祝贺，是不是啊？选择了新方法，选择了新的生物用药，你看看效果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对不对？非常好啊！血压怎么样了？现在呀？
1: 现在这个血压是高压135，低压85。
0: 嗯。
1: 用上国药长生龙涎草排毒方。
0: 嗯。
1: 只剩一个月的时间，就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哎呀，我有希望，也有信心。
0: 嗯。
1: 我大媳妇也非常高兴。
0: 嗯，好。好，非常好啊，其实你说吧，这个发自内心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啊。我们这个时间不长，一个月时间让很多的慢性疾病呢真正得到了改善，对不对？这足以说明咱们是什么呢，跟过去您所使用的任何的治疗方法它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过去您看吃了很多药可能就不太理想，为什么咱们这么突出呢？首先我告诉大家，拿这个梗，不论是心梗还是脑梗啊，就梗来说，一定是血毒垃圾太多了。堵哪儿了呢？堵在脑血管，那我们讲就是脑梗，血过不去了，梗住了，对不对？脑梗死，脑梗就这么来了。那堵在心里面，同样就是心梗。其实很简单啊，营养上不去了，堵死了，是不是啊？细胞被饿死了。人是铁，饭是钢啊，脑细胞、脑神经都出现什么呢？堵塞性坏死。那所以说症状就接踵而来了，偏瘫失语了，神志不清了，二便失禁了，是不是啊？接二连三就来了，怎么办？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毒给它排出，对不对？我们说血毒、脂毒啊，这个垃圾毒素排出，那咱们利用什么呢？ NK 排毒因子快速穿透血脑屏障，瓦解这个血栓斑块，打通大脑通路。那么脑血管一通，那你想想还有梗吗？是不是啊？心血管一通还有梗吗？不就都没了吗？对吧？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没有放弃，怎么呢？我们接着用 KK 生长因子开始呢激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电工朋友都知道，哪块断了我们重新链接上，是不是啊？重新焊接上，同样的道理，我们用什么呢？ KK 生长因子直接作用在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给它焊接上，你想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哎，慢慢的咱们促进什么呢？细胞的分裂再生，让我们大脑重新恢复传导，恢复传导之后我们感知啊就开始全面恢复，肢体功能就全面恢复，甩掉中风后遗症了，对不对啊？非常好啊。其实这么一讲可能你也明白了，我经常说什么呢？清百毒治百病，活细胞延寿命，排毒100天，长寿100年。唯有如此呢，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疾病得以全面的康复啊！没问题，治得很好，是不是？
1: 哦，我刚才你这一番话呀，
0: 嗯，
1: 哎呀，真是让我受益匪浅。
0: 哎，
1: 另外我今天还有个事儿，
0: 哎，您说，嗯，
1: 我这个没用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之前呢，
0: 嗯，
1: 因为医生跟我说我这个心脏啊，将来可能得做去做支架。
0: 嗯，
1: 哎呀，这一听的话，我心里挺犯嘀咕。
0: 嗯，
1: 我就想问问你，如果我要是把你说的这个药用够100天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做这个支架了？
0: 我告诉你，支架的目的是什么？支架的目的是因为你堵过不去血了，所以要支开、撑起来这个血管，然后呢，给它一点通路。让他干嘛呢？让他把血过去。那你想想，你的血管壁是干净的，因为你清了毒了，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清除百毒，100天细胞是更新的，对吧？你的通路是通的，血液是充足的，心肌血氧供应是够的，还要支架干嘛呢？支架的目的就是那个很单纯的，它不是为了治心脏病，能理解吧？所以你不会发生这种类型的问题了。那咱。

0: 还用支什么架，还用打什么桥呢？都不用了，明白吧？啊，所以说呢，你按照疗程和周期，咱们把这个毒继续清理，血毒干净，脂毒干净就没有问题，能理解吧？啊，足够用药量就行了，明不明白？
1: 哦，是不是今天又补贴活动，原价1%，现在一粒的话2.8元。
0: 嗯，
1: 我这就报名去。
0: 哎，好啊，咱们呢就是别错过这个好活动，也别错过咱们这个好机会。您治的非常不错，坚持到底就是胜利，100天啊，咱们就整体康复起来啊。好，那咱们就到这儿，祝您健康，这位朋友，我们再见啦。
1: 啊，再见，王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好，再见。嗯。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652-8777，400-652-8777，400-652-8777，400-652-8777，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喝茶。对茶有过了解的朋友啊，您应该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咱们中国呢是茶的原产地，这事儿没错。但我过去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全世界喝茶喝的最多的可不是咱们国家。而且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喝茶这种行为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呢也并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喝法。这事儿它就不像咖啡，您看世界上大多数喝咖啡的方式和方法都是什么呢？把那咖啡豆炒了，把它研磨了，然后你是用咖啡机啊，还是自己冲泡啊，您是加糖啊，还是加奶啊，或是加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把它变成花式咖啡等等等等吧。喝咖啡大体的方法呢，就这个流程是差不了很多的。但是这个茶就不一样了。您看，世界上消费茶最多的英国人，他们喝茶的这个习惯和我们中国人喝茶的这个习惯就不太一样。那么为什么原产地是中国的茶，它的喝法没有一统天下呢？这个也很正常，咖啡它也不是美国、意大利这些地方原产的呀，所以这里边呢还要看谁的文化影响力大。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包括对茶呀或者咖啡呀，甚至包括意大利面、披萨饼等等这些东西的推广啊，才会更多的为全世界人民所接受。所以未来你说这茶是全世界都学英国的喝法，还是全世界都学中国的喝法，还是全世界就剩那么两个国家喝茶了，这个都要看未来这些喝茶的国家它的实力发展如何了。这个事儿不太好预估，这个是横向的对比，各国之间都不同，未来谁能一统天下就要看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到底谁更强大一些。那么如果纵向的来看呢，其实我们无论是从茶具啊、喝茶的方式，甚至包括喝的这个茶叶的种类，我们来比较起来呢，你都会发现历朝历代的饮茶也都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可以简单拿清朝来说一说，在大清朝的时候，许多人喝茶都是十分讲究的，什么样的茶可以喝，什么样的茶不能喝，这些都是被总结出来的。比方说呢，民间就流行这样的传法，叫七不喝。什么叫七不喝呢？它就类举出了七种喝茶的时候，七种令人感觉到不愉快的情况，意思就是出现这七类状况，这茶宁可不喝。那么有人说，那不喝我渴怎么办呢？我这嗓子都冒烟了，我非得喝点什么才能解渴啊？对不起，这时候您甭来喝茶。因为在那时候喝茶呀，既然咱们能够讲究到说有多少多少不喝的程度，那难道还是拿茶来解渴吗？解渴你喝水去，你喝茶解什么渴啊？咱这谈的可是不喝。哎，能讲究这些的人自然他就不是那种能够渴到不行非得拿茶来解渴的情况。那么这所谓的七不喝是什么呢？第一叫不如法。什么叫不如法呢？就是泡茶呀或者煮茶呀，这手法不对。比如说明明是

一个需要冲泡的茶，你把它给煮了。明明是需要用热水多焖一会儿的茶呢，你拿这个并不是很热的水一出溜就拿出来喝，这不行，浪费了茶，哎，这个不喝。二不喝是什么呢？恶具，就是烹茶的器具、饮茶的器具太过破败啊，用它丢人。这个你也不能说这就是人家的烂事儿啊，破毛病。那你想一想，就是今天我们哪怕从一个卫生的角度去讲，说你要到哪儿喝茶，你一看这茶具挺脏的，这你也不愿意喝，对吧？哎，这是第二讲究。第三讲究是什么呢？叫主客不愠。说是喝茶的时候啊，主人和客人之间呢，他应该有一些相对的礼仪，主人得让一让客人。你如果说是俩人袒胸露背，然后打着赤膊就把这茶光光两大碗啊，这两碗刚盛过什么蒜茄子啊，盛过什么这个熬肉啊，啊盛过肉汤的碗也不怎么刷，光往那一摆，咚咚咚倒了两大碗茶，说来喝吧，这个就不行啊，这个就别扭。这是三。四叫什么呢？叫官场科礼。清朝的时候啊，这个官场上交往呢，有官面身份的人呢，他往往出门的时候要看自己会见的这个人是同级、是上级还是下级。如果呢你去拜见上级的话，那么你要带着官服，场面上的事儿必须得做到。到了之后，对方如果说让你宽宽衣，哎，你换上便服，这是另外一节事儿。所以过去呢，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出门，至少得带一个人给拎着衣服包，哎，这事儿不能自己拎，说我背这个双肩背就走了，这不行，这不是做官的道理啊。但是放在喝茶上来说呢，就是这官场上啊，如果你想喝茶的话，那得是相对比较知心的伙伴在一块儿喝才行。你都穿着官服，我到这儿我畏惧你，你算计我，这茶喝的没意思啊。这是四不喝。五不喝是什么呢？说不喝昏摇杂陈。说是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些茶点呐、啊，喝茶会促进你的血液循环，也会刺激你的肠胃，让你感觉到饥饿。这样的话呢，恐怕你是需要一些点心来填补填补胃啊，要不然可能很多人就会出现像低血糖啊，或者是醉茶呀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要喝茶填补的这东西呢，得讲究素一点。你说你吃个小点心啊，吃个水煮花生，吃个栗子，这些都行。但你说上来给你弄碟香肠，或者给你来西湖醋鱼啊，给你上一火锅子涮羊肉羊蝎子，说拿这配茶，这不是那个情况啊。当然了，那广东的那个早点喝的那茶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两回事。第六不喝是什么呢？叫不忙冗啊。就是喝茶呀，讲究要品，品这个茶，品的是一种美感，品的是一种生活的味道。如果说像我之前所讲的，渴的不行了，哎，进屋我就得蹲蹲蹲，把那个水喝进去解我这渴，那可不行啊！再好的茶，那都浪费了这么喝。而且呢，如果你心乱的话，你也喝不出这茶的好处来，那就干脆别喝茶，渴你就喝水。这是第六个禁忌。第七个禁忌是什么呢？叫七忌避奸案头多恶趣。这个对说这个不喝茶的这要求呢，恐怕就有点高了。他是什么呢？说呀，如果你上别人家做客的话，你们在一块儿假如能喝喝茶，那应该也是文人雅士了。既然是文人雅士，你那个墙上挂个画啊，挂个字啊，哪怕挂个世界地图都忍了，你上来挂一艳星，挂一比基尼大美人，甚至更过分的那就不行了。这是喝茶的那些讲究人他挑的环境。那么有了这七不喝，也有人总结出来呢，这个如果时间空间条件都不错的话，什么样的情况喝茶比较相宜呢？有人总结出来十三宜，就是喝茶的时候呢有这十三个情况，哎，那真是最好了。这十三样是什么呢？头一条叫无事。

就是没事儿。你要是匆匆忙忙往这来，哐哐哐，三泡茶四泡茶就得赶紧走，那没意思，那不叫喝茶。那我们看，无论是影视啊，还是电视里边真正写的比较好的，他有那种喝酒喝的特别快的啊，赶那个车把式，临到车呢路过这一家小店的时候，喊一声来个道上。把这车让这个马接着往前拉，他自己呢快跑两步跑到那个路边的酒馆里，那伙计往他嘴里倒一口酒，然后再给他一口菜，他啪往那儿放一点零钱，这口快酒他再飞跑回到自己的这马车上，哎，这很舒畅，就这一会儿还能在嘴里嚼嚼这个肉香啊，嚼嚼这个菜肴香，还能咂摸着这个酒味儿，快酒是可以的，但是快茶这。从清朝时候起啊，人们就不喜欢这样的情况，喝茶得慢，得有闲暇功夫，你得有时间，所以就这一条就限定了那些贩夫走卒啊，他们就不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七不喝和我现在说的这个十三议啊，这个对茶有好处的这些事情，这些讲究所规范的人群。我说这些看起来啊，更像是那些有钱有闲的人，他们有对这个喝茶这件事情的要求。你再看第二条，第二要有家客，说这喝茶自个儿喝不香，必须得有那种懂饮茶的客人，或者是那种高雅的、博学的啊，有品位的客人，我们在一块儿呢，能和主人进行一个很好的情感上的交流，或者是呢能碰撞一些思想上的火花，这个茶喝的是有味儿的。第三个呢叫优座，这还是讲的环境，环境优雅，喝茶的人呢也心情舒畅。所以您今天您到茶馆去看，为什么咖啡厅里边会有人演讲，会有人说话，但是这个喝茶的地方呢，要么就是有人唱戏，有人说书，要么就是特别特别的安静，一个一个小包房啊，你说它是商务也好啊，品茶也好啊，什么都行，它就不一样。但是有朋友可能会讲了，施展你刚说完这个饮茶的时候要安静，环境要雅，可你刚才不也说了吗，有什么说书的，有什么唱曲的，唱戏的，这不适合在喝茶时候有啊。您还真说错了，我所说的这十三议里边呢还真就包括吟咏，就是在喝茶的时候，无论是自己亦或是有那些艺人伶人来表演个曲艺啊，表演一个说书啊，哎，这些都是传统的项目。第五讲究挥汗啊，文人雅客有兴致喝茶喝开心了，来我文房四宝给你伺候一下，您给我写点啥，讲究的呢就还是雅。第六讲究徜徉，就是悠然自得，瞎溜达都行。第七讲究睡起啊，就假如你有一个午睡，醒了之后，哎呦，我喝一口茶，那可太美了。第八讲究宿醒，比方说头一天晚上你喝了一些酒，早晨起来呢这头有一些沉，哎，这时候你喝点热乎乎的茶，茶呢也有兴奋神经的作用，这样能够解你的醉，神清气爽，非常的舒适。当然如果你喝太多了，这个还不行啊，这还不行。第九讲究清供，就假如你在喝茶的时候有一些清淡的茶果，像是那些清淡的点心啊，或者是水果啊，哎，给你去食用，这个也很好。第十呢叫精舍，假如你在喝茶的时候你处在一个幽静的雅致的空间当中，这个屋子呢就是为喝茶准备的，那么你在喝茶的时候你这个感觉，你这个感受又会不一样。第十一呢讲究会心，这个喝茶呀，你说它无非就是用水冲泡茶叶然后冲出味儿来呗，我这个人比较粗鄙啊，我理解就这么回事儿。那你说这东西怎么就能喝出来好来呢，哎，不懂的他就是不懂。如果说冲泡的时候对方能懂，哦，你这个手法是这个意思，哦，你洗了几次茶代表着这茶想怎么样的让我第一口品尝就觉得美，然后你这盖碗呢是怎么

0: 么拿的，这个碗底冲着谁了，然后公道杯品香的时候你是怎么使用专门的杯子，哎，这些东西如果享受它的人呢能够懂得这份礼节这份情谊的话，那对于冲茶者也好还是饮茶者也罢，这双方的这个感受都会更加的美好。第十二呢，讲究赏鉴。也就是说啊，除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对于环境对于茶的品味对于这个冲泡茶的人的这个手法的理解之外，如果说确确实实他能够感受得到这个茶带给你的这种美感啊，味道啊，香气啊，还有其他的那种意境啊，带给你一种享受的话，那这个也是喝茶的人呢很追求的一种感受。第十三条呢，你哥今天来说就很难了啊，讲究什么呢？讲究闻同。说这个喝茶的时候啊，旁边得有人伺候着，这个人呢必须得聪明，哎，你不能说跟他说啥他傻了吧唧什么也不能回答，什么事也帮你办不了，但是呢又不能太聪明，因为太聪明的人啊往往这嘴就碎。在旁边伺候茶局的人呢，你的嘴得消停，你不能胡乱说话，让你干啥你干啥，而且伺候局的人呢还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该到什么看节干什么事儿，这一点很重要。更苛求一点的呢，就是过去那大户人家都买那个少年或者少女的那种丫鬟小子，让这些人来伺候局儿。你说弄一个年龄大的像我这种油腻中年，让我这个身份比较低微的那种吧，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去伺候局儿，这个不好看，不赏心悦目，不伶俐啊，没有这个灵气。所以您看，这是清朝的时候流传下来喝茶的禁忌和追求。这么一看您会发现呢，原来清朝人喝茶的时候讲究这么多呀。哎，但是您别着急，这只是大清王朝，再往前数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规矩。咱们今天时间有限，先和各位朋友分享到这儿。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每一个人成长到了一定的阶段，恐怕都要面临成家立业的压力。而在中国啊，买房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在买房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事儿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首先呢，你得选择地点，然后呢你得选择户型，然后选择品牌，选择物业，最终选什么样的服务等等等等。当然核心一点，你还得摸摸自己的兜，看看自己兜里边这钱撑不撑得下你想要买的这套房。而买完房之后呢，这麻烦事儿也有不少，那就是你得考虑这个房子的装修装饰。而说到这个领域呢，那这自主性简直是太强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装成是西式的呀，中式的呀，反古一点啊，或者说是现代一点啊，等等等等，有各式各样的风格供你来选择。但问题又来了，古人是怎么装修的呢？哎，你看那个皇宫啊，咱比不了，而且呢故宫您可以去看啊，你能够看到里边那不同的房间它的装修的不同的风格以及它的装饰。当然这个只能代表呢清朝的皇室的生活，往前数那么多的岁月，那么多的朝代，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再回头来说，那些普通老百姓他们的家装饰装修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很遗憾，很少能够找到这样的资料来进行记录。因为历史的记载呢，往往他们就只记录那些大人物的生活。所以对于一些非历史专业的朋友来讲，或者说非搞这个古代建筑研究的朋友来讲呢，老百姓的生活啊，它是一个谜，你怎么能够去说得清楚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他那家得装成什么样呢？好在咱们有一部《红楼梦》，在那里边呢可以看到清朝时候贵族的生活大概它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比他们的这个身份地位再低一些那部分群体又应该如何呢？ 最近在读书的时候，找到了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这本书呢，是晚明时候的文人文正亨。

所写的，叫《常物志》。这书里边就记录了许多关于房屋啊、装饰啊、还有装修啊，包括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这个就能让我们看到在晚明时候的一些文人趣味。我一定要强调一下这个文人趣味，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仍然区别于普通的那些不太富裕的老百姓啊，这个必须要说清楚。它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观点，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审美取向。但尽管如此，这个也足够好玩了。今天和大家汇报一下，在这些晚明的文人们的心中，说这房子应该怎么买，这房子应该怎么造，然后他这个日子应该怎么过。在他的这个文章里呢，就提到了一点，说这房子得住哪儿才舒服，才够档次。你搁今天来讲呢，那是必须得生活在都市当中啊，你在一个大城市里边，然后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方便你的工作，方便你的这个，方便你的那个。但是这本书里边所提出一个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他认为呢，什么地儿住起来是最舒服的呢？他说山水之间为上乘。什么是山水之间？就是您今天啊出去旅游的时候，您看到那些民宿而且是好的那种民宿啊，你得是有小院的，然后得是那种那个有一定规模的，你就弄一个小草炉那个不行。那说你在这个风景区里边，有些风景区呢就是还没有开发到那个份儿上，然后呢有那么一间小屋，平房也不大，这没意思。那你必须得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然后在这有一个大宅院。这意思按我理解就有点像是那个就是现在的违章的那些别墅还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像那些大酒店啊，在那个风景宜人的地方盖的那种特别漂亮的这些产品。说居住在这儿，在晚明的文人文振亨的眼中，说这是上乘。说你这经济达不到，那实力不允许，或者说你所居住的地方呢实在离山水特别特别的远，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找一村住啊，找一村子。但是人家明确的讲说村居次之啊，居山水者为上，村居次之。说你又不能在村里边住怎么办？郊居又次之，就是你在城市的郊区住，你这也能接受。但是如果你连这个能力或者这个实力也没有的话，哎，那怎么办？就是都市当中啊，你有那么一个地方也行。但是人家观点非常明确，说我们即使是不能够住在山洞或者峡谷当中，去追寻追寻那些古代先贤的那种闲情逸致，哪怕是我们就不得已混在都市的，咱们今天叫钢筋水泥，他们那个呢就得是鳞次栉比的那些房屋吧，就得在这些之间，我们要做一个门庭雅致的、干净整洁的，并且得有亭台楼阁的这么一套住宅。您看他这要求就已经很高了，但是这还没完，你光在这儿有这么一套房还不行，你还得在这个房屋的装修装饰以及你这个庭院设计上要体现出那种文人的情怀。你还要种植各式各样的植物，比如说竹花肯定得有了，对吧？那看你的这个庭院大小，你必须得做不同的设计，古人讲究这个。但是呢这竹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文人的眼中呢，这个竹它有一个独特的气质，很符合文人的这种审美趣味。但是这竹子还不能轻易的种，哎，不能乱种，你得住在用土垒成的高台上面，而且周边呢还得环绕着溪水。然后呢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还得在这个溪水上面弄一小桥，然后呢你还得在这个竹子旁边弄一平台。这平台是干嘛的？就工人休息用的。哎，你到那上面之后呢，你可以放浪自己的形骸，你是披头散发呀，你还是趴那儿坐那儿啊，躺那儿啊，都行。这个营造出来的感觉就是你虽然是在都市里边，你虽然是在闹市当中，可是你也要取静，你仿佛置身于万顷的竹林当中，你仿佛就在自然里边。

您看这个要求高不高？然后人家还提出了，这还没完，说如果你达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干脆就整出几亩地啊，把那其他的那个杂的树啊全都给抠掉，在四圈呢垒上石头，让它稍稍的高一点，然后用这个石柱啊或者是木篮子呀、把这一圈地你给它圈起来，在里边种上竹子。但是你种归种，你不能说是

再讲究一点，你可以留一些石台啊石凳啊，你说你搬出个太师椅那儿往那一放，不行，这绝对不行，这不够意思啊，你必须得是石头的东西，这样才能显得万古长青啊，你和这个自然，你和这个流逝的时间，哎，你是有联系的，并且这个联系呢，你是感受到了时光的流逝，然而在你的身上，你短短的人生几十年，你不用用那么长的时间去等待它，你是人工营造出来的一种古朴感。并且你看我这做这期节目并且说的特别多，竹子的种类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毛竹适合在山野，不适合在城里边，城里边用什么护鸡笋，对吧，还有什么粉竹、金竹、斑竹、紫竹，还有潇湘竹，这比较雅，等等等等，这个太细了啊，咱们就不深研究了。当然咱们讲到这儿呢，也并不能说人家这个古代文人都特别的文艺，就弄这些中看不中吃或者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来弄。那其实这个竹林也好，或者说是你的庭院也好，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并不是说你们家有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天就搁园子里边溜达，不是这样，你又不是未来要当园艺工人，而是呢让你在夏天的时候进入其中，你能感觉到凉意，而在气候比较寒冷的时候呢，你进到这个空间里边呢，你又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寒冷。当然我想他说的应该就不是东北了，对吧，明朝的时候你要在东北生活的话，恐怕你也不一定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识啊，你也不一定能有这种气候条件去置办这么一套。而且人家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点名了，说你甭管有多少钱，你哪怕做不到我刚才跟你说的什么亭台楼阁呀，种竹子呀，又有石凳啊，又有石的桌子呀，等等等等，你也千万不能跟个暴发户似的，就把这屋子呀，把你的这宅院装修的特别特别的豪华，然后把这色彩弄得特别特别的艳丽，这不行，恶俗，而且你住在里边你不自由。你看这一点跟今天很多人的装修理念是非常一致的，不想把家装得跟宾馆似的，因为你在里边感受不到家的温暖。这是古代文人的一个置业啊，装修的这么一种理念。那么当然这个家里边除了庭院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屋子啊，还有你居住的这个空间要怎么设计，其实这里边的讲究更多。古代的建筑里边啊，咱们先从门开始说起吧。说那过去那门呢，它都是拿木头做的门框啊，木头做的门框，没有金属的。那既然是木头做的门框呢，它这上面就得先钉上香妃竹来做装饰，而且这个数量也有要求，你要么就是两根，条件好一点用四根，但是不能再多了，你弄六根呢不是那回事儿。就像我们今天买那轿车，你啥轿车，你差不多也就是四个轮子呗，你说我有钱我要八个轮子的，这不行。然后门的两边呢得用木板去做春联，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取唐诗里边的那个好的作品作为联语，你把它刻在上面，啪，再镶在你的门的旁边。如果你用的是石门槛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得用木板门，所选的这石头呢还必须得厚重，还必须得古朴，这样才不俗气。然后那个门啊，门它得有那门环，就跟我们今天那门把手似的，说这个门环上啊它得有装饰，要么就是蝴蝶，要么就是那个古代的那个兽脸，或者你用什么天机啊饕餮啊这种形状的古青铜，你把它钉在门上，说这样才能显得出来你的品味。当然那古青铜不好整，那怎么办呢，你用紫铜或者是精铁也行，但是你的这个样式必须得按照古时候的样式来铸造，你用新的不行，而且你用黄铜用白铜那不好使，这个不是我们文化人啊，不是文人住家的那种装饰。并且你那门你不能本身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极量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1: 哎，
0: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1: 那可不。
0: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哎，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1: 是啊。
0: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1: 哎、对。
0: 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饭也不香，
1: 对呀。
0: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钱的一斤？
1: 好几十块钱起步啊，
0: 三四十起步，对不对？
1: 是啊。
0: 你说你买一小块三四十，开火一炖呐、啊，又是俩点儿，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1: 哎，对。
0: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1: 那肯定的。
0: 你最好十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呀、啊、都很不好。
1: 就不用昨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脑的了。
0: 对
1: 啊、
0: 那个，
1: 搁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儿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0: 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的更是忙忙活活的，没有时间做了。
1: 对。
0: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两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儿了。
1: 纯对付，
0: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很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
1: 哎，这个行啊。
0: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1: 哎，
0: 红烧牛肉啊，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
1: 这是啥？
0: 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1: 哦，
0: 到底是啥？
1: 是啥？是啥？快说说。
0: 俄诺克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1: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0: 是不是？牛肉的，而且是俄式风味的。
1: 哎，对呀。
0: 没吃过吧？
1: 没吃过，没吃过。
0: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1: 啊。
0: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涮火锅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1: 是啊，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0: 是不是？
1: 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0: 哎，对，就是那种哈，
1: 是不是
0: 啊？外国人吃的哈，电影里看过吧。但是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1: 猪肉。
0: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淀粉、水给你一条，肉含量非常低，
1: 都是粉面
0: 的。对，淀粉啊、面粉啊、卡拉胶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儿、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1: 少。
0: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1: 不是一个玩意儿。
0: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思妍，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1: 行。
0: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第二位是鸡肉，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块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1: 哎，
0: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1: 没有，
0: 没有汤，
1: 挡挡呢，
0: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1: 哎，对，
0: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拿刀夸嚓挑出来一块了，
0: 是不是？切一小块，
1: 哎呀，尝一尝，
0: 扎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1: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他一块头子。
0: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1: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0: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锁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炉煮，加上高压灭菌罐装工艺。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一炖的话，它肉就紧了，
1: 对呀，
0: 咬不动了。
1: 对呀，
0: 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灭

0: 蜂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可能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了、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开盖即食的，你看它是易拉环的、
1: 对，
0: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1: 哎，不爱整那些，
0: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1: 对，
0: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
1: 对，
0: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1: 哎呦我天，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1: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0: 也都可以，
1: 对呀、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0: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
1: 盖饭，
0: 对，热米饭里这样咔咔一拌，
1: 哎呦
0: 我天，太香了，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包里、啊，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1: 肯定不带便宜的，
0: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艺、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1: 你找不着，
0: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1: 对呀、挺贵。
0: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9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肉含量货真价实的、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1: 对呀、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当首发十足十的量，买10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
1: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0: 不是，是买10罐正装送10罐正装，一共到手是20罐，
1: 不贵不贵，
0: 相当于啥了，
1: 是啊，
0: 半价
1: 吗，
0: 对，
1: 五折吗，
0: 是的，这仗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1: 哎呀真行，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尝正宗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仅限20个名额，同时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如果场内打不进来的话，咱们就使劲拨打场外，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个就是正宗的俄式配方，
1: 我就想拌点大米饭现在、
0: 那我就拌个面条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还有这个牛肉罐头，
0: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您看看柠檬说的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没有汤水啊，满满压实的一罐。

0: 而且这一罐呢我觉得设计特别合理、
1: 嗯、
0: 就是一顿正好一罐。
1: 哎对。
0: 你像我这饭量小的我一次就吃半罐。
1: 你吃半罐。
0: 对，如果说、
1: 中午吃半罐晚上吃半罐。
0: 对呀、啊、我就可以吃两顿了。
1: 对，
0: 如果说你要是饭量大的话你就是一顿也是正好吃的、
1: 嗯、
0: 饱饱溜溜特别的满足。
1: 再加上啊就你把这个易拉环一打开你就能瞅瞅这个肉啊，东北话来讲就是挡挡的。
0: 嗯对。
1: 哎它很实诚、
0: 嗯、
1: 你不像有的那玩意儿这你打开好像都是汤。
0: 嗯
1: 哎它糊弄人，咱这玩意儿真是不错。
0: 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你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
1: 嗯、
0: 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糖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这位6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
2: 帮我订一个牛肉罐的。
0: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俄式风味的，这回咱们也尝一尝啊！没有汤汁的，满满一罐的哈，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怎么吃都好吃。
0: 对，刚才我跟思妍可能说了一些中式的吃法、
1: 嗯，
0: 还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些面包类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夹着吃啊？
0: 对，买一点吐司片，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切成片之后、
1: 啊、
0: 夹上，
1: 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0: 对呀、啊，然后里边加点鸡蛋。夹两个生菜叶，
1: 哎呦，
0: 早餐你这样一吃就完全不对付，
1: 美味营养又健康。
0: 是的，
1: 我估计就这个小孩啊都得成爱吃。
0: 是的，小孩的话你给加点沙拉酱他能造俩、
1: 嗯、那你看看。
0: 是，如果朋友们你也想来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199买10罐送10罐，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1: 嘎嘎香啊，
0: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1: 咔嚓一下子，
0: 是不是、
1: 嗯？
0: 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1: 哎呀，那玩意费劲，
0: 哎，
1: 简单，
0: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1: 哎、
0: 你看看，
1: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0: 像八宝粥。是的，
1: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0: 对，
1: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0: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1: 哎呦，
0: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1: 那可不。
0: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一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又没有汤。
1: 哎，对对对。
0: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1: 嗯、哎。
0: 一整罐没有汤水，
1: 哎，对，
0: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1: 嗯、哎，
0: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刀
1: 刀给
0: 它
1: 拉
0: 开，
1: 哎，
0: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1: 嗯、
0: 是不是？
1: 拉丝
0: 肉丝了吧、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完全没有边角料。
1: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0: 嗯，
1: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0: 嗯，
1: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呀、啊、垂涎欲滴呀、啊。
0: 嗯，
1: 哎，
0: 而且你看哈、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1: 哎、，QQ 弹弹，
0: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1: 嗯，
0: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1: 哎，
0: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1: 那你就热呗。
0: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1: 嗯、啊，
0: 啊，
1: 啊，就是啊，这么热呀？
0: 对，这多方便呢。
1: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0: 是吧、
1: 啊、
0: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1: 哎，对，
0: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1: 是
0: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细。
1: 哎呦，
0: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1: 哎，对，
0: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100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1: 那不高，不高。
0: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

0: 减肥呀、健身呢，
1: 对，尤其女孩子，
0: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我们要吃就吃好的。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跟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1: 那可不，
0: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20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1: 哎，20罐。
0: 那么20罐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1: 6斤，哎呦，
0: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1斤是33。
1: 哎，
0: 你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
1: 对呀，
0: 咱们这个啥呢？开罐就能吃的。你像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凉拌面
1: 啊。
0: 前几天我发视频也做了
1: 啊，
0: 这咱们东北不是喜欢吃点这个过水玉米面条吗？
1: 啊，茶条啊，
0: 玉米面条就行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黄瓜丝儿
1: 啊，
0: 香菜呀、啊
1: 哎，
0: 然后你再把这个牛肉罐头
1: 往里拌
0: 一拌，对，
1: 哎呦，
0: 我跟你说，
1: 凉拌面
0: 绝了，对，凉拌面。
1: 你还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断就行，
0: 对、
1: 啊，
0: 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1: 哎、对，
0: 火锅里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1: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0: 对呀、
1: 啊，
0: 然后下点面条
1: 啊，
0: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1: 哎呀，还是你会吃，
0: 是不是？
1: 真的还是你会吃。
0: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的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1: 嗯、肯定行，
0: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1: 对，
0: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1: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0: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1: 对呀，
0: 所以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1: 对，
0: 咱们选用的是古饲的黄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2年、
1: 啊、
0: 2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
1: 这点玩意儿啊，哎呀妈，还2年，2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0: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1: 那肯定。
0: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1: 对、啊，
0: 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呢、啊，配个面呢、啊，夹在面包里呀、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呀、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这么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3分钟、5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1: 对。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味就是牛肉，
1: 对，
0: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如果说前面几。

0: 面粉呢、啊、面粉呢、
1: 啊、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
1: 嗯、
0: 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
1: 嗯、
0: 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1: 哎、
0: 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1: 嘎嘎香啊，
0: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1: 咔嚓一下子，
0: 是不是、
1: 嗯、
0: 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1: 哎呀那玩意费劲，
0: 哎
1: 简单、
0: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1: 哎、
0: 你看看，
1: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0: 像八宝粥似的
1: 碳酸饮料似的、
0: 啊、
1: 就那玩意儿，
0: 对，
1: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0: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1: 哎呦
0: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1: 那可不，
0: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一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又没有汤，
1: 哎对对对，
0: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1: 嗯、哎
0: 一整罐没有汤水、
1: 哎、对，
0: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1: 嗯哎、
0: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
1: 刀
0: 刀
1: 给它拉
0: 开、
1: 哎、
0: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1: 嗯、
0: 是不是
1: 拉丝
0: 肉丝了吧、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完全没有边角料，
1: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0: 嗯，
1: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0: 嗯，
1: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啊，
0: 嗯，
1: 哎，
0: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1: 哎、QQ 弹弹，
0: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1: 嗯，
0: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啊，不柴也不烂啊、
1: 哎、
0: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1: 那你就热呗，
0: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1: 嗯、啊就是啊这么热呀，
0: 对，这多方便呢，
1: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0: 是吧、
1: 啊、
0: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1: 哎对，
0: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1: 是
0: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1: 哎呦，
0: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1: 哎对，
0: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
1: 哎、
0: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百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1: 那不高不高，
0: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啊健身呢、啊、
1: 对，尤其女孩子，
0: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
1: 啊、
0: 我们要吃就吃好的，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1: 那可不，
0: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您算一算啊，正常咱们199的话您自己就能买到10罐，
1: 对呀、
0: 啊。

0: 今天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多少个名额了？哎呦，只剩四个名额了，
1: 快抢，家人们！
0: 是的，
1: 啊、
0: 四个名额之后，咱们就没有买十罐送十罐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1: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呢？送到家去之后，您先看啊，
1: 你瞅瞅，
0: 看看您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啊，咱们就是退回来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直接不签收了。如果您看到满意了，哎，咱们直接留着吃，能吃上一阵子啊，一罐正好能吃上这么一顿啊，让咱们吃的又快又香又满足。
1: 哎呀，就这牛肉你就吃去吧，家人们啊。
0: 嗯，是的，没吃过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因为我们自己吃的是非常好哈。如果说咱们平时喜欢吃面的，直接在挂面里呀、汤面里呀、方便面里呀下上这个牛肉啊，切成块给它下去，这么一咕嘟，这个面条马上变成一碗这个豪华牛肉面，是不是啊？
1: 哎，
0: 如果说咱们喜欢吃米饭的话，直接拌在大米饭里，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出去吃碗正经牛肉面得不得20块钱？
0: 是啊，但其实咱们说这个俄式牛肉罐头和咱们平时吃的红烧牛肉还不一样，
1: 哎，口味不一样。
0: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您都尝尝，因为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红烧牛肉，
1: 哎，对，
0: 品质也是不错。这款俄式风味的，你平时首先你在商超里不好找，
1: 哎，
0: 很难看到啊。其次呢，就是价格，你找到的话自己10多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呢，199，前20位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话，相当于一罐才多少钱？才9块多。
1: 对呀，
0: 啊，不到10块钱，
1: 多便宜，多合适啊！
0: 对呀，咱们现在10块钱能买啥？有的呢，小朋友买一杯奶茶还得20来块钱呢，
1: 哎呀，
0: 是吧？
1: 可不，
0: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节目就给大家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咱们生活要有品质，还要省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如果说价格不好，东西不好，我们绝对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对
0: 不对？10分钟让您吃上一顿什么呢？满意的俄式牛肉风味大餐，
1: 哎，
0: 怎么吃都对啊！
1: 是啊，
0: 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311001，1650311001。
0: 嗯，有位咱们老听众留言说，这个炒饭行不行啊？太行了，
1: 哎！
0: 我们说那个拌饭都是简易吃法的，
1: 是啊。
0: 你要是加点鸡蛋呢，胡萝卜、黄瓜丁啊、豌豆啊，和这牛肉罐头一起炒，就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掰碎了。哎呦我天，你就看吧，那个肉丝的纹理呀，丝丝分明。
1: 我就感觉拿这牛肉罐头出去开个摊都能挣钱。我搁你这上点货，往我出去我才挣点钱，
0: 想出去摆摊了。
1: 哎，行。
0: 是的，因为这款牛肉罐头首先真的是非常少见。
1: 哎，对，
0: 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啊，吃着也是特别好。就这个俄式风味，它是那种低温慢煮的工艺。
1: 哎，对，
0: 满满一罐压实的牛肉，这么一大块，你是切片啊、切块啊、掰碎了炒饭呢，啊，都可以。
1: 对呀，
0: 甚至有一次我把它做成饺子馅了。
1: 啊，你做饺子馅了？
0: 对。
1: 哎呦我天，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我做梦我也想不到啊。
0: 对，就是这个牛肉罐头，因为它做的是很烂嘛，
1: 啊，
0: 我直接在保鲜袋里给它那个揉碎了，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酸菜。
1: 哎呦
0: 酸菜，或者是加点辣白菜。
1: 牛肉酸菜馅的？
0: 对，我
1: 人都吃猪肉酸菜。
0: 对，这个是我的隐藏吃法，
1: 哎，
0: 而且你用这个牛肉罐头做饺子馅，
1: 啊，
0: 也不用啥调味了，
1: 啊，
0: 真的，你就放点
1: 盐啥的，啥也都不用放了。
0: 对呀，啊，它盐酱都有啊，所以你就放点葱花，
1: 嗯，
0: 提味就可以了。这个真是我的保留吃法，在节目最后才分享给大家。
1: 你太狠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吃这方面啊，我们节目
1: 你真专业，
0: 很有心得。
1: 哎，对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
1: 解锁各种吃法。
0: 那么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罐是150克，常温保存能放2年。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牛肉、鸡肉、饮用水，打开之后满满一罐没有汤汁的这个香醇的肉味啊，扑鼻而来，满满一罐给你压实压紧的啊，而且是肉香十足，咸淡适中，高肉含量，货真价实，让你吃到类似午餐肉的那种美味。
1: 对，
0: 但是它又是一个肉，实打实的一个肉罐头啊。
1: 哎呀，
0: 今天还有最后，我看多少了，导播提醒我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还没有抢占名额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咱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如果说想要抢购的话，您记好了，一定是199买10罐送10罐，咱们把这优惠占上了啊，而且是货到满意再付款。咱们收到货的朋友一定要看看，点一点，哎，是不是20罐啊？
1: 哎，对，
0: 如果有问题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啊，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 165043110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2: 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

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

0: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1: 我不是凶手。
0: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2: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十四集。
1: 这个押宝局被我们这样一搞，基本算是黄了。杨老二千里迢迢跑来，就是为了赶这个局。有这个局在，他每天都有不少钱拿。现在局黄了，可是杨老二却非常高兴，看得我满头雾水。我就不明白，财路断了，杨老二咋还那么高兴？原来杨老二野心更大，他这么大老远来，可不仅仅是为了抓几个凯子，他是为职业老千来的，恰好遇到了我。有人可能认为凡是老千，只要赌就能出千，其实不是这样的，赌博名目繁多，加上高科技层出不穷，所以现在老千大都专攻一种或者几种赌博游戏的千术，有的甚至只会一种出千的方式。千万别小看这一种啊，那也能让凯子输得裤衩都没了。像我这样对千术本身有浓厚兴趣，遇到新千术总有很高的研究热情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也因此我对每种签数都懂一点，虽然说不上精通，但能看出里面的门道，这样也就够了。我见过很多老签都这样，只精一种，但是遇到别的赌博游戏，他要是上去玩也是个凯子。不过老签就是当凯子也不会陷进去，因为老千都知道啥时候应该收手。比如很多人会打麻将出千，但是你让他玩扑克，你要是搞鬼耍他，他很可能也是个凯子。比如电视上那个老郑，他对赌博游戏算是涉猎很多了，但是如果把他放到押宝局上，他也是个凯子。或者我自己小小的吹嘘一下，我和他推牌九，他要是不服敢玩，他的钱就是我的了。德子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在一个牌九桌上认识的一个老千哥们儿，他也算是一个接触面很广的老千了，但是我和他去数

玉米丸，他的钱也是我的。同样，有人要是拿一种我没接触过的赌博方式来签我，我可能也照样是个凯子。就杨老二来说，他主要利用高科技出钱，离开高科技也是凯子一个。一个老千在赌桌上是很容易被懂行的人发现的，即使不知道他是如何出千的，也可以看出他是老千。道理很简单，一般赌徒赌钱的时候眼睛看着钱，看着点儿数，老千在桌子上是看人，看人家精明不精明，看人家是否注意他，就像小偷一样，走路或坐车不看路，总去看人家的包或者口袋，一个道理。杨老二虽然只是个摆弄高科技的老千，但是他接触赌博多年，很多东西都接触过。他在那个押宝局上看我的表现，就知道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千了。现实生活中，一般老千之间是很和平的，大家混的都不容易，能放一手就放一手，互相之间还是很讲究的。像押宝局上那两个小子那么霸道的，属于不懂世故的，而我这样轻易把老千们吃饭的手段揭露了的人，应该算是千门当中的叛徒或者败类了。我在赌局上最风光的那几年，也算千门当中难得一见的人才了。所以杨老二见到我之后，认为找到了帮他开赌场的最合适的技术顾问。押宝的局子打人事件之后，我和杨老二成了朋友。一个外地人能在我被人打的时候冲上来帮忙，这样的哥们儿谁也不会嫌多的。和他厮混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便极力地撺掇我去宁波玩，说那里有几个局，我就跟着他去了。赶了几个小局，抓了几个凯子，故事千篇一律，无非是做戏骗钱。在宁波还认识了他的两个兄弟，杨老大和杨老三。这三兄弟很殷勤，东道做的没话说，没事就天天拉着我到处去玩。这哥三个在当地很有些名气，就是和他们成天混在一起的日子里，他们总和我提要开一家赌场。我开始有些犹豫，担心赌场被警察扫掉的时候自己受连累。熟了以后，我看到了他们的实力，便答应。杨老二执意拉我入伙，很有深意。其实以他们的实力和势力，在当地开个赌场是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杨老二可不想开那种一切靠输赢纪律、靠收取服务费用运转的这样的赌场，他想控制所有赌客的输赢，所以才来找我参与。一旦决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四个人各自负责一摊子业务，杨老大是那种处理事情比较稳妥的人，他负责找场地、打点各方面的关系、统筹安排赌场的事务。杨老三是那种带点鬼机灵的人，他负责找人来玩，相当于业务部门的主管吧。杨老二对高科技赌博工具比较熟悉，他主要负责采购、定做各种赌博用具，相当于内勤主管。我呢，负责培训赌场的工作人员，从合管到陪马，要让他们在短期内成为合格的赌场工作人员，同时还要协助杨老二置办赌博用具，相当于技术总监。这哥仨发动所有的

关系，大家干劲十足，前期的筹备工作进行的相当顺利。按照我们事先研究好的，杨老大在城乡结合部找了一个废旧的室内篮球馆，那种训练场，场地大概有400多平方米，啊，也可能是以前部队留下来的电影院。总之呢，地方很宽敞，房子有点旧了，两边的窗户玻璃早就被小孩拿石头都给打碎了，就连窗上的木头也被人拽去生火了。在这里开赌场，不必像澳门的赌场一样装修的金碧辉煌的，谁知道能用几天呢？于是商议了一下，采取最省钱实用的方案，稍稍修理了屋顶还有墙壁，把窗户全都用砖头垒死，里面安装了一些大灯就可以用了。反正也不是开旅馆，这样的地方开赌场最合适不过了。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一些年轻人让我挑选，听他们说话估计都是自己亲戚家的，私下都是叔叔伯父的这么叫。我就像现在大公司人事部门的负责招聘的人一样，他们来应聘，我先看他们的手，觉得手比较好的才留下来，然后就是培训了。赌场开张前，我天天给他们上课，把自己搞得真像个老师似的，着实是过了一次当老师的瘾。只可惜我这个老师没教人好东西，教他们玩扑克，教他们各种赌法的游戏规则，教他们如何打水，怎样快速计算水钱啊，因为赌客玩起来不会只拿整数钱去压钱的。正式上完课还留作业，让他们没事就成天算数字，比如如何贪筹码什么的，还要开小灶，私下看哪个比较机灵的就单独教。最早看中了一个小伙子，浑身透着机灵，下午没事的时候就单独找到一个地方教他如何在牌靴子里面脱牌，如何脱第二张牌，如何快速计算哪张牌补到谁家才对赌场有利，啊，如何看场上局势避免出现总杀大赔小的事情等等等等。我告诫他们，赌场那么做肯定会被人砸，每个赌桌的荷官我都得单独找时间教他们如何在主持的牌桌上出签。那些日子干起活来特别认真，就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忘了交给他们。当时偶尔也会想起我自己当年被人选做荷官的日子，想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熬成培训别人的老人了，心里不由感慨万千。赌场为了吸引客人准备上很多赌博项目，一个百家乐台子，一个啤酒机台子，一个骰子台，一个轮盘，一个翻摊，什么28-21点，一应俱全。也进了一些机器啊，狮子王国、37机、水果机。杨老二成天呢就找人反复调试，反正一句话，来了让你赢你就能赢，让你输你就得输，除非你不上来玩。吹球可以控制大小球和特定的蓝红球，赌大小要控骰子，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要豹子有豹子。骰子是专门去找来的，甚至都不怕人砸开看。骰子台有一个小遥控装置，放桌子上然后按动按钮，它可以自己翻身。数翻的桌子是特制的遥控桌子，也可以任意控制。
轮盘的球心

是铁的，可以随心所欲打到某个具体的区域或者某个数字上去。反正所有的项目都很黑，都是和你出钱。这样筹备了近一个月时间，方方面面都准备就绪，赌场开业。开业那天，我们不敢张灯结彩，不敢放鞭炮，更不敢在媒体上做广告大肆宣传，于是就赠送进赌场的人筹码，算是开业红利。为了安全，杨氏兄弟甚至放出探子在各个路口盯着。虽然杨老大说各个关节都打点了，但也要这样做。赌场偷偷摸摸开业，必须在安全防范上狠下功夫。就拿卖筹码来说，筹码卖出去，钱要立刻转移，防止鸡飞蛋打。一般都是杨老大先把钱给转移了，等最后大家离开的时候再去拿回来兑换。赌客来赌也必须先去市内某个地点集合，然后赌场用车拉过来，面包车的玻璃都是用黑布遮挡着的，人坐进去完全看不到车窗外面。不管怎么样，先给你转晕了，让你分不清楚东南西北，就怕遇上密探呐、记者什么的。赌局上闹哄哄的，赌场经营层面的分工特别细致，要多复杂有多复杂，看场子的、放风的、卖筹码的、放贷的、来回安排大家休息的、联络大家来玩的，大家各自为政，各有各的分管部门和领导，看起来好像大家各做各的，但目标都是一个，就是抓这些凯子腰包里的钱。另外，别看是小小的赌场，里面的关系可以说是盘根错节，光股东就有十来个，我也不知道一下子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很多是干股。最早稳定的时候，赌场每个月都要交一些钱给一些地方，拿了赌场的钱，相关人士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赌场开起来以后，杨老大负责放高利贷，杨老二专门组织人维持场子里的秩序，杨老三还是外围联系人来玩，负责安排大家吃住和用车，我呢还是技术总监，防止有人出千，提示荷官出千放水或者钓鱼。一切和当初筹划的一样，特别顺利。开业那天，我站在门口看着面包车一辆一辆的来回运送赌客，一种成功的感觉涌上心头。想想大家在一个月里忙忙碌碌，就为开业时的红火，看起来过去一个月的辛苦没白费，安排的这么周详，一切看起来都 OK 了，万事俱备，就等着凯子送钱来就可以了。但是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开业第一天，百家乐的荷官就出了状况。开业那天来了好多人，不知道杨老三都是从哪里找来的，大家好像都对百家乐挺有兴趣的，纷纷来咨询如何玩，也有会玩的当场就拿钱上来压了。可能第一次真金白银的玩，荷官特别紧张，总出差错，该补牌的时候他还得别人去提醒。我在桌子边上看着，给他鼓励，让他慢慢来，但是他却一直不在状况，不是忘记了翻提示牌，就是庄赢他去翻闲，再就是敲了铃忘记说买定离手，这手忙脚乱的，就连基本的主持台面都得边上的配码的丫头帮他提醒。就这个状态，

0: 能维持下来也就不错了，更不要提出仙了。我们在一边干着急，没有办法，以前啥状况都想到了，就是这个大家都没想到。杨老二怕输钱呢，急忙找我研究应该怎么办。我安慰他说没事儿，先看看，让他有个适应的过程。过了将近两个小时，那个荷官才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状态，玩得顺溜起来了。杨老二在外围站着，不断拿眼神鼓励着他，提示他该出签的时候大胆出签。因为牌靴里的横梁是镀银的，他完全可以提第一张牌的小边通过反光来看那一张牌是什么牌。关于第一张牌是该发还是该留，决定补给谁对赌场有利，在培训的时候我都跟他讲得很详细了。而他练习发第二张牌啊，第一张牌该留的时候就直接发第二张，做到这一点而且不被人看出来，这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发第二张牌他也很溜了。考虑到不能总去杀大赔小，我们还特别规定了一套东西，让他在场上接受杨老二的信息指挥。开业前反复演示多少次，觉得可以配合的天衣无缝了，就等着开业以后派他上桌子上拿钱了。但是这个荷官心理素质不够过关，任杨老二如何暗示，他就是不敢去提那第一张牌，更别说去权衡桌子上的庄闲的点数了。杨老二干着急也没有用啊，他越去暗示那荷官就越紧张。我一看总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啊，就过去把杨老二从赌桌边上拉开，不让他在那里，反正就那样了。这个荷官他过不了自己的心理关，逼他也没用啊。那就凭游戏规则和这些赌客玩吧，他们赢的几率也是很小的，所以我觉得不必要去担心。百家乐的水钱也是很大的，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赌客能赢走多少钱。百家乐的这个玩法本来就缺德，看着好像很公平的样子，其实5%的水钱就能要了赌客的命。一个人拿10000块钱上去玩，按照每次就压10000块钱计算，而且不论你输赢，压庄50把，压闲50把，能被赌场打去多少水钱呢？就拿这个赌场来说吧，后来到这个赌场来玩的人很多，每天光水钱就能超过10多万。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 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5: 我不是凶手。
4: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6: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 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十五集。
1: 杨家哥三个很会做生意，看哪个人输多了，不定期返还那个人40%的水钱，以此作为回馈老赌客、大赌客这样的手段。其实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别说返40%水钱，就是100%返水钱也没有问题。毕竟赌场能控制输赢，赌客拿多少钱来赌，理论上都是我们的，只是为了面上好看，得掩掩路子。让赌客赢一些，不但可以刺激到赢了一点的那个人，还能刺激到旁边犹豫不决的赌客。反正赌场在那里，慢慢的总会让赌客都吐出来，这需要一个过程，主要是要让赌客体会到搏杀起伏的感觉。赌场里每个环节都是在为赌客营造大起大落的搏杀感觉的。当赌客找到这个感觉并沉迷其中之后，就会不由自主来这里送钱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输的。有人为了某一个点数而感叹，有人因为赢了一把牌而庆幸自己运气好。此刻他们已经掉入赌场设置的迷局当中，完全沉浸在大起大落的刺激的感觉当中，情绪越来越高涨，或悲或喜，因而失去判断力，没有足够的冷静来思考周遭真实的世界和丑恶的骗局。就像杨氏兄弟的赌场里，赌徒的输赢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感觉某人能带人来玩，就适当让他赢点，不怕他赢了钱不来。人心不足，赢了这一万还会想着那一万呢。而那些输多了急于想翻本的赌客，那是坚决不客气，下多少杀多少，基本都这样做。反正你输光了，肯定会千方百计筹集赌资继续来玩。输光了，他去抢、去骗、去偷，也会搞点钱回来继续赌。腿断了，他都能爬着过来。不说远地方，就在这个赌场，就有很多输红眼的赌徒最后走上绝路。最倒霉的是一个银行的小子，赌急眼了，把自己的积蓄全都输了，亲戚朋友也借遍了，最后竟然打起了自己经手的钱的主意。在银行通过涂改票据挪用了很多钱，后来看实在填不上了，就逃亡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个啥下场。还有个女的也很凄惨，她丈夫在外地辛苦打工邮寄一些钱回来，都被她拿到赌场里输光了。后来想不开，自己服毒死了。她还有个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变成了孤儿。另外一个小子钱输没了，跑去抢劫，在楼洞里用砖头袭击一女的，结果打在人家头上，把人打死了。现在每当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自己点一支烟抽，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想着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被我牵过的人，形形色色竟然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本来以为我早已把他们忘记了，毕竟这些年我赶过无数局，见过成千上万的凯子。有时候我硬起心肠说他们都是活该，赌徒有什么好同情的，谁让他们贪心去赌的。可是当我在夜半时分回忆起他们的音容表情的时候，心情竟久久不能平静。他们本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和美满家庭啊。天津那个小荷官，他哀求和惊恐的眼神总像鞭子一样抽我，叫我想哭。我真希望自己像个普通人一样平凡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是那些场景总是不经意间出现在脑海中。一闭上眼睛或独自呆着的时候，就跳出来折磨我一次。我真不知道应该是去忏悔，还是应该怎么补救。老千就是利用普通人的贪念，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梦幻般的泡影，引人上钩。而赌场就是老千们施展本领吃人的地方。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去赌钱，这是我对还准备去赌的人和正在赌的人的劝告。如果我也和杨老二的那个荷官一样过不了心理关，就当不了老千，也许我的人生不会有这么多阴影。天赋这东西真说不上是好还是坏。当时我拉着杨老二去别的桌子看了看，都没出现什么状况，毕竟不是所有台面都需要荷官直接操作出签的。像轮盘就是外围的人根据桌上下注的情况在暗地里操纵，荷官只负责把珠子打出去就可以了，大小点儿、翻摊也是外围控制。百家乐的这个荷官，平常我教他的时候他练得很熟练，但是叫他在台面上实际应用他就害怕了。实战需要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是旁人能左右得了的。杨老二再怎么逼他也没有用，所以我让他按游戏规则来。当时想换人，但是也没有马上可以用的人选。随后我和杨老二合计了一下，当下培养肯定来不及了，只好慢慢在这些陪马的小丫头里面来发掘。但是这个台面控制不了肯定是不行的，当务之急是马上上一套设备，找人去占空门，或者上几个高科技排靴，上几个带扫描的自动洗牌机。当时我们光想怎么快点捞钱，一个台面特别是百家乐的台面啊，几乎来玩的人呢一半是奔着这个游戏来的。特别是这个台面输赢不能控制，我们不乐意接受这个事实。还好第二天早上关门的时候盘点头一天的营业额，没有输钱。杨老二把那个小伙子好个骂，人家叔侄关系我也不好说啥，只有去准备那些高科技的排靴和高科技的洗牌机啊，来救急。后来在陪马的丫头里挖掘出一个来做了百家乐的荷官，才达到了一步出千的目的。说到这个荷官怯场，让我想起小海经历过的事情。小海最早没认识我的时候，成天到处找一些手里有点活的老千去抓凯子。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推老胡的麻将局，小海在上面输了点钱，正好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麻将老千，两人接上头以

后小海有点不放心，让那个哥们儿先演示演示看看。两人找了副麻将，当时就在家里演示起来了。那个哥们儿给小海演示了如何偷打出去的闲牌啊，如何马牌，如何在抓牌的时候抓第二张，如何给自己马杠子，如何抓牌的时候换自己门前马好的牌。小海看得目瞪口呆，连声说好，就凭这本事去任何麻将局上拿点钱那都一点问题没有啊。小海急忙屁颠屁颠联系局，当时他仿佛看到了那些凯子的钱都被那个哥们儿给赢来了。他呢天天好吃好喝的招待那个哥们儿。小海把麻将局组织起来以后，就把那哥们儿给带去了。小海先上去玩，玩了一会儿，借口点背换换手气，就把那个哥们儿给换上了场。小海就站在一边看热闹啊，等着那个哥们儿赢钱。一下午麻将打下来，那哥们儿输了9000多。小海一看心里就赞上了，心说呀、嘿，这个哥们儿还真会玩，知道先让大家吃吃甜头。当天散场的时候，小海对他可崇拜了啊，拉着他啊出去好一顿潇洒呀。第二天他俩又去了，那哥们儿打了一天输了20000。小海合计啊，这也是放水，不着急，那哥们儿啥水平他亲眼看到了，反正局还长。但是两人手里都没有多少钱了，当天是3家赢，那个哥们儿1家输。临散局的时候，大家都约好了第三天继续玩啊，可以适当的提提局。那个哥们儿也同意了。第三天又去玩，玩了几圈牌，那个哥们儿还是输，不到6圈就输进去了10000多了。小海在旁边看着，实在坐不住了，就故意念叨：“该收一收了。”那哥们儿呢，也懂小海说的是啥意思，连连点头说好。但是他越想赢就越输，越输小海就越着急。小海就不停地念叨一些话提醒他，意思说别再放水了，应该收点回来了。但是那个哥们儿好像没听见似的，到散局的时候输了30000多。好容易挨到人散了，小海急赤白脸的问那哥们儿怎么不出钱赢钱。那哥们儿哭丧着脸说没敢，他看那几个人像社会人，自己害怕了，暗地里自己比弄了好几次也没敢出钱。嘿，这把小海气的原地转了好几圈，最后实在不甘心，死说活说动员了好几次，那个哥们儿说确实不敢出钱。其实小海也曾经和我请教过打麻将如何出钱，我也告诉过他，但是实际打起来他也不敢去应用。拿他的话说，总觉得大家在盯着他看。他玩的时候我也在旁边看过，最基本的出钱他都不敢。比方说他上家抓上摞的牌，不小心把下面那张牌给翻了一下，他恰好看到那是张什么牌，他明知道自己马上要抓的牌是张废张。要是我抓呀，我肯定去抓旁边落上面那张，快速的将下面那个废牌直接拿到上边填补位置就可以了，没人会去注意这个的。这个手法呢小海也会，平时他自己演练的时候也很麻利，但是在场上他就是不敢做。我后来和他说啊，实在不行啊，你就当那张牌不存在，直接抓上面的放进自己家的摞里面，谁也说不出啥了，没注意吗？就是别人看到了你可以说抓错了，

对不对？一般打麻将抓错了，只要发现不及时，牌放进自己牌堆里面，别人基本上那不大追究的，大不了挑个废章出来说是刚才抓回来的，不就完了吗？但是小海做贼心虚，不敢去抓那张牌，总觉得大家都在看着他的手，他也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其实啊，人们在打麻将的时候眼神都是散的，很少会跟着你的手走。很多人听了我的老千生涯第一步，表示对千术有了一点兴趣，有的甚至想学。我说最好打消这个念头，就算学会了，玩的再怎么滑溜，也很难过实战的心理关。在众目睽睽之下出千，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要知道，环绕在你身边的都是一群输红了眼的赌徒，万一失败了，很可能会马上被人放倒在地上。这个心理压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平常我也接触过很多小老千，在自己认识人的小局上出千出得可顺溜了，一旦把他放在一个陌生人的局上，他啥也不敢做。看来啊，在他眼里还是熟人好欺负。我们是在一个饭局上听小海说以前的糗事儿，当时把我们都乐坏了。三元的一个哥们儿正在喝酒，没忍住一口啤酒喷了满桌子，害得大家都没吃成。赌场开起来了，先后换过多少个地方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就记得一两个星期就搬一次，坚决不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基本上都是城乡结合部的仓库、礼堂、农家大院、废弃的厂房，不必大兴土木搞装修，只要把赌桌工具啥的拉过去就可以开工了。也到过宁波附近的一些镇子，附近几个大一点的乡镇都去过，具体去过哪些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不论我们搬到哪里，赌场都不缺人。杨老三每天都能把这些赌客给聚拢到一起来赌，渐渐的也把一批人赌得倾家荡产了。赌场出千骗人，也有老千挖空心思出千骗赌场，这些人的手法五花八门，不过最后都叫赌场给抓住了，下场都挺惨。在赌场出千本来就是与虎谋皮，平日里我就在赌场里瞎转悠，主要防止有人来出千，经常挨个桌子的溜达去观察。我第一次出手抓住的是一对年轻的小对象，而为了抓他们确实让我费了一番周折。先说那小伙子，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赌场开业当天就看到他在赌场兴高采烈的赌，也就几百几千的压着钱。这个赌场这么黑，他哪能赢啊？没多久大约输了6万左右。他似乎没有什么正当职业，也不是什么专业的老千，最多是个凯子。那天我跟往日一样在赌场里溜达，又看到他，看上去他没怎么睡好觉，皮鞋都开了个小口，也没在意，头发有些长，乱蓬蓬的，大概很久没有剪了。这段时间我经常能看到这个小子，也经常见他输光了，算是半拉熟人吧。他来只玩百家乐，我也从没特意去观察他，在我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落魄的小赌徒而已。他有一个漂亮的对象，每次他

0: 那小丫头总跟着他。那女孩很年轻，留了一头长长的头发，每当看到那小子赢钱了，他就跟着高兴，脸上总闪着兴奋的神情。每次那小子输了，他也跟着着急。有的时候那男的下稍微大一点注的时候，别人运牌的时候，他也大声地跟着喊牌，着急的神色都表露在脸上。每次那小子输光了的时候，他就神色黯然地跟在他身后，依依不舍地离开。偶尔那小子赢点钱，那丫头也能要几个去别的台面上压几手，因为他们总来玩，所以我知道。但是我从来不去注意他俩是否会出千，因为他俩怎么看都是十足的凯子，每天按时来送钱的小凯子。但是我想错了。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

0: 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浮在青海飘，还不如像我。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

0: 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好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5公5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 秒杀，165

0: 1655-1001 1655-1001 1655-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5-0431-1001165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母，只要299。1655-0431-10011655-0431-10011655-0431-1001Benji Pompa。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特别期待咱们节目组来给大家推荐团购一些好的产品。
1: 哎呀，太期待了，
0: 对吧？家里人聚在一块儿，吃喝肯定少不了，随时拿出来你能一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美食，也是家家必备的熟食。
1: 哎呀，这个喝点酒行，好吃啊。
0: 哎，熟食是咱们经常吃的，
1: 那必须的，
0: 又方便又下饭呢。下饭下酒相当不错，香啊。那今天给您推荐几道熟食当中的硬菜，而且这个组合相当惊喜。咱们说这个鸡鸭鹅是咱们平常常吃的，
1: 是，
0: 也是咱老百姓爱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精选到新德林品牌熟食专家，专门做家禽类的，品控上完全可以放心，选用的都是走地放养的鸡鸭鹅，不打激素，就是那个农村家散养的口感，鲜嫩多汁啊，瘦而不柴。这鸡鸭鹅啊，传统配方结合现代的加工工艺，给您奉上这一组鸡鸭鹅大餐。
1: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子我感觉我口水要流下来了，
0: 喜欢吧？
1: 哎呀，必须喜欢。
0: 那你说这鸡哪儿的好吃啊？
1: 德州扒鸡
0: 必须的。那要是提到鸭子，那是啥？
1: 老北京烤鸭，
0: 没错。还有这个鹅，广式的烧腊。
1: 哎，
0: 哎，在商场里饭店里一走一过都知道吧，烧鹅。这3样美食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特别节目给大家带来的鸡鸭鹅熟食组合，也是中华美食当中的经典。
1: 太好了。
0: 那首先说说德州扒鸡，是经典的鲁菜，山东菜。特点就是什么呢？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特别的好咬，而且是滋味啊都进到骨髓里去了，你就更别说那个鸡肉丝儿丝儿丝儿入味的。
1: 哎，那这是一个小丝儿一个小丝儿的，成分明了。
0: 对，而且咱们这个它扒的特别酥烂，那小鸡骨头你一咬就能碎。
1: 哎呀，
0: 然后那个骨髓啊在你口腔当中爆开的感觉，
1: 有种迸发出来的感觉。
0: 对，老香了。完了第二样呢是啥？北京风味烤鸭。
1: 哎呀，这个我老喜欢了。
0: 鸭肉嘛，它是更嫩的，而且汁水更足，滑嫩的口感，老人孩子都爱吃。你这样，你切几刀直接就是给它啃，是不是？然后那个或者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再加点那个葱丝啊，黄瓜甜面酱啊，这不就是家庭版烤鸭的吃法吗？
1: 哎呀，太好了，有这么一道菜我觉得嘎嘎一嘎子，
0: 是不是？上档次了，而且能换换口味。第三样，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
1: 是的。
0: 鹅肉呢，它是更加精致饱满有弹性，咸鲜适口的口感，你切块切片都可以，你蘸点那个酸梅酱就是正宗的吃法了。但是咱们还能开发新的吃法，就咱们这个鹅你把它剁不剁吧啊，加点土豆蔬菜啥的，你爱放啥放啥，稍微炖一下就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
1: 还有一种铁锅炖大鹅的感觉了。
0: 对，有点那意思，而且方便的咱们这熟食啊，几分钟你就能做好。
1: 是，
0: 有的熟食烧鸡呀烧鹅呀，你会发现它比较咸， 是不是？
1: 哎，
0: 或者很干。
1: 对，
0: 咱们说你吃咸了真的不好不健康，咱们这款熟食组合是我精心挑选，咸淡适中的，你空口吃也不会觉得咸。
1: 嗯，
0: 你当零食下酒啊都可以，下饭那就更合适了，
1: 太好了。
0: 而且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
1: 嗯，
0: 可能听到这儿啊，您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啊，那这个鸡鸭鹅熟食组合是不是一样能给我来一只啊？
1: 哎呀太好了，
0: 我跟你说一样一只哪够吃啊，
1: 也确实不够，我觉得可能也就是高我家三天量
0: 吧，
1: 一天一只干没了。
0: 而且咱们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真正能称得上送福利的才会带到节目当中。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三只，每只都是一斤净重的啊，三只的德州风味扒鸡，再加上三只每只一斤二两重的三只的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
1: 嗯，
0: 再给您来上还是三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
1: 哎呀，这家伙真行啊，
0: 是吧？333的组合，
1: 嗯，
0: 但是这个烧鹅它是半只的，个头特别大啊，
1: 嗯，
0: 咱们的鹅个头大，半只都有1斤6两了。
1: 哎呀，那就挺沉了。
0: 对呀，啊，咱就说这三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
1: 嗯，
0: 是11斤4两。
1: 哎呀，
0: 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哈，咱们少说都得卖到300多吧？
1: 我觉得300可能不止。
0: 对呀，啊，你去市场上买多少钱的更贵？
1: 是啊，
0: 咱们今天的节目只要一口价，您听好，199。
1: 这么便宜啊？
0: 对，我们不跟大家磨叽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就直接199，这9样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的熟食鸡鸭鹅礼包就带到您家了。
1: 哎呀，这也太哇塞了。
0: 但是朋友们，本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爱吃鸡的、爱吃鸭的、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或者说哎呦没听清楚你这个组合这么合适，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新德林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边都有啥？首先是德州风味扒鸡，约500克，就是1斤的，整只给你来上3只。
1: 哎呀，
0: 第二个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也就是1斤2两一只的，给你来上整只的3只。
1: 太好了。
0: 第三样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你来上3件。
1: 这一下子就是9样啊，朋友们呢。
0: 没错，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如果说您会算数的话，现在你脑子里快速的计算，这有多合适，是不是？
1: 哎呀，太合适了，真的。
0: 而且这个鸡鸭鹅是咱们过节呀，你看礼拜休息的时候，这家里人都要吃的，你说谁家聚会上桌上没有一盘小鸡儿啊，是吧？没有一盘大鹅呀，你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就可以了。今天只要199块钱，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真的是特别是合适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大家呢可以去熟食店您看一看，做好做熟的一只扒鸡都得卖到30-40块钱吧？
1: 可不咋的。
0: 那北京烤鸭一只都得卖到70-80吧？
1: 那是必须的。
0: 大鹅更不用说了，
1: 哎呀，大鹅才贵呢，
0: 大鹅是最贵的，你一只大鹅至少得200，半只你就得100块钱吧？
1: 是啊，
0: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是啥？3只500克的德州风味扒鸡，再加上3只600克的北京风味烤鸭，再给您加上3袋800克以上的广味烧鹅，加起来就是9件单品，
1: 哎，
0: 这么多的好东西，
1: 真是太合适了。我刚才用计算机算了一下啊，199除以9的话，才合22块多呀。
0: 对呀。
1: 太合适了，朋友们啊！尤其是走亲戚串朋友的，你不论是你自己家吃，还是出去送人，都有面子。
0: 嗯，
1: 就这9样，我觉得都可以分几家送。
0: 可不咋的，
1: 对不对？
0: 对，你那个老爸老妈家送一只鸡、一只鸭、一家鹅，老丈母老丈母娘家你再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
1: 妈还能再送一家，
0: 自己家留着吃呗。左手一只鸡，
1: 来吧，右手一只鸭啊，来吧。接下来我们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您好。
2: 哎，给我订一份。
1: 哎，太好了啊！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您就等待工作人员的回复就可以了啊。
0: 好，今天我 我们鸡鸭鹅的熟食组合，399不要，299也不要，足足的9件11斤多的重量，只要199，给您做一波福利。但是朋友们，只有20个抢购名额啊！我说了，咱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而且名额也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咱们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打电话抢。

0: 抢占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其实平时啊，你要说到做饭，那就可闹心了。
1: 是，
0: 你更别说那个全家人人多的时候团聚，你是左一个菜右一个菜，你不做好10个菜，感觉都没法开饭哈。
1: 可不，
0: 咱们这个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这不都是大菜吗？
1: 必须的呀，
0: 你就撕吧撕吧，你装盘那多带劲呢。
1: 再有一个，这种熟食是最棒的，
0: 你必须得有，
1: 因为每家肯定有喝酒的，必须得有熟食下酒，没有熟食下酒，这酒喝的就没有意思。
0: 对，而且咱们这熟食啊，都是开袋即食的，给您做了真空密封保存，无菌装的。鸡也好啊，鸭也好啊，鹅也好啊，咱们打开袋拿出来呢，直接就能装盘起来吃。而且我是建议大家来到家里说热一下，你稍微焖一下啊，那口感就更香了。
1: 我有个招，家里有空气炸锅的，打一下子，那成香了。
0: 按照自己的这个方法把它加热一下啊，3样经典美食，这回啊您就可以一起尝到了。3只鸡3只鸭都是整只的，再加上3袋大鹅，大鹅是半只的，一共是11斤以上的熟食礼包，咱们今天才199块钱，你这个来算的话，平均一样才合20来块钱，22块钱，
1: 真合适。
0: 对，而且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不用先给钱，你看一看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斤两，是不是9件，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鸡鸭鹅套组，3鸡3鸭3鹅，加起来整整9件单品，也是祝大家长长久久长流水了啊！
1: 而且呢，就再一个，就不用别的，就我要是拎上这11斤多的这个大礼包，我出去送人，我觉得得老有面子了。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送到你家去再说。
1: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女士，
2: 能给我订一组那个鸡鸭鹅？
0: 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好，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看来大家的热情很高涨啊，都喜欢这个呀，是不是？
0: 是的，场内抢不进来的话，你也可以持续的拨打场外电话。要说这个鸡鸭鹅呀，肯定是吃的，但是你说咱们自己家能不能做出那个熟食的？
1: 那肯定是做不出。
0: 你做不出来，你是炖个小鸡儿啊，你是能炖，但是你和人家做那个德州扒鸡是能是一个味儿吗？
1: 你和人家专业做的能一样吗？肯定不能。
0: 而且你也不方便，你说你炖一只小鸡儿，炖一只大鹅得多费工费料费火费时间
1: 啊，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是特别方便的、啊、
1: 没毛病。来吧，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哎，订购。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成功了啊，等待工作人员的消息就可以了。
0: 是的。

0: 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我想那个给我来一组吧。
3: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可以了啊。
2: 嗯，如果啊您是懂美食的，或者您是真是过日子人，今天这个组合您一定是要订上。
3: 哎呀，快来吧，就不用别的，就是你不吃美食你送人也行啊，赶紧囤点，朋友们多合适啊。
2: 对呀，
3: 199块钱九份啊，真是我觉得这199花的相当值了，完全能送三家。嗯，
2: 太值了，你想想咱们撕上一只德州扒鸡就是一大盘子，
3: 是啊，
2: 吃着特别带劲儿。这鸡谁家都得吃。
3: 嗯，
2: 你要说换换口味，那北京风味的烤鸭呀，
3: 那更好了。
2: 哎，你卷点卷饼，春饼里边吃。而且我提醒大家，你吃完可别扔了啊，你就连着那个鸭骨架带着肉，直接你回锅添水。
3: 添水那个欧洲吗？
2: 鸭架汤。
3: 哎，鸭架汤或者是熬粥都行。
2: 对，然后你加点冬瓜呀，
3: 嗯，
2: 你撒点什么白胡椒、葱花呀，
3: 哎呦，
2: 特别的鲜。
3: 看来你真是会吃啊。
2: 那当然了，不会吃能给大家分享美食嘛。
3: 嗯，
2: 再说这个广味烧鹅，鹅这个东西吧，你切片吃就已经很精致了，然后你喜欢什么酱料呢，可以稍微蘸一点，或者你咱们粗犷一点，像我说的剁开之后你炖一下都特别的美味啊。你要说嫌麻烦的话，那你就直接吃开袋即食嘛，这就是熟食的魅力。
3: 是啊，
2: 但是我是喜欢加热一下的。
3: 嗯，
2: 因为加热之后那满屋飘香。
3: 那是啊，
2: 真的，我给大家做试吃的时候，这家给我香迷糊了。
3: 那真是香迷糊了。如果说我们直播间现在要是摆一个那个这个德州扒鸡，或者是这个小鸭子，或者是这个鹅，我俩就不用说话了。
2: 对，说不了话，
3: 说不了话了，太香了，就造就完事了。
2: 这你就是回家吃吧，你就热一下，满屋飘香的感觉，你自己家炖鸡炖鹅哪有这个味儿啊？
3: 你上哪能整着这味儿去啊？
2: 或者说啊，你说我饭量大，我一个人就能吃个一只半只的，那你就直接啃呗。
3: 那来吧，
2: 大鸡腿、大鹅腿，你大口大口你就造啊！而且这里边咱们是整只的这种啊，鸡脖、鸭脖、鸡爪，你爱吃啥吃啥。特别能满足咱们的口腹之欲。
3: 来吧，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5: 喂，
3: 哎，你好，
5: 给我订一组。
3: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2: 嗯，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咱们分享的是咱们的鸡鸭鹅熟食组合，德州风味扒鸡一斤一只的给你来上三整只，北京风味的烤鸭600克，也就是1斤2两，给您来上三整只，广味烧鹅，因为鹅吧它长得大呀，咱们只能说切半给大家封装，真的。
3: 嗯，
2: 然后它一半呢就是800克，800克你算1斤6两半只，给你来上仨，这还咋的呀，是不是朋友们？
3: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2: 合适。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这些只要199。哎，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3: 165-0431-1001
2: 1001。鸡鸭鹅套组，三鸡三鸭三鹅，加起来整整9件单品，也是祝大家长长久久长流水了啊。
3: 而且呢就再一个，就不用别的，就我要是拎上这11斤多的这个大礼包，
2: 嗯，
3: 我出去送人，我觉得得老有面子了。
2: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送到你家去再说。
3: 来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主持人。
3: 哎，订购吗？
6: 啊
3: 啊，订购吗？
6: 订购一套那个，我听那个广播是199一套吗？
3: 对，没毛病。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2: 嗯，是，
3: 真的是太有眼光了啊，朋友们，太哇塞了，就这个套组我真的都相中了，我真的，你这个名额你不行你给我留几个，
2: 你先可着咱听众朋友来行不行？听众朋友可能不够的，因为这个东西都常吃的，今天场内，
3: 嗯，
2: 场外今天也是很火爆，20个名额可能还剩最后的3-4个了，你就赶紧抢吧朋友们啊。
3: 来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0431100001，
1: 咱们这个你就看看啊，11斤多的一个量，一大箱子给您送过去，送到家里，你就自己看划不划算，合不合适就完
0: 了。你拆开你瞅瞅，你就瞅瞅这11斤的东西值不值？
1: 对，它都特别的压手，因为咱们这都是足斤足两的。德州风味扒鸡一只就是1斤，给你量上3只，整只的。北京风味烤鸭600克，1斤2两的，给你来上3只整只的。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你来上3件啊，一共是9件，11斤多。您验货了，满意了，留下啊，这就是咱们团购节目能给咱们广大听众带来的服务。
0: 是的。
1: 所以说抢购的朋友们啊，咱们时间还有最后10分钟，不到10分钟，
0: 10分钟了
1: 就要结束了，而且名额我不知道够不够了，一会儿问问客服吧啊。这又是鸡，又是鸭，又是鹅的，让大家痛痛快快的，咱们开心心的，哎，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咱们一吃特别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1650431100001，1650431100001。接下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那个鸡鸭组合，你给我来一组啊。
0: 好嘞，给您预留成功了啊，您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哎，名额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不是说我们不给大家，就这价你说我们要来的也是有限，
0: 是的，
1: 我的能量也是有限啊，所以说您需要喜欢吃这个鸡鸭鹅的赶紧打上电话啊。包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家这人口少啊，我就俩人老两口，我吃的慢咋整啊。没事儿，你就放着慢慢吃呗，咱们这个保质期也都是不短的，10个月的时间，
0: 而且再一个真空包装，那扛放，
1: 你放得住，然后等到你说不爱做饭，你打开的时候直接吃了。
0: 是啊，
1: 你人口少的话，你一只能吃上个1-2天都完全没问题。
0: 你就不用别的，
1: 啊、
0: 就是晚上你说我不想做饭了，我拿出一只德州小扒鸡，我焖点蛋饭，我就造呗，吃呗，一顿饭香香的啊。
1: 所以说平时咱们这个鸡鸭鹅啊，备在家里也是特别合适的。
3: 电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虚假举证，主动纠错，诚信诉讼，获准撤诉。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精准识别并妥善处理了一起虚假举证行为。原告在法官的释法说理下主动认错，亲手写下悔过书，承认错误并撤回起诉。案件处理既彰显了法律底线，又体现了司法温度。该案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车辆停运损失，并提交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及部分接单记录作为证据。庭审中，承办法官为核实营运损失的真实性，要求原告停后补充提交完整接单记录，并明确要求其携带存有接单数据的手机原始载体，以供法庭核实。庭后，原告仅提交了书面接单记录，未按要求出示手机原始载体。面对法官的再次询问与责令，原告最终承认，为谋求更高赔偿，自己因法律意识淡薄，提交的证据中包含了部分虚假接单记录。认识到错误后，原告没有选择逃避，他主动向法庭递交了一份亲笔手写的悔过书，字里行间流露出愧疚与自责。他在悔过书中如实陈述了案件相关情况，深刻检讨了自己的行为，并正式申请撤回起诉。承办法官并未简单一法了之，而是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与法律释明。法官指出，诚实信用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明确规定，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审理的，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经审查，该原告的虚假举证行为尚未对案件审理造成实质影响，亦未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鉴于原告系初次实施此类行为，且在诉讼中能够深刻认识错误，认错态度诚恳，主动纠正并申请撤诉，法院最终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未予进一步处罚。本案的处理是长春经开法院

0: 推动诚信诉讼建设的一个缩影。法官提醒广大诉讼参与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诉讼环境。任何试图以虚假证据误导法庭的行为，终究难逃法眼，必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据吉林省气象局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全省气温将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各地最高气温普遍都在21-22度上下。那紧接着明后天白天全省又会小有回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可以回升到25-26度左右。回升的是气温数值，不变的是舒适，秋天的美好体验就在当下。夜间气温也是由低到高的走势，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将维持在8-9度左右，有些寒凉了，大家被子要加厚一些，温暖舒适的夜晚还是可以实现的。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一个晴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7度到20度；四平晴，6度到23度；辽源晴，7度到20度；通化晴，7度到24度；白山晴，5度到22度；白城晴，6度到18度；松原晴，9度到19度；延吉晴，5度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晴，7度到22度；长春晴，8度到20度。我们来关注新闻。9月丰收季，恰逢感恩时。9月21号，也就是今天，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将迎来今年的稀有感恩日。如果您在2026年1月1号到9月20号之间购票在园中夜场游玩过，9月21号，也就是今天出示已核销的夜场票或者是日夜联票的原始订单，即可免费畅游夜场。这是专属于游客的节日，所以邀请您在9月21号，也就是今天，到园中一起过节。爱长春市民服务平台为长春市面向市民的本地城市服务 APP。 目前市民可通过爱长春在线触达政务、惠企、城市治理、便民生活等全方位的城市服务，设立高校办城一件事专区，面向市民提供从出生、教育到就业、生活等全生命周期的8大场类场景，一件事服务实现事项联办。移动端 APP 应用商店搜索爱长春，直接下载安装。微信小程序，微信搜索爱长春小程序，点击即可登录使用。自8月8号青年创意季启动以来，在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长春世界雕塑园每周末持续推出主题演出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游客的热情关注与大力支持。受近期天气变化影响，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9月19号起，长春世界雕塑园周末演出活动暂停举办，恢复时间将另行公告，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园方官方的公众号发布的最新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安排。演出活动暂停期间，园区正常开放，游客可以按正常的游览路线参观园区景观及展馆。因活动调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各位游客朋友一直以来的理解与支持。9月19号，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放启动仪式在桦甸市夹皮沟镇正式启幕。黄金博物馆开馆同时，全省推出双向联动优惠，一是游客凭黄金博物馆门票或指定点位购买黄金的凭证，可在长白山、神鹿峰等省内29家主要景区享受免票或门票打折优惠；二是游客凭吉林省内主要
要景区门票，在桦甸市的指定点位购买黄金可抵扣40元，门票价格不足40元的按实际价格抵扣。19号晚，东北超半决赛终极对决落幕，长春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长春最终3-0战胜沈阳，挺进决赛。球员们纷纷表态，决战梭鱼湾必将全力以赴，奋力拼搏，力争再创赛场佳绩。9月18号，长春市殡葬服务中心微信发布，长春市殡葬服务中心寄存服务管家正式上线。思念需要安放，牵挂值得守护。为避免家属因忙碌而忘记缴费，祭祀咨询不方便，亲属间信息不同步。近日，长春市殡葬服务中心推出官方企业微信寄存服务管家，添加寄存服务管家后，可以在线上开展以下服务，包括集中缴费提醒服务、骨灰盒预约、取走线上资料审核服务、日常祭祀业务咨询服务、待客祭扫服务。关于朝阳街等街路部分路段供水管网监测设施建设工程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朝阳街等街路部分路段供水管网监测设施建设工程施工，自2026年9月19号至10月18号，朝阳街与怀德街交汇处幸运咖门前、解放中路附属医院北门门前辅道内，珲春街与解放中路交汇处大润发门前、北京路公安街西北角、北京路与松江胡同交汇处嘉庆香积门前、桃园路德玛西亚网咖门前、大同路盛鼎香食品对面、桃园路与南京街交汇处中间两幅车道路内5×7米建方路段实行封闭，河东胡同解放中路至吉信大厦门前段实行全封闭。上述路段封闭施工期间禁止车辆及行人通行，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为进一步提升长春范家屯镇供水保障能力，完善供水基础设施，因范家屯镇供水设施改建工程主管线改造施工，需对范家屯镇内部分区域实施计划性停水，停水时间是2026年9月21号，也就是今天早7:30开始，恢复供水时间是今天晚上的18:30，具体停水范围为广场泵站区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精神，2026年国庆节放假具体安排为10月1号至10月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上班。节假日期间，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从10月8号起，省直机关单位作息时间为上午8:30至12点，午休是12点至13点，下午13点至17点。市区直机关单位执行如下：作息时间，上午是9点至12点，午休是12点至13点。那下午的工作时间是13点至17:30。各企事业单位可自行安排作息时间。吉林省图书馆发布中秋节通知，各位读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要求，现将我馆中秋节期间开馆安排通知如下：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开馆时间是9点至15点；那9月26号至27号开馆时间是8:30至20点，敬请周知。
近日，吉林省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出现罕见的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珍贵画面，一只成年母虎带领四只状态良好的幼虎现身林区公路。事件发生后，当地林业森林公安部门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跟踪监测虎群活动轨迹，加密重点林区道路沿线巡护频次，全方位保障群众人身安全和野生动物栖息安全。中秋假期将至，我市多家文博场馆发布假期开放时间安排。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时间9月25号至27号9点至19点，长春市图书馆开馆时间9月25号是9点至15点，9月26号至27号是9点至19点。夜读空间开放时间9月25号是9点至15点，9月26号至27号是9点至21点30分。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开馆时间9月25号至27号是9点至15点30分。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总馆9月25号至27号全天闭馆，分馆9月25号至27号是9点至16点30分。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国庆将至，一年一度的大花篮秀即将亮相。18号，记者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到大花篮雏形出现，吊车逐个把地上的花朵和水果造型雕起，施工人员拽着绑在花果柄上的绳子，调整角度，对准接口，将其稳稳地插入花篮。施工区域南侧有一个微缩的花篮模型，这是拼装说明书，工作人员参照它给花果定位。待插花环节完成，把花篮吊装到底座上，一个大花篮就诞生了。预计9月25号，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将正式完工亮相。

9月16号，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的高铁票开售。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发帖称，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车票，发现车票居然涨价了。该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至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记者查询12306发现，确实有不少车次在临近11调整了价格，比如北京到上海的高547次高铁，9月18号价格为553元起，9月30号票价调整到626元起。9月18号，多名12306官方客服表示，高铁票价可能因节假日、客流等因素浮动，不同日期优惠折扣不同，并非涨价。具体票价以12306官方显示为准。

近日，沪深北交易所相继发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休市安排。公告显示，中秋节休市安排为9月25号至9月27号休市，9月28号起照常开市。国庆节休市安排为10月1号至10月7号休市，10月8号起照常开市。此外，9月20号、10月10号为周末休市。此外，为保证节后交易正常进行，北交所定于10月6号的9:15至12:00进行交易系统联调测试。港股通方面，沪深交易所发布通知称，中秋节期间安排为9月25号至9月27号不提供港股通服务，9月28号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国庆节期间安排为10月1号至10月7号不提供港股通服务，10月8号起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另外，9月20号、10月10号为周末休市。前述通知还明确，节假日期间清算交收事宜，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安排进行。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90亿元，观影热度一路高涨。中秋、国庆档即将来袭，《神探之韩季》、《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相继定档。近段时间，多所高校推进无手机课堂建设，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9月14号发布的消息称，为进一步规范课堂秩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全面推进无手机课堂常态化建设。2026年9月19号，广东理工学院学生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关于重申课堂手机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要求上课前主动将手机调至静音模式，统一放入教师手机收纳盒，课堂上未经教学允许不得使用手机。为进一步夯实课堂教学管理，营造专注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西安航空学院低空管理与数字经济学院制定了教室手机收纳袋使用管理办法。该办法提出，课堂教学时段倡导同学们将手机关机或者调至静音模式，按照学号顺序统一放置到教室手机收纳袋，妥善保管，全身心投入课堂学习。除任课教师明确教学安排允许使用手机开展辅助学习外，上课期间建议尽量不使用手机。如发现同学课堂使用手机分散注意力，任课教师将进行现场教育引导。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近日正式实施，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住房公积金制度普惠性，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包含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高效办理。9月18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考古成果，咸阳市渭城区发现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墓葬，墓主推测为秦国华阳太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上赵窑村发现并确认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经多年勘探发掘，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玛瑙、琉璃等258件文物。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该墓年代为战国晚期，属秦王级别陵墓，墓主推测为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据了解，华阳太后是秦孝文王的王后，也是
秦庄襄王的养母，秦始皇嬴政的嫡祖母。他出身楚国贵族芈氏，通过收养落魄质子嬴异人为嗣，间接奠定了秦始皇继位的基础，于公元前230年去世。19号，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这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815名运动员中，05后运动员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田径赛场上，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无疑是本届亚运会备受瞩目的新星之一。她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其实今年5月刚满18岁的闫子仪就创造了71.74米的世界第二好成绩，一举把原亚洲纪录提高了近4米，距离世界纪录仅差54厘米。这届亚运会大家更好奇的是，这位18岁的小将能不能突破自己，在71.74米的基础上再创新高。最后来回顾一下昨天亚运会各项赛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已夺得11枚金牌，首金在现代五项赛场产生，凭借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在女子个人赛上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最终站上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的最高领奖台。在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中，林心瑜和黄安琪分获冠亚军。在射击项目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在武术项目女子太极剑全能决赛中，童心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在现代五项男子个人决赛中，李刘畅获得冠军。在现代五项男子个人决赛中，李刘畅获得冠军。20号，本届亚运会首个比赛日，游泳赛场7项决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在游泳项目女子200米蝶泳比赛中，于子迪获得金牌；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李冰洁成功卫冕；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潘展乐成功卫冕。

0: 在女子五十米蛙泳比赛中，唐潜艇以29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造新的亚运会纪录。在男子100米仰泳比赛中，徐嘉余成功卫冕。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蝉联冠军。昨天下午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团比赛中，国乒女团3-1战胜中国澳门女团，国乒女团首日2胜。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铜牌战中，中国男篮70-79不敌伊朗男篮。本场比赛过后，中国男篮最终排在亚运会第四名，无缘奖牌榜。亚运会第四名也是中国男篮亚运会历史第二差的成绩。男篮亚运会历史最差成绩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第五名。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男篮共获得8次冠军、2次亚军、2次季军。北京时间早上的7:59，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一切顺利。明天上午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哎，听大家好，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我们说了，只要是涉及到房子和房子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分享两条楼市新闻哈，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提及过，就是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呢，在9月19号这一天，都有了大动作哈，其中一个项目呢是东城云岚水榭这个项目，它也是2026年长春好房子试点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在9月19号的上午，临时接待中心就已经正式的开放了啊，临时接待中心。那么它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桂雨汀兰，原桂雨汀兰的售楼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算是临河街和算那条街，我想想啊，东新路交汇处附近吧啊，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开盘还有一段。